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来聚焦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那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女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中国的名将郑钦文也是完成了对于美国选手凯斯的逆转。她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在决胜盘是0-5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对方的赛点，又挽救了对方的两个发球胜赛局，最终实现了2-1的大逆转，战胜凯斯，也进入到了这一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那下轮比赛郑钦文将会来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那这场比赛郑钦文的发挥非常出色，我们也希望下一场郑钦文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那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阿萨什球场进行的女单第三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两位年轻选手之间的对决，将会由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来迎战美国选手约维奇。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双方第一盘的比赛正在进行，打得也是非常的激烈。伊埃拉刚才的发球局没能保下来，那现在是美国选手约维奇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现在也能够看到伊埃拉在这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准备完成反扑的。你看底线打的也是非常的凶，连续两条线路啊都是打向斜线。制胜分方面，两位选手都。

是十分，而且你看亚伊拉现在接发站位啊，非常的靠前。接一发啊，就已经站在这个底线附近了。接二发直接站进来了。哇，好球，好球！这一分约维奇的二发啊，选择外角的方向，角度发的非常漂亮。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衔接，又完成了一个大对角斜线的变线，正手制胜分。约维奇这边是八个，比对方多了四个。约维奇这个二发，哇！这个球啊，其实伊埃拉短球主要是起到调动对方的效果，这个短球质量放的没有那么好，过网之后这个短球弹跳的比较高啊，这个短球放长了，但跟进来到前场，约维奇选择斜线的方向啊，这个角度没有掰开线路，而且打向了对方的手上，因为对方是左手球员啊，这条线路过来刚好是伊埃拉的正手，这样破发点出现了。伊埃拉在这一分上这个反拍其实还是想变线，他希望能够完全掌控在底线的这个击球的主动权，但这样也会冒着更大的失误风险。约维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40-40。两位选手平均每一个发球局的耗时，约维奇这边要耗时更长一些，但他现在是在首盘比赛当中啊率先完成破发的一方。

0: 亚拉加尔发啊，站在底线前一步，非常的具有侵略性的接发站位。哇，亚拉这个正手是真敢攻啊！刚才也是发挥自己这个左手选手在底线的优势，
1: 厉害了。
0: 因为常规线路，这条线路是打向右手球员的反手，但因为他是左手选手，所以刚好这条直线啊是他的正拍。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

出界了。刚才这一分也能够看到耶拉抢约维奇的二发，抢的还是非常的深，抢二发的战术还是非常的有成效的，这样耶拉是破掉了约维奇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5-5。约维奇是非常年轻的选手，他2007年12月出生，现在只有18岁。耶拉要比他稍微年长一些啊，但也比较年轻，他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1岁。

有一起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一个飞受迫失误。

看两位选手的接发策略完全不同。现在是伊埃拉的二发啊，约维奇直接向后退了，最后才踩上来，但这个球也没有打实。其实伊埃拉整个的技术特点当中啊，他这个发球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对于约维奇来说，他可以再大胆一些，再去抢一抢。看来有一颗球啊，这个气压不太足，被伊埃拉挑出来了。其打得非常聪明，底线在中间位，先打开了斜线的角度，打完之后对方回球出浅，跟进到前场，这个反拍追打了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你看这条线路就是限制到伊埃拉的反手，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三场比赛的交锋了，三次交手都发生在今年。在今年的法网，包括在今年的女王杯，两位选手是接连在红土草地连打了两场，然后现在又到了硬地继续来碰面。那这个赛季前两次的交手，约维奇是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都是2-0的比分。也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伊埃拉在底线的节奏比较快啊，打得也会比较凶悍，所以会出现一些非受迫失误。30-30，这个球伊埃拉回得太浅了。其实能够看到约维奇这名选手，就是他的正拍反拍都是非常的扎实的，就是基本功很好，然后在场上的移动也很迅速。伊埃拉面对破发点，运气不错啊，一发擦网有进。还是擦网。

出发点上的阿尔法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你看在底线，约维奇这个反拍正手是能攻能扛，防守也有一个很好的质量，而且脚下的移动也快啊，能够迅速的向后退，调整自己的站位。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约维奇。

0: 再一次完成了破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接下来，美国选手赛会的14号种子约维奇，迎来了首盘比赛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约维奇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4位，这也是她获得的最高的世界排位。因为从世界排名来看，两位选手的这个实力差距是非常接近的。约维奇排在女单第14啊，然后伊埃拉是排在女单的第18。两个人现在都是处于这个职业生涯的快速的上升期当中。

0: 这一分啊，两个人的移动都非常的迅速。随球跟进来到前场啊，亚伊拉那一板球啊，他是弹网，其实给约维奇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是你看，约维奇的移动也是非常迅速。这一拍其实他是准备打一个半场的，但是因为弹网变成了一个短球，跟进到往前反拍放对角，亚伊拉其实这个球是有机会完成穿越的，但是球推长了。
1: First serve.

刘维奇正手连续的变线。其实通过刚才连续两拍啊，这个正手在底线的提速变线来看，也能够看出就是他的正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伊埃拉是先把球的落点回到中间啊，而且落点还比较深，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刘维奇正拍还能够完成斜线的一个角度变化。40-0，刘维奇也拿到连续三个盘点。这一分其实对于伊埃拉来说啊，他是有机会的，但是像前场移动过程当中啊，这个正拍拉球拉长了一些，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约维奇是7-5啊，先下一城。

0: Are you gonna change or just say that change my clothes for you?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0: 1-8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欢迎回来。在双方第一盘比赛当中，各项数据统计当中能够看到，这个伊埃拉还是不太占优势的。在首盘比赛当中，伊埃拉是发出了一记 ace， 但是有三个双误。而反观约维奇这边啊，第一盘虽然没有 ace， 有一个双误，但在剩余的发球数据当中啊，都是领先于对方的。就无论是从发球端啊，往前赢球率，破发点的转换率，包括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来看，约维奇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均衡。二发擦网有进，还是二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伊埃拉的二发赢球率只有29%。这名选手他的发球啊，目前来看是一个短板。

伊埃拉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其实两位选手彼此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除了今年已经有过两场比赛的交锋之外，这两位球员在这个赛季还搭档参加过女双的比赛。在这一局当中，约维奇是有两个正拍的飞射破失误。30-30。

好发球，也帮助亚埃拉带出了这一局的局点。这个反手的线路是完全被岳维奇给控制住了，连续追打亚埃拉的反拍，40-40。连续通过斜线的角度来牵扯亚埃拉的反手。

刚才耶拉的这个二发啊，其实没有避开约维奇这个接发站位的正手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他的二发来说，这个威胁性太弱了，也会让自己在发完二发之后。

第一拍衔接上非常被动，正手位的制胜分约维奇现在是有11个破发点。好球啊，这一分是充分打出了亚拉自己的特点。你看刚才也是在二区，然后他也是发挥了这个在二区啊左手球员发球的优势，发大外脚，然后站在中间正手带滑板那个变线，下一拍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反拍直线打出了制胜分。这三板斧、打得确实精彩。

啊，这一分的正手感觉耶拉整个人站的还是有点靠后了，就是他相当于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点远，然后是在这个球的下降点这个正拍才打球，所以出现了回球挂网的失误，需要耶拉继续来面对破发点。

好发球，这个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刁钻，而且球发得也比较转。这个球有明显的上旋。这局耗时啊也超过了六分半钟。还是选择内角的落点，压中线的发球。内角的一记 ace 帮助亚埃拉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本场比赛亚埃拉的第二记 ace 球，虽然他在 ace 球数量上是领先约维奇，但是无论是在一发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还是二发赢球率三项发球重要数值，他都是落后于对方的。亚埃拉在这一分上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因为已经在场面上建立这么大的领先优势了，所以进场之后这个半场球的出手也是等球落地反弹起来之后站定了再打，将自己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历经了苦战，亚埃拉在第二盘完成了自己首个发球局的保发。在美网开赛之前，亚埃拉是在 WTA 500级别的赛事华盛顿这一站拿到了女单的冠军，决赛她是战胜了本土的名将佩古拉，她也成为了在女子巡回赛职业体系当中第一位拿到巡回赛女单冠军的菲律宾选手，而且她也是菲律宾在女子网坛历史上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随着亚埃拉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当中不断取得佳绩，他也逐步在刷新着菲律宾女子网坛的全新历史。包括在去年美网女单首轮，亚埃拉2-1战胜陶森，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能够斩获大满贯女单正赛胜利的菲律宾选手。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在去年美网就已经达成了。其实这一分

约维奇也是挺聪明的，也知道对方可能会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压不下来，所以在底线的防守都是不断的把球调给对方，因为毕竟高压球的能力跟选手的发球能力有直接的关联。

接发球，耶拉相当于是接了一个下旋，这个节奏的变化也有点干扰到了约维奇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第一拍的出手。

好发球，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约维奇也是一位年少成名的选手，就别看他现在只有19岁啊，但是在这个国际赛事当中的征战时间啊，已经长达了4年。就2023年的10月份，当时年仅15岁的约维奇啊，就拿到了成年组的 ITF 的女单冠军。

个反拍也是带滑板的一个出手，非常轻盈的打出了一个制胜分。这样第二盘约维奇自己的发球局啊，还是比较轻松的拿下。2025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17岁的约维奇，世界排名就已经进入到了前100的行列。然后在25年的9月份，他又进入到了前50。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19岁的约维奇就进入到了世界前20。迪埃拉反拍直线的强有力变线，这个球在底线一方面是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站得比较靠前，这个反手啊也充分借到了对方回球的力量，

0: 接发球打长了。
1: Very long。
0: 而约维奇的团队

耶拉刚才这个正手啊，球兜得太浅了。耶埃拉在比赛当中啊，他主要是拼劲儿十足，然后他主要在底线啊是控制线路，然后抢节奏，就是底线的节奏会比较快。出界了，再往前，约维奇是连续打向耶埃拉的反拍。因为毕竟啊，对于耶埃拉这名选手来说，他不是一位力量型的球员。

就他的身材也不高大，身高1.75米，然后也没有那么强壮，所以他更多的是在这个底线去打节奏的变化，打线路的控制。内角的发球也发向了约维奇的反手位。

0: 球，这球伊埃拉在前丑在前场截击截得非常好，节奏快，而且截击点找得也准，再往前严防死守，守下了这一分，这让伊埃拉实现了爆发。第二盘伊埃拉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是2-1，领先于约维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接下来是美国选手约维奇的发球局。约维奇是出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但他是塞尔维亚的后裔，他的爸爸是塞尔维亚人，然后妈妈是克罗地亚人，

那因为约维奇有塞尔维亚血统，所以他和德约科维奇可以说在这个巡回赛当中啊走的也是比较近。你像今年在澳网女单第三轮啊对阵保利尼的赛前，约维奇也得到了德约科维奇的亲自指点。

耶拉只要让他站定之后啊，去接对方的二发，这板球会抢出非常高的质量。非常舒展啊，且暴力的一个正拍接发。接发制胜分，耶拉这边是有四个。本场比赛约维奇的第一记 S 球，在一区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S 球。

Imperio.

0: 报。
1: 看看约维奇这个二发啊，发向哪个角度？发外脚找向对方的反拍啊，是一个不错的线路选择。但是耶拉在反拍啊，也是通过这种切削的方式来接发，也改变了接发的节奏。耶拉这边是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两选手破发点的转换效率，耶拉这边只有30%，10次破发点啊，转换了其中的3个。
2: Let first serve，
1: 一发擦网，这也暴露了约维奇刚才啊这个一发内角的意图。

0: 火发点上的二发。
1: Let second serve。
0: 二发擦网还是二发。这个反手接发伊埃拉打长了。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数据就是伊埃拉有四个接发的制胜分，在这个数值上是遥遥领先于约维奇，但其实他在接发端出现的非受迫失误也很多，就毕竟抢二发抢接发它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

亚历山大整个的回球啊，非常的低平，过网的高度啊保持得很低。画面当中，这是亚历山大的教练。亚历山大再次逼出了破发点。

揭发柯导那一拍，同样是在揭发节奏上有了一定的改变，所以这一拍也直接导致发完球之后约维奇的第一拍连接啊出现了失误。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啊率先实现了破发。

0: 两位选手在青少年时期啊，都有比较成功的这个青少年的生涯。两个人青少年时期最高的世界排名，都是来到过青少年的世界第二。当然，在美网对于伊埃拉来说，还是拥有着很多美妙的回忆啊。2022年，当时在美网进行的青少年组的比赛，她拿到了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这球有点发到对方手上了，因为这个球发的比较慢，而且完全没有避开约维奇的正手。平均的一发球速，其实能够看到在这个数值上，两个人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因为这个发球啊，现在来看确实是伊埃拉的一块短板。又发了一个双误。就首先他不是力量型的选手啊，所以在发球端啊，他很难发出那么快的球速。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频繁的进入到二发，他这个二发呢会时常出软球。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15-40。
0: 所以在第一盘我们也看到伊埃拉的这个二发赢球率啊确实很低，这个不足三成。好球，这一分是在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在中间这个正手完成了提速，在那一拍上有一个很好的弥补。约维奇这边是错过了前两个破发点，第三个。回球深度控制的非常深，然后下一拍就是一个斜线的变线，连续两拍，这个回球速度力量大，然后速度快，落点又深，这样约维奇是实现了回破，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3。
2: U16亚洲U17及U15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双方第二盘的激战继续，两个人在第二盘啊是交换过一次发球局，伊埃拉先完成破

好球啊！这一分约维奇看到亚拉来到网前啊，选择破网的这一板球打得非常有质量。我们再来看一下，正手把这个球兜起来，过网急坠，刚好这个球是回到了亚拉平行站位方向

嗯，这反拍啊打得非常扎实。在中间脚下调整的也快啊，这个反手是一个关闭式的站位。耶拉在底线，他整个的基本功确实是非常的扎实。

原来刚才这个揭发啊，同样是通过这种切削的方式，正手带出了一点下旋。

好球好球，这个接发啊接向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同样是通过这种类似于切和挡的方式，相当于是在接发这一拍啊就把这个球完成了卸力，然后这个球接过去呢弹跳也比较的低频啊，没有什么力量。这又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正手强有力的接发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现。这一局伊埃拉的接发啊完成的确实出色。约维奇面对破发点

这个时候发球端也有压力啊。弹网其实对于约维奇来说有影响啊，正是因为那一盘弹网球，所以下一拍约维奇没敢在这一拍上继续加质量，球速明显放慢了，而且落点偏浅，转过头就被耶拉给突击了。我们看一下这一拍，你看他就是把这个球给拉到直线的方向，这条线路刚好是耶拉的正手。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耶拉是再度破掉了约维奇的发球局，但接下来需要耶拉完成保发啊，才能兑现刚才破发的优势。

有的时候这个底线节奏一快啊，其实对于伊埃拉来说也不一定能跟得上。你看这个击球点就没有打准，没有打在甜点。两个人啊，谁回球都不能先出浅球，因为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提速能力啊，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当然对于伊埃拉来说啊，这样的进攻更多的是出现在他的正手。第二盘双方制胜分平分秋色，各拿了9分。伊埃拉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啊，拍面没有关上。

0: 约维奇的一个直线突击进攻。你看，相较于伊埃拉来说，约维奇在底线这个正手跟反手的能力要更加的均衡，就是正手一侧反手一侧都有比较强的提速和进攻能力，底线基本功确实是扎实。阿尔发赢球率，伊埃拉现在是35%。面对两个破发点，看看伊埃拉的二发。这个球虽然伊埃拉先打开角度啊，但是约维奇在底线这个反拍防的也很好，管斜线的一个变线，反而限制住了伊埃拉随球跟进来到往前的这一拍。这样双方在第二盘啊是进入到了互破大战。约维奇再一次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4。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伊埃拉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上也是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因为毕竟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约维奇是后发球的一方，这个局分上还是有压力的。

约维奇虽然已经快速地向自己的正手直线空当位来补防了，但这一拍还是慢了。在第二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赢球率，约维奇45%，没有对方高。这个数值相较于他第一盘一发赢球率的表现也有所下滑。0-30落后。耶拉这个球是想正手勾斜线的，然后随球跟进，向前场来移动，准备下一拍的连接。但正手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一局的压力啊，对于约维奇来说还远远没有化解。哇，这球被耶拉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其实在之前啊，两个人刚才底线的这个回合当中，就是前几拍上约维奇是占优的，然后这一板球正手啊，他觉得兜得足够深，但是因为球速比较慢，所以耶拉这边反拍啊，也是果断完成了直线的变线，突击了一拍，两个人反手的制胜分都是7个，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发进，发外角的方向，转向耶拉的反手。第二个破发点。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约维奇这边是通过两个好一发来化解，镜头也捕捉到了他的团队。

手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名选手面对破发点，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打得非常冷静。虽然是年轻选手，但是在场上面对压力啊，能够及时的化解，让自己冷静下来，

球。

这个球伊埃拉上得很快啊，而且约维奇也是看到伊埃拉随球跟进来到网前，所以这一次正手救球他也没有选择切交过度，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回球没有任何质量，所以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你看这一板是选择正手想把这个球拉起来，尽可能的给对方往前截击，制造一定的困难和压力。40-40。

在一区外角方向的发球发到伊埃拉手上了，完全没有避开伊埃拉的正手。伊埃拉本身接发球站位就很靠前，杰尔发直接站在底线前一米来抢，所以只要这个线路你没有发开，这一分啊，对于伊埃拉来说就是随心所欲的来进攻。面对破发点，约维奇的二发。想发一个内角的上旋，约维奇直接发出了双误。有没有看到刚才这一分上他的发球还是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没有一发的情况之下，这个二发压力就更大了。这样进入到第二盘，两位选手继续着破发大战。接下来伊埃拉迎来了自己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底线的强相持，这一拍上约维奇的正手没能把球兜过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伊埃拉每一次先完成破发，约维奇这边都能够在下一局第一时间实现回破。但是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盘，伊埃拉的发球胜盘局了。

亚拉这边也出现了一个双误。其实对于亚拉来说，他现在需要想办法去提升自己的发球能力。既然发不出来那么快的球速，其实可以在旋转落点线路上啊再去丰富一下。在中间位，格雷奇这个反拍啊借力完成了一个制胜分的回击。谁的落点只要一浅，对方就能够抓住这个浅落点展开进攻，而且两个人抓浅落点的进攻质量都不差。30-30啊，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看看是出伊埃拉的盘点啊，还是出约维奇的破发点。

0: 这个球虽然被约维奇接进来了，但是接在网前，这个球确实没有什么质量。亚拉脚程很快啊，赶到之后非常轻松地完成了往前的直线变线，打向了约维奇的防守空当内。40-30，第二盘比赛，亚拉现在也拿到了盘点。一发出界，这个阿尔发选择了内角的方向，有明显的侧上旋。约维奇接发出现了失误，这样在第二盘的第一个盘点上，亚拉就成功拿下。比赛也被亚埃拉啊拖入到了决胜盘，第二盘亚埃拉局分6-3拿下。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刚才在第二盘结束的盘休阶段，约维奇这边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然后李辽是入场，是帮助他放松了一下大腿肌肉还有腰部的肌肉，然后最后他也是吃了医生开的口服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对于约维奇来说，其实他的发球的质量在下降。包括在数据统计当中，一发进球率、一发赢球率、二发赢球率啊，都是要比耶埃拉低。
4: Final set, Jovic to serve。
3: 双方决胜盘。美国选手约维奇先来发球，这个反拍想要回到耶拉的中间，想把球尽可能的回身。这个球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将将长出了底线。因为第二盘越往后打，耶埃拉这边确实是有明显的起势，所以对于约维奇来说，决胜盘一上来自己的发球局要想办法把对方的这股势头给压下去。就是现在在场上出球，约维奇都打得太被动了，就完全失去了在底线的先手机会。过去十分，约维奇就拿了两分。0-30落后。

15 FM.

这个正手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刚才这一分对于约维奇来说，一发发得非常好，这个正手本应该是一个下分的机会。这一侧啊是他的团队，约维奇的发球局面对两个破发点，接发球也被亚拉回到了约维奇的反拍位。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啊，亚拉就实现了对约维奇发球局的破发。刚才这一局啊，约维奇。

打的确实是有一点沉闷。今年美网对于伊埃拉来说已经是创造了自己在这项大满贯赛事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当然伊埃拉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是第四轮。今年温网伊埃拉是进入到了温网的女单十六强，进入到第四轮的轮次。而约维奇大满贯女单的最好成绩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进入到八强，也是在今年在年初的澳网。两个人都是现在女子网坛当中冉冉升起的新星，现在两个人要争夺一张本届美网女单十六强的入场券。伊埃拉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刚才这个发球线路还是非常隐蔽的。ace 球的时速166公里，这个其实不算快。但就是因为发球动作隐蔽，这个落点要的非常刁钻，所以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伊埃拉也是主动随球来到网前，然后截击打开角度，下一拍这个反拍一看在场面上建立这么明显的优势也不用完全发力。你看其实刚才这一拍最重要的就是往前截击的这一下，只要这一拍截好了，下一拍拿分顺理成章。这个球就是反拍把球拉向对方的空当上一个轻拉，两位选手往前的得分率，伊埃拉21次来到网前拿走15分。这个在前场伊埃拉的正手斜线变线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出了一球多。画面刚才最右侧的那个男士穿白衣服的那个男士是伊埃拉的教练霍安博斯，他也是纳达尔网校的教练，因为伊埃拉呢就是纳达尔网校的高徒。约维奇正手直线的变线这个球没能过网，伊埃拉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伊埃拉12岁就去纳达尔网球学校进行了训练，然后他是在纳达尔网校2023年的时候毕业了。一个重复落点线路，伊埃拉咬紧牙关实现了自己发球局的爆发。决胜盘一上来，伊埃拉这边是先破后保，2-0领先于约维奇。总得分方面两个人完全持平都是74分。

因为其实刚才是想进场来进行下一拍衔接的，但是伊埃拉的回球落点比较深，所以他在后退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的出手也出现了失误。

0: 这次赢钱的落点啊，抢的还是非常准的，正手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出手。这球发得非常深，一发有很高的质量。啊，这个球的落点被约维奇就在界内啊，大角度的一个斜线的落点。这样约维奇实现了保发，将决胜盘的局分追到了1-2。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第四轮啊，将会来迎战赛后的4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高夫的比赛也是被安排到了这个比赛日啊，是在阿萨什球场日场的第二场。高夫是6-3、6-4啊，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布克沙。
5: 接发球，
0: 对于维奇来说接得太凶了。

0: 式的变线，这落点打得非常清晰。利用自己的正拍撕开两个方向的角度，先是斜线，落点靠近边线，而且落点也深。下一拍就是正手带滑板的出手，反斜线的线路。两个人制胜分都是29个。
1: Lead for serve。
0: 弹网有进，还是一发。因为在这样的比分上，这个一发跟二发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一次是二发了。节奏都很快，但是伊尔拉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一板回球没能把球压下来。约维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正手接发球，约维奇把球接出了底线。

其实最后这一步啊，你看约维奇其实已经有点跟不上了。底线多拍过后，耶拉现在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耶拉的团队最右侧的就是他的教练。这一分啊，局点上耶拉主要是球没有发好，这个球发的比较慢，所以从接发球这一拍开始往后啊，他都是在底线被动的来进行防御，就把进攻的主动权啊完全让给了约维奇。本局第二次来到了平分，

方，其实对于约维奇来说，只要自己找准击球点，打开角度啊是没问题的。何况刚才这一拍还是他的正手，那这一拍成功率就会更高了。接出了一记直线的接发制胜分，再次逼出破发点。球，耶拉在底线，你看这个节奏，拍与拍之间都非常。

0: 快，整个人站的也是更加靠近底线，而相反约维奇是越打越靠后。
1: Yes.
0: 这个斜线的控制线路控制非常的贴网。约维奇最后也是一个保护性的倒地，就提前已经把拍子扔出去了。

0: 上网前，约维奇这一拍截击啊，截得非常深。
1: Advantage Jovic。
0: 其实刚才随球跟进来到前场，约维奇这边的线路打的还是有点保守了，没有完全的把这个落点打开。但好在最后这一拍啊，再往前的截击这个球截的还是不错，截的非常深。第三个破发点。刚才这一分在二发上对于伊亚拉来说还是发球没发好，就是这个发球啊，线路上你避不开约维奇的正手，那你在下一拍就只能的被动挨打。然后你看连续的这种被动救球没有那么好的质量，约维奇全都是利用自己的正手来展开进攻。这样约维奇实现了回破，也在决胜盘当中啊，及时实现了回破。当然，对于他来说啊，这个发球状态还得再调一调。
1: 15秒。

好球好球。这一分伊埃拉是通过放短球来调动约维奇，把他调动到网前，也是底线节奏的一个变化。反手这个正手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就跟进来到网前，前一拍啊是反手斜线的一个提篮。

约维奇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双误的数量，约维奇现在是三个。

0: 接发球伊埃拉没接好。
1: Serio。
0: 被想切向直线的方向偏离了边线。

这个脚下还是有点没太到位啊。第一时间其实约维奇这个正手有点犹豫，你看对方的回球落点比较深，他是向后退了一点然后再打，但就是向后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导致他没有把这个球拉起来。约维奇面对一个破发点，这场比赛啊，其实对于两个人的消耗都不小。

0: 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五，也是他这一局发的第二个双五，这个双五太致命了。这样在决胜盘当中，伊埃拉再次实现了对于约维奇发球局的破翻。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在阿姆斯特朗刚刚结束的女单第三轮的比赛，赛会的13号种子大阪直美是苦战超过2.5小时，最终6-3、3-6、7-5啊战胜了梅尔滕斯。大阪直美也进入到了女单第四轮。那现在在这个女单签表当中，还有2场女单的第三轮比赛没有结束，一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另外一场啊是由莱巴金娜来迎战斯塔罗杜布采娃。其实节奏上发的偏慢，尤维奇这个正手没有。

卡准节奏，40-0，耶拉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直落四球，耶拉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一局啊，对于耶拉来说，拿下之后不仅是帮助他在决胜盘的局分方面啊，继续来巩固优势，同时这一局保下来啊，对于他的心理层面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因为毕竟之前啊，双方连续几局都没能保下来，是一个互破的局面。他现在啊，先完成了保翻。

0: 还是加快底线的相持球的节奏。
1: Love of D。
0: 因为这个节奏是他非常擅长的，也是他的舒适区。在第三盘比赛当中，两位选手的受迫失误约为其有11个，这个其实也说明进入到决胜盘，伊埃拉给约维奇带来的压力会更大，对于他的限制也会更多。

0: 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出手。
1: La Seri。
0: 约维奇这个球啊，兜得太浅了。耶拉这边是连拿了八分。好一发。
1: 15-30。

在这一分上啊，约维奇是改变了整个进攻的一个节奏，打完之后快速随球跟进来到前场，你这样就更主动了，充分兑现了之前那一版变线提速的优势，然后把场上的优势及时转化为最终的得分，30-30。

反拍啊，其实对于约维奇来说啊，有点骑虎难下了。因为他已经进入到半场，这个时候如果再往后退，那之前建立的优势就没了，所以他刚才这一拍也是硬着头皮来攻，对方的回球比较高啊，所以也导致约维奇这个反拍完全没有打准球。在决胜盘，伊埃拉的破发点转换效率100%。内角的一发没有发进，面对破发点约维奇的二发。

这一分对于伊埃拉来说，这个反拍的接发啊，是奔着制胜分去的。伊埃拉的教练，霍安博斯在伊埃拉13岁开始啊就执教的。

的出现。

0: 球。这一次面对出发点，约维奇外脚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ace 球的时速接近160。本场比赛约维奇的第二记 ace 球。正手的直线啊，档案应该有的穿透力都打出来了。
1: Advantage Pjanic。
0: 这球的球质非常棒，正手开放式的一个站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出手。约维奇的局点。这球有点擦网了，但是并不影响约维奇打出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约维奇也是顶住了压力，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后实现了爆发，也将局分紧咬追到了3-4。

0: 目前在女单签表方面只有两场比赛，女单的第三轮比赛还没有决出赛果，约维奇和伊埃拉的这一场，还有斯坦罗杜布塞娃和拉巴金娜的这一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0: 接下来是伊埃拉的发球局，两位选手现在的总的得分率完全相同，各拿93分，所以这个比赛从数据来看都是非常接近的。然而现在在双方决胜盘的较量当中，伊埃拉现在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角度也是被约维奇给带开了，先是大角度斜线，然后正手再变直线。

弹网之后，这个球掉在了界内。但是约维奇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本来就准备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正手先打开斜线的角度，然后准备来到前场。因为弹网，所以这个球也变慢了，也给了约维奇更充分的调整时间。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伊埃拉的这一侧，就是前一拍反拍，约维奇这一板球的落点就兜了那么一点浅球，就出了那么一点浅球，那一拍落点啊就被伊埃拉的正手抓住了机会。30-30，基哈接的不错。约维奇这个正手也是在有点被挤到的情况之下，正手接发球，把球的线路掰给到对方的中间位。本场比赛约维奇一共是逼出过14个破发点啊，兑现了其中的7个。一发擦网，这个一发啊，其实伊埃拉发的不差，这个球啊他发的还挺快的，但就是因为约维奇他有一个很准确的预判啊，这个反拍顶的一个很好的线路，借力回发了一记 return ace。你看整个的引拍动作很小，完全是借到对方发球的力量。第三盘制胜分，约维奇现在有11个，领先对方5分。约维奇实现了回破，将决胜盘的局分追到了4-4。现在来看啊，这个伊埃拉可能有要抽筋儿的迹象。过去10分，伊埃拉这边就拿了2分。

0: 正手直线勾长了。
1: Daddy love
0: 正手的接发也没能把球兜在底线内，40-0，约维奇拿到连续三个局点。跟进来到网前，在底线发完球之后第一

0: 拍啊，这个反拍直线强有力的变线，也为自己下一拍啊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的这一拍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得分环境。这样约维奇实现了爆发，也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决胜盘。约维奇现在局分是5-4啊，领先于伊埃拉。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啊，就都来到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这个发球局当中。在过去两局比赛当中，伊埃拉在底线的失误数啊，就是在急速的上升当中，这可能也跟现阶段他这个体能明显下降啊有明显的关系。你看过去15分他就拿了3分，这一次跟随球来到半场，这个短球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就是伊埃拉在底线和对方的对抗球当中啊，他是没有优势的。

0: 这个正手想要来拼球。
1: 15-30，
0: 这其实也都跟他整个的体能下降啊，在底线相持球过程当中，这个到位率下降有关系。
1: Thank you。
0: 外角的一个好一发。30-30。正手又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而且刚才这一分啊，是他已经站在底线以里的位置来抢攻，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飞射过失误，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面对本场比赛的赛点，伊埃拉的二发。在这个赛点上，感觉因为其实这个反拍。

0: 哎呀，也有点手紧。
1: Yes。
0: 感觉刚才他这个反拍的击球动作也有点僵了，球完全没有压下来。40-40。在底线啊，真的是挺敢打的。这个反拍直线的出手，他也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失误风险。但那一拍啊，被他拼上了。
1: Advantage Iella。
0: 你看他现在每一分之间啊，都在做着很多的这种腿部的放松动作。
1: Thank you。
0: 伊埃拉的局点。好发球。这一局啊，被伊埃拉扛下来，挽救了对方的一个赛点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1: Five games on, final.
0: 决胜盘，双方局分5-5战平。这个比赛仍旧有很大的悬念。
1: Thank you.
0: Lofty. 斜线的方向也成功调动到了约维奇。
1: Lofty.

手斜线的变线，也是抓亚埃拉这个防守落点偏浅的这一拍球啊，继续来展开自己的进攻。内角的一记 Ayers， 30-15 球时速接近180公里，这个在女子球员当中 Ayers 球的速度就已经是比较快的了。

球，这个反拍被约维奇在底线突然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而且这个直线落点又很深，这已经是最后一拍了。约维奇移动到自己的正手位高点完成了直线变线，也打出了本场比赛在正手位的第25个制胜分。约维奇拿到两个局点，再添一记内角的 ace 球，这一局约维奇轰出了两个 ace 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保翻，也再次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给了伊埃拉。

0: 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耶拉再次面对着全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在他上一个发球局当中啊，他是面对着对方的一个赛点，耶拉在这一拍上把节奏提得非常快，但同样也暴露了自己身后的一个空当，这个球是被约维奇挑了一个后场球，挑高球成功越过了耶拉的头顶。这球主要是球发得好，耶拉大外脚的一个发球，在二区，二区左手选手发外脚确实是天然的优势。

0: 反拍直线的变线。这一局前三分啊，伊埃拉打的都非常主动。主要还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啊比较理想。反拍想把球掰到对方的中间，尽可能回身。这一拍上亚埃拉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又是这种极具张力很有悬念的分数。亚埃拉中路的回球太浅了，完全没有避开约维奇的正手，约维奇正手完成了直线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赛点。最后这个正手的突击，伊埃拉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全场比赛结束。美国小将约维奇是7-5、3-6、7-5，耗时超过了3个小时，战胜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也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四轮。下轮比赛，约维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高夫，我们也恭喜约维奇。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美网的赛事直播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那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回顾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另外一场女单第三轮的比赛，由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凯斯，我们也再次欣赏一下这场比赛郑钦文是如何实现对于美国选手凯斯的大逆转的。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凯斯的发球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球速不是那么的快啊，但是球非常的重。他对于这个接发球运动员整个拍面的冲击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会撞开你的拍面。

好球好球，这一分郑钦文还是非常耐心的，反拍对角线相持住，提高自己的回球的质量，最后呢逼迫着凯斯去变线。第二盘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凯斯是三个，郑钦文现在还没有。30-30，这个球郑钦文有一个提前的移动，也知道对方大概率要发外角。

凯斯也有点着急了啊，这个球呢，其实郑钦文的回发球确实是很有质量的啊，凯斯呢也是着急要去变线。现在郑钦文在第二盘再次的逼出了破发点，之前曾经在凯斯的发球局当中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这个球接的确实是有点浅了，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凯斯这个球发外角，郑钦文这个接发站位呢选择退下来。凯斯正手衔接了一个重复落点，这凯斯的身高也是比较高的啊，1.78米，接近1.80米的这个身高，加上手臂臂展和这个球拍的这个长度啊，所以他这个外脚发的是很有危险，主要还是球很重。

有点可惜啊。郑钦文呢，在第二盘，在对方的两个发球局都拿到过破发点，但是。

没有能够兑现。双方现在第二盘一路僵持啊，战成了3-3。这是大看台球场，也是美网呢仅次于阿萨什和阿姆斯朗球场的第三大的球场啊。这个球场呢，也是一个下沉式的球场。一发的时速提高到了185公里，对不起。球凯斯的接发球啊，刚好是借力打力的一个回发，赌对了方向。两个人今天在网前的表现都不错啊，郑钦文一次上网，凯斯呢是4次上网。

好球啊！只要能够打开角度，我们看到凯斯基本上他也是放弃了。郑钦文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女单的八强，而那两年呢，他四分之一决赛呢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

0: 对。
1: 何俊，
2: 这个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30-30。好发球啊，漂亮。内角，这球发的又快又准，114英里的时速啊。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角球，杀了一个回马枪啊，破坏了凯斯在底线的这种移动和平衡。这样郑钦文呢再度爆发以后，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4-3先发领先的一方。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看到郑钦文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啊，把这个自己的头发又重新的盘了盘，然后扎紧。这是双方在第二盘的一发的得分率。

这凯斯呢，他的整个脚下的调整啊，他是比较慢的，步伐呢有的时候就是到位的精确度不够，所以导致他最后的这个出手呢，就是你感觉差的比较多，因为他本身力量很大。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有点可惜啊，没有能够率先的打开脚步。

0: 哇，漂亮，
1: 好球啊！
2: 啊，双方底线的这种强相持啊，面对对方正手的进攻，我们看郑钦文丝毫不惧啊，最后用一个反拍的反斜线终结了这一分。这一拍打的真的是漂亮，干净利落啊，直接反杀。30-30，好球啊！接发球，正拍，把角度接开，利用对方的外脚的角度啊，郑钦文这个正手卷开的一个更大的角度，迫使凯斯呢在底线移动当中去回球。郑钦文的破发点，这是他在第二盘的第三个破发点。差了一点点。跑动当中，郑钦文想把这个球拉起来啊，拉得尽量深一点。现在双方战成了平分。

对，你只要拉开一点角度，你看凯斯在移动当中，他这个正手的出手啊，就会显得有一点节奏上不是那么的好。大部分时候都是手先动，脚下还没有到。这一局的第二个破发点。

坦斯在这一分当中有一定的压力啊，爆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这样郑钦文在关键的第二盘的第八局取得了破发，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在这一盘郑钦文前前后后拿到了四个破发点，这一次终于兑现了。脚下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啊，对方中路深陷的这个回球很深也很快，郑钦文没有能够及时。

时的闪开。这个比赛节奏很快啊，而且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底线进攻又很凶猛，所以呢耗时并不长，没有什么多拍。

这个时候凯斯反拍的切削，想过渡一拍。这个球因为郑钦文盯了一个中路，所以他可能有点没太想到啊。脚下呢刹车以后也来不及做出更多的这种调整，所以想切一个过渡一下。这个球出了边线，

0: 드려.
1: 反拍直线，这个球瞄着对方正手位的空当，但是有点可惜，这个球过网的高度不太够。第二盘一发的得分率，郑钦文高达92%。

这个还是有点就是送到了对方的手里、这个二发显得有点太过中规中矩了。凯斯的正手刚好是封到了这个角度和对方的这个就是弹跳的这个高度。凯斯刚才抢了一个啊，

这样凯斯也是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盘局啊，双方呢在第八局和第九局啊交换了发球局，现在呢郑钦文呢在第二盘啊5-4先发领先。

0: 德利纳。
1: 这个球凯斯并没有发力，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反手是一个轻打，所以呢球过来以后呢，郑钦文没有能够及时的向前的跟进啊，脚下呢欠了那么一点点。

好球啊，漂亮啊！率先呢向凯斯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让他在跑动当中完成了正手的这板击球。这个击球的质量就基本上没有了啊，下降了很多。然后郑钦文跟进，正手直线

差那么一点。这个球最后这个这一下啊，手上这个拍头的鞭打这个慢了一点啊。这个是郑钦文想用一个纳达尔式的这种拉球啊，但是这个最后甩的这一下拍头稍微慢了一点。

0: Tutti.
1: 就可以给一些凯斯的这种下旋球啊。

差了一点。这个球周兴文在移动当中，他以为对方本来会打他的正手空当，但是对方也是盯着一个中路偏反拍位置，这是他在移动当中急停以后反拍的一个处理球，稍稍长了一些。双方现在在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在是5-5。

0: 好球。
1: Good evening,

偏反拍位置一点，111英里，接近180公里。第一盘一发的得分率只有50%，第二盘郑钦文提升到了87%。

没问题啊。这段时间这两个发球都发得很好，中路偏反拍位置。

目前在第二盘，郑钦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50%。他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只有29%。

这个就算两个人底线板数回合比较多的一分了啊，双方在底线硬攻硬马的一个对冲对抢，这样郑钦文呢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的爆发，在第二盘呢是6-5，暂时领先于凯斯。

是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凯斯今天的第三记 ace， 带切的外角，就他在一区发外角，确实是很准，也很有威胁。

你看到可能球速并不是那么的快，但是主要是球太重了。这个球跳起来以后，对于接发球运动员的拍面会形成极大的撞击。第二盘总的得分，郑钦文还领先，38-33。但是他那个外角的发球，确实是很有特点，很有威胁。

牌抢攻对手的二发，接直线，然后马上衔接反斜线，打开角度，先用快节奏挤压对方一拍，马上反斜线把角度撕开，

啊，双方在第二盘啊6-6进入到抢七局的争夺当中。我们看第二盘的比赛呢，郑钦文的状态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啊，无论是发球、接发球，包括底线啊，第二盘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今年抢七，凯斯呢是6-6，郑钦文呢是3-2。第二盘稍微有点可惜的就是郑钦文有一个发球胜盘局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

这个球凯斯正手想去抓一下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这个二发其实发的还是不错的，有速度，而且发的也比较深。郑钦文率先保住自己的这个发球分。

郑钦文也是人和球的位置关系不是很好啊。一上来双方呢都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分。

球啊，这个变线变得非常的精彩啊，应该说早就准备好了，发完外脚以后接下来就在反拍位置等着了，反拍的一个变直线，很好的一个控球，

好球啊，漂亮，好球啊，很好的利用自己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施压。反斜线施压，这个球凯斯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场上的位置了啊。郑钦文充满战斗的这种眼神，

0: 球漂亮
1: 啊！这一分可以看出来，凯斯其实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啊，这个短球放的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尽管第一盘大比分失利了，但是我们看到进入第二盘啊，郑钦文呢这个整个的斗志丝毫不减。正如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言啊，就是找到了心中的那团火焰。这一分两个人打得都很精彩啊！郑钦文在底线大范围的跑动救球，整个的控球控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当然这一分我们看凯斯也是利用自己的控球啊，并不是发力的去打，这一分凯斯也是打得很聪明。第二盘的制胜分，郑钦文领先一个。好发球啊，漂亮，二区外角啊，发球直接得分，177公里，这个一发的时速5-3。

带切的外脚，发出了一个很大的角度，很高的质量，这样6-3，那郑兴文呢率先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这样郑钦文呢小分啊7-3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从而呢以7-6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两盘现在是打成了1-1。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较量，在第二盘结束之后啊，郑钦文呢是刚刚离场了，应该是返回了球员更衣室。我们说了最近的一次交手在今年的迈阿密，当时郑钦文也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两盘逆转战胜了凯斯。这场比赛郑钦文也是1-6脆败，丢掉了第一盘，但是我们看随后啊，他在第二盘提升了自己的状态，重新的激发自己投入到第二盘的战斗当中，最终第二盘通过抢七啊拿下了比赛的第二盘的胜利。决胜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需要把以前的比赛比分归零，

凯斯的正手他一旦发力啊，他有时候确实是会失误比较多。对于凯斯来讲，他最不缺的就是力量，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其实底线的击球主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一发的平均的球速，凯斯呢是104英里，郑钦文是109英里。109英里呢就是175公里。

对于正清门来说呢，还是要减少这样的主动的失误啊，非受迫性的失误，尽量呢先把球打进去，

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遭遇到斯瓦泰克或者是布斯科娃。那场比赛呢，将会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来进行。我们来看看郑钦文在决胜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好球，漂亮。One two punch的进攻。一发建立优势，然后正拍随即下分。

这个球其实拉一板直线就足够了啊，不需要发力去打。这是一个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比较多拍的一个回合啊，十拍，每一分平均的拍数3.1拍。

这一次是凯斯正手斜线率先把角度卷带开了，

也是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但这板球打得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郑钦文这个发球局现在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第一分也是发了一个内角，这局的第一分也是发了一个内角。郑钦文造成对方不能有效回发的是28%，凯斯是34%。现在郑钦文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不需要板板都发力去打啊，你只要控制好球的线路和落点啊，保持主动，保持优势就足够了。因为凯斯的奔跑能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啊，他这球始终就是半到位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你只要能够拉开落点，打开角度，凯斯是很难有反击的。追到了平分，这个外角的发球被凯斯给抓到了啊！这个借力打力的一个正手的回发，从场外把这个球顶进来 ，outside in。这局的第三个破发点。

这也是因为没有一发啊，所以呢二发呢被凯斯的正手还是抢攻到了。其实在二发上呢，对于正奇门来说呢更要注意落点，尽量呢其实可以发到对方的中路或者是中路偏反拍位置，还是要在二发上避开对方的正手。决胜盘凯斯呢率先完成破发，那不过也没关系，第二盘决胜盘刚刚开始，这不过是第二局啊，对于正奇门来说后面还有机会。在这一局，在这一盘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呢，目前呢非受迫性失误，有一点多。他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决胜盘四个，凯斯一个。

这球发得好，还是挤压到了郑钦文的这个反拍啊，有点追生了。郑钦文这个接发球出了浅球，凯斯上来以后正手等了一下啊，你看稍微放慢了一下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5-3。

好漂亮，反拍反斜线啊，直接发动反击，再一次的反杀成功。郑钦文抬手就打呀，往前并不是凯斯的一个舒适区。郑钦文连追两分，凯斯马上也把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到场地边擦擦汗啊！果然，这个就是凯斯大赛的经验啊。毕竟呢，他要比郑钦文年长一些，而且凯斯呢少年成名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3-0，现在也仅仅是被对方破了一个发球局。好球啊，外角角度发得非常大，然后进到场内正手就盯中路。

0: 所以
1: 这个外脚的二发发的也是不错，应该是发到了线上，所以凯斯又仔细的上前检查了一下那个球印，看了一下，

球啊，前面两拍的铺垫做得非常好啊，你只要把角度打开，让凯斯在底线移动起来，他的回球就会质量下降。接下来就是抓机会啊，抓更好的那一拍的机会。

这个球，郑钦文这个短球被凯斯追到了啊！这个球其实就是角度稍微差了一点啊，这个球如果吊短球摆的再靠边一点就更好了。 还有一个局点。

双方现在这一局战成了平分。

发完球以后想衔接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但这拍球打得有点勉强，还是有点脚下呢没太就是及时的到位。这一局要小心啊，40-0领先的局面。

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说非常非常可惜啊。这一局40-0领先的大好局面，但是后面的这几分处理的不是那么的严谨。贝凯斯呢抓住了机会啊，这个罚球局掉的实在是太可惜了。像凯斯现在是2保2破啊。

0: 往前呢，确实不是凯斯的这个技术强项。这个球，郑钦文也是打到了对方的脚下啊，让对方在行进中停下来去做这个反弹的控球处理。
1: Lieutenant.

这球发的也是质量很好的，凯斯一区外角，这是他的一个常规的而且是招牌的武器，有球速啊，有角度，而且主要是球特别重。好球，漂亮。嗯，这一分从接发球开始啊，持续的压迫凯斯，最后是随球上网，反拍斜线撕开角度，随球上网，往前正手的截击下分。就你看凯斯，只要他的抛球一偏右一点，你就知道啊，他要发这个外角了。今天他的第四接也是，郑钦文今天是两接也是。最后这两个一发都要到了啊，一区外角，二区内角，这两个一发都要到了。这样凯斯呢是在决胜盘啊，5-0暂时领先于郑钦文。

决胜盘的现在第六局比赛啊。这一分打的还是非常的连贯，而且紧凑。

0: Selina。
1: 我们说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已经是郑钦文在今年美网打的第六场球了啊，所以体能的消耗确实也比较大，再加上呢，从资格赛开始，他一直是受到了感冒的困扰。好球，进到场内，正手的抢攻。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不错啊，郑钦文 Love Game 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决胜盘啊追到了1-5。从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啊，郑钦文打这个普利丹金娜啊，当时呢他也是通过三盘的激战2-1获胜的。进入到正赛以后，第一轮打资格赛球员柳托娃，郑钦文2-1获胜。然后第二轮打普丁塞娃，2-1获胜。到这一场，现在跟凯斯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啊，等于郑钦文已经是第六场球，而且是连续四场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当中。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讲，确实感觉在体能方面的输出啊，这个是比较大的。凯斯的发球胜赛局。

好球啊，面对对方偏软的二发啊，郑钦文这个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强势，主要还是要打开角度。凯斯这个二发确实很软，68英里，这个不到110公里。这个球太可惜了，其实凯斯这个反拍已经是示弱了啊，没敢起拍就切了一板。凯斯我们说了，他年少成名，很小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被视为是大小威的接班人了，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心理层面也是他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对正手啊，就是凯斯他站定了，你不让他跑，不让他动，就让他站在那儿打，他每一板球的质量都很高。这两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经验的这种提升啊，凯斯在心理层面上其实比之前稳定了许多了，已经。接发球接得好啊，这个反拍呢接发球接得很深啊，郑钦文很顽强，挽救了一个赛点。嚯，漂亮，反拍反斜线啊，佩雷里巴也是在鼓掌给郑钦文的加油啊！这个反拍的反斜线瞄着对方的边线在打，郑钦文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一个赛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发球胜赛局当中，你明显的感受到了凯斯他的波动啊，他有一些手软了，在这个时候他显得比郑钦文更加的紧张。

心理压力的。但这个时候就只能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凯斯这个时候的波动。手有点软了。

0: 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啊是在凯斯这一侧的。
1: 30 left.

连续的出现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凯斯的非受迫性失误七个，郑钦文呢是八个，制胜分凯斯是八个，郑钦文同样也是八个。

看看凯斯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啊，你看到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他场上的这种出手，你就明显的觉得就是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心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哦，这个反拍的直线的接发球被凯斯打上了，但现在依然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啊。Return 的接发球的制胜分，这个球郑钦文不该放过去啊！这个球因为来到网前优势非常明显了，这种球就是宁打勿放。制胜分现在是10-8，刚才两个人都是8个，还有一个局点。

这球凯斯的接发球没有发力啊，是一个轻推轻打，所以最后我们看郑钦文发完球以后，接下来正手这个衔接人和球还是有点远，双方现在战成了平分啊。发球啊，一区带切的外脚，再次的带出一个局点机会，

0: 不错啊，爆发了，
1: 这样郑钦文再追一局，现在是追到了3-5。决胜盘，郑钦文一度是0-5的局分落后，现在是连赢了3局，追到了3-5，之间呢也挽救了一个赛点。这是凯斯的第2个发球胜赛局。

球啊，一定要抓住时机啊，向对方的二发呢去施压，主要是打开角度就可以，只要让凯斯呢在底线跑起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讲就成功了一半一多半。明显的你就会觉得凯斯这个时候的击球啊波动非常大，你可以感受到他心理层面的这种压力，还有想赢怕输的这样一种心态，突然之间那个状态就掉线了。嗯，又是一个反拍的失误啊，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现在40-0，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再破掉一局双方基本上就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了。嗯，凯斯利用二区内角的一发追上一分，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0: 打长了，
1: 这样郑钦文再度的破掉了凯斯的发球胜赛局，现在呢将局分追到了4-5，接下来郑钦文爆发的话，双方将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决胜盘第十局，决胜盘的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啊。第三盘当中，凯斯呢是高开低走，一上来连保带破5-0的大好局面，而郑钦文在决胜盘先抑后扬，在0-5的绝境之下大爆发，现在连追了4局啊，破掉了对方的2个发球胜赛局，挽救了1个赛点。

这一局郑钦文还是处在压力当中的。好球啊，漂亮啊，二区内角的一发。接下来这个正拍半场的收分15-15。我们说过凯斯呢，他年少成名，很早就被就是视为大小威的接班人了啊。但是其实在心理层面上，他确实是一直是不是那么的坚定稳定。

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只要能够在底线把凯斯调动起来，最后这个结果应该说大概率啊都是会让凯斯出现失误的。30-15。

40-15。现在凯斯在决胜盘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10个。郑钦文在0-5绝境当中的爆发，正如他自己说的，找到了心中的那团火焰。正手的相持当中，郑钦文大胆的积极的变线，这一板直线球有效的拉动了凯斯，这样郑钦文是连追了5局啊，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不放弃，现在是追到了5-5。我们说过，凯斯呢其实心理层面上一直不是很稳定啊，否则以他的这种身体能力击球天赋应该是远远会取得比现在更高的成就，这个也是他之前在职业生涯当中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现在这个比赛的势头应该是在正亲门这一侧啊。凯斯的正手的爆发力啊，体现出来了。这个球其实郑钦文还是切得不错的，这个球其实反拍的切球切得挺深的，进线的一个落点，这个球切过来，那这个球就看出凯斯正手的威力了。制胜分，决胜盘，这是正手的制胜分啊，8-5。接发球接得好，也是抓到了对方的那个外脚的一发。接下来快速打击对方的反拍空当，过去的15分啊，郑钦文是打出了一个11-4的得分高潮。压力在凯斯这一侧，5-0的

好局面啊，现在被郑钦文追到了5-5，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也是在经受考验，面临压力。错发点出现了，这段时间一区的外角，现在郑钦文已经是就是摸到了啊，对方在关键分上基本上就是这个发球。郑钦文的破发点。

斯确实现在是已经有点要崩了啊。掉了这一局以后，我们看到凯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啊，用球拍一直在打自己的这个脑袋。郑钦文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啊，现在倒赶6局，现在是6-5，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

0: 球啊，漂亮漂亮啊！
1: 这一分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精彩啊，两个人的控球，一个控在了底线上，一个控在了边线上。最后郑钦文呢这一板直线非常的勇敢，打得也非常的坚决。第一分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带有指标性的意义。这是凯斯正手的能力，毕竟他也是大满贯的女单冠军。15-15。正手的反斜线打得也很重，那你如果不能调动凯斯让他在底线站稳了，你看他这一拍的出球。这是凯斯的教练，也是他的丈夫弗拉坦格洛，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结婚以后啊，其实这对夫妻档，凯斯自己也说，丈夫在心理层面上给了她很大的支撑。这一把有点着急了啊！确实，这一拍郑钦文的正手呢是一个空当，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啊，着急要去扳平比分的这种想法之下，这个正手还是打长了，30-30，这真的是关键局的关键分了。

球啊，啊，这一板防得真好。这被对方抢攻的一个发球以后，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这个郑钦文的这个反拍啊，脚边上身前的这个反拍反弹，这板球防得真好啊，快速的蹲低重心，然后用一个反弹的一个出手把这个球防过去。赛点出现了，

斯正手失误了，这样郑钦文赢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尤其是在决胜盘啊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七局啊，最终呢是2-1战胜了凯斯，挺进了今年美网女单的16强。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这真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比赛，这是一场多么激动人心的大逆转。郑钦文如他所言，找到了内心的那团火焰，以永不放弃的精神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郑钦文他的极强的心理韧性，以及他在低谷当中反弹的这种决心，对胜利的强烈的渴望，最终让他完成了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大逆转的胜利。再次祝贺郑钦文，难以想象在0-5的不利局面之下，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分一分的打，一分一分的追，最终呢是破掉了对方的两个发球胜赛局，挽救了赛点，拿下了全场比赛。了不起的一场胜利啊，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也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世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子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这样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90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

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

0: 走，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了，会有点不舒服的，这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2个基础腰部动作就到这里了啊，这2个动作呢也是我们训练下来对我们自身比较有改善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
1: 健身动起来。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美网女单第三轮，郑钦文完成史诗级逆转，赢下基斯晋级十六强。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决赛，中国十八岁小将闫子仪以68.42米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英超联赛第三轮，哈兰德头球破门，曼城迎来三连胜。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美网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七局，大比分2-1逆转，战胜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基斯，晋级十六强。
0: 郑钦文和赛会22号种子美国选手基斯有过两次交手。今年 WTA 1000迈阿密站，郑钦文曾2-1逆转战胜基斯。本场比赛，郑钦文来到了美网的第三大球场——大看台球场。他在第一盘表现得有些慢热，发出4个双误，一发进球率只有29%，而对手有71%。23分钟，郑钦文就以1-6先丢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状态明显提升，两人各自爆发，一路僵持，战至4-3。第八局，基斯在压力之下发出双误，郑钦文完成破发，取得5-3的领先。虽然美国人随后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但郑钦文展现出了极强的

0: 阿特克在抢七中以7-3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连续六年跻身美网女单16强。
1: 今天凌晨，男双赛场也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商俊成搭档哈萨克斯坦选手布博利克，直落两盘战胜了一对跨国组合，取得生涯大满贯男双首胜。
0: 商俊成此前遗憾止步男单正赛首轮，转战男双赛场，他给人们带来惊喜。画面上方的商俊成和搭档布博利克本场比赛配合默契，首盘就以6-2轻松赢得。第二盘，两人在第九局成功破发，凭借这局破发，他们以6-4大比分2-0战胜阿根廷选手巴埃斯和匈牙利选手毛罗然，晋级男双下一轮。同时，这也是商俊成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男双比赛中的首场胜利。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结束全部争夺。中国18岁的小将闫子仪以68.42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
10: 闫子仪前三投只有第二轮有效，成绩为62.21米。她亚运会的主要对手日本名将北口真花在第一轮就掷出64.56米。
11: 今天其实前面有点难受，有点头晕，有点想吐，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面也去跟我教练说，我现在

0: 少是多少没关系。
1: 调节回状态的闫子仪，第四轮就以64.95米反超北口真花，第五轮更是掷出68.42米。最终，闫子仪凭借这个成绩夺得自己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并刷新了赛会纪录。
0: 前面三枪状态不算特别好，然后后面三枪到第四枪时候状态有点好的起色，然后到第五枪时候就能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
2: 从一个长远规划来讲，我们就是奔着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拿个最好的成绩来为自己争光吧。
3: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女双赛场年轻的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击败队友贾一凡、张淑娴晋级决赛。
4: 2003年出生的鲍黎静和2007年出生的曹子涵，女双世界排名第55位。开场，经验丰富的贾一凡、张淑娴率先进入状态，他们迅速建立起了7-2的领先优势。不过随后，鲍黎静、曹子涵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发挥出速度快、击球狠的优势。首局，他们以21-14获胜。第二局，鲍黎静、曹子涵更快地进入比赛状态，他们出球果断，攻防转换灵活，以21-13赢下这一局。决赛中，他们将对阵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
5: 首先我们也是想向他们学习吧，因为在家里面也是很难得跟他们打一场这样完整的战术嘛，包括樊姐的比赛能力，对于比赛掌控的能力其实是我们很欠缺的。
6: 鲍黎静属于进攻很强，我觉得真的是世界吧，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我觉得是前三的这个进攻。
3: 在结束了世界杯首战和美国队的比赛之后，中国女篮在当地时间5号中午来到柏林竞技场进行了适应场地训练，以备战和捷克队的比赛。
1: 在中国女篮的适应性训练中，媒体开放拍摄时间仍然是最后的5分钟，队员们重点练习投篮，调整身体与竞技状态。小组赛第二场，中国队将对阵捷克，这场比赛直接关乎小组出线形势，全队也在抓紧时间全力备战接下来的对决。
7: 我觉得昨天对自己还是不是很满意吧，我一直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但是我一直在场上积极的沟通，然后大家其实昨天都很拼，大家都全力以赴在打，肯定是有差距的，就是因为在个人能力的方面，全都是达芬杯级别8个状元，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到就是如何去利用好我们最适合的战术，然后去为接下来两场比赛做准备。其实昨天这场比赛我跟子玉也有一些配合的瞬间，只不过就是在球场上的这些位置上可以站得更好一点，然后今天我们也针对性进行了训练，会有新的一些东西展现给大家，更加加强我跟内外线之间的联系，提高这个战术的质量，保证调动防守，拉开空间，因为我是一个空间型的中锋，我需要一个空间去发挥，所以大家也现在很明确这一点，也试图去跟我进行更深刻的连接，但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我确实只回来了3天吧，也就4天的，对，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吧，我觉得首先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拼字当头吧。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3: 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昨天在日本继续进行，中国男排3-0战胜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印度队。下面请看特约评论嘉宾陈刚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8: 中国男排第一局赢在发球和拦网，第二局开始领先也同样赢在发球和拦网，但是在24分之后接发球出现了漏洞，中国男排与世界强队的差距主要在发接发上，同时中国男排在防守保护等小球串联上与世界强队存在着明显差距，尽管都防起了球，但是防守的质量不高，给进攻带来了难度，降低了进攻的效果。中国男排这次很有机会，主要在于人员得到了加强，张锦英的复出希望能够对男排有所帮助。从今天的比赛看，张锦英没有打满全局。

0: 每局都要由于渊泰顶替做略微的调整，希望中国男排敢打敢拼，充分发挥出自己拦网的长处，弥补自己接发球的短处，获得亚洲锦标赛的前三名，将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能够提高我们在世界排名的积分。
1: 再来关注中超赛场，在昨天晚上进行的第26轮比赛中，大连英博战胜青岛海牛。
2: 第10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由斯坦丘首开纪录，主场1-0领先。第23分钟，青岛海牛队的叶博亚打门，大连英博门将扑球脱手，皮球滚进大门，比分变成了1-1。上半场最后时刻，大连英博的罗静取得进球，帮助球队再次领先，最终主队将优势保持到中场，多赛一场情况下落后榜首11分。本轮成都荣城想要提前夺冠，就必须取胜。北京国安客场与上海海港互交白卷，国安在还剩4场球的情况下落后荣城13分，退出了冠军争夺。青岛西海岸客场对阵武汉三镇，第3分钟，戴维森帮助西海岸客场领先。不过从第19分钟开始，武汉三镇的贝维斯短时间连入2球，帮助主队逆转了比分。下半场西海岸在罚下1人的情况下，由戴维森将比分定格为2-2。另外，山东泰山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泰山队的克雷桑开场不到1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不过他在上半场因为进攻过程中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下半场深圳新鹏城的戴伟俊将比分定格为了1-1。
1: 国际足坛消息，英超联赛第3轮昨天晚上继续进行，曼城在主场凭借哈兰德的进球1-0战胜考文垂城，迎来3连胜。
3: 曼城新赛季联赛状态不俗，前2轮比赛打进6球，此役迎战升班马好文垂城，主场作战的曼城却有些慢热。开场不久，蓝月军团的门前就连续出现险情，先是门将唐纳鲁马在接队友回传球时险些将球停进自家球门，紧接着塞梅尼奥的传球也出现失误，考文垂城的前锋阿沃尼伊获得单刀机会，不过他最后的射门没能命中目标。几经波折后，曼城逐渐进入比赛节奏，第26分钟他们取得领先，新援恩索策动进攻，塞梅尼奥下底传中，哈兰德头球破门，挪威前锋连续2轮收获进球。随后的比赛，考文垂城也曾获得过破门良机，但他们最后的射门都差之毫厘。最终曼城凭借哈兰德的进球1-0战胜考文垂城，收获3连胜。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皮划艇队。经历两个月左右的外赛外训，中国皮划艇队于九月初回国，目前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着系统的亚运备战训练。
1: 今年四月，亚洲皮划艇锦标赛在安徽合肥进行，中国皮划艇队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统治力，在26个项目中夺得了20枚金牌。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作为东道主夺得了12个项目中的9枚金牌，创造历史佳绩。亚洲霸主的地位是信心，也是压力。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皮划艇队将参加10项比赛，其中很多曾经中国队的优势项目都面临着对手的冲击。孙梦雅和纪博文如今是中国皮划艇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项目也承载着前辈的荣光，希望能继续为中国队创造新的历史。
2: 孟关玲、杨文军那一届，然后两届奥运会到我和徐日晓拿了两届奥运会，包括亚运会，就是也是前辈们给我们起了一个铺了一个很好的路吧，然后也传授了我们很多经验，才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到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把这种经验和这种传承能一步步的这种带给年轻的队员。
3: 我尽我全力吧，因为确实现在我们所有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水上项目都进步得很快，然后我们虽然说在亚洲是处于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它对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然后我们会尽我所能去捍卫我们这种荣耀吧。
0: 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进入九月，北方多地秋意渐显，更多的朋友选择拥抱户外，感受秋日运动的乐趣。9月7号到13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会在辽宁的本溪举行，运动健儿们将齐聚于此，同台竞技，展现民族体育风采。本溪呢，地处辽东长白山余脉，有中国枫叶之都的美称。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秋风浸染群山，层林次第变红，尽享浓郁秋韵。眼下呢，虽说还没有迎来漫山的枫红啊，不过呢，此时的本溪也自有一番别样的秋日风情。观赛之余，您可以登临平顶山俯瞰山城全貌，或是在太子河沿岸绿道骑行漫步，还可以奔赴南分大峡谷，领略山石雄姿，与青山翠谷间感受辽东大地的秋日惬意。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九月呢本溪降水不多，平均最高气温是24度，白天倒是秋日和煦，但是呢平均最低气温只有12.5度，早晚凉意渐显，打算来这里游玩的朋友们要备一件厚外套了。而放眼整个北方，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今后3-4天呢会自西向东迎来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其中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一带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最高气温20度的线呢，也会南压到陕西的中部到河北的北部一带，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了。北方呢，秋雨天秋凉，在南方未来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消退，户外运动可以陆续的安排起来了。不过呢，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外出活动还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太原阴，17到29度。无锡晴，21到30度。重庆晴，28到37度。咸阳多云，24到32度。泰州晴，21到29度。来凤晴，20到34度。绍兴小雨，23到30度。永州多云，21到31度。兴文晴，24到36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泸州晴，26到36度。运城晴，22到32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晋中阴，17到29度。 襄阳晴，21到32度；亳州晴，21到31度；青岛晴，20到28度；宝鸡阴，22到30度；深圳中雨，26到31度；台山雷阵雨，25到29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昨天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爆出了大冷门，世界排名第18位的马里82比73战胜了世界排名第6的西班牙。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比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定位了。

0: 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嗯，就不管是哪一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1: 感受到
0: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嗯，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嗯，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噔噔，是在马上的状态，嗯，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嗯，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嗯，然后到胡部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是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1: 是的。
0: 那我认为就对了。胡部难不难跳？
2: 难，胡部才好跳呢。
0: 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胡部。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部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是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卖拐，他就是那个卖拐呀、啊。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1: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0: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嗯，中间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哈，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个，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钟声是我编进去的，嗯，给孩子一个提醒，啊，敲完了，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1: 所以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
0: 对对对
1: 编导当中。
0: 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他都可能还是你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就到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1: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啊、
0: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对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1: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驾行没有呼吸，他就得刚，这一刚6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医疗，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都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得有点小技巧，对，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吧？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我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空，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一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2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你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一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它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我哎，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士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你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它跟它那个音乐的情绪呢，它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 Tango，那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哎，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以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2: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

0: 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1: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嗯，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嗯，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0: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1: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嗯，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0: 西式的，
1: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嗯，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0: 就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1: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嗯，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嗯，咱们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的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嗯，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频道，跟我们一同来收看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赛事转播。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呢已经是最后的决赛日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看和了解比赛呢，今天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以前国家队的国手龚伟杰，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比赛。伟杰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经过了这一周的这个转播，其实呢我相信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呢对于我们国羽呢最近一段时间的整体的能力和状态呢也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今天的比赛的这个顺序呢，先是女单，然后是混双、女双、男单和男双。从签表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下午这个比赛顺序。首先呢，这个女子单打呢是由卫冕冠军安喜莹对阵的是日本的宫崎有花。接下来呢是一场混合双打的比赛，我们的一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萍呢将要对阵马来西亚的一对对手。然后呢是在女子双打比赛当中呢也有中国的选手参加，鲍黎静和曹子涵这一对新秀最近一段时间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也在今年的大师赛当中呢杀进了决赛。下面的男单比赛是在两位中国香港选手之间呢来进行，最后一场呢是昨天晚上打了很晚才结束比赛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对阵的是男双的四号种子兰吉雷迪和谢帝。也就是说呢，在三场的双打比赛当中呢都有国羽球员来参加。可是呢在世锦赛过后，好像我们在单打方面呢这个成绩都不是非常的理想，今年呢在大师赛里面又是单打的两场比赛都没有国羽球员。到今天为止

0: 伟杰给我们总结一下你看到中国大师赛的这个整体的感受和印象。
1: 我觉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因为和世锦赛是背对背的比赛，而且现在羽毛球的比赛也是很密集，然后整个运动员的恢复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能看到每一位运动员身上所体现的疲惫感，然后再加上这次比赛当中，我觉得在我看到的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我觉得

0: 调整和这个教练的培养还是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对，因为我觉得两位选手在这两就半决赛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进攻和抓球的意识还有往前出手的这种节奏还是非常相似的。
0: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在三场双打里面都有我们国羽的球员来参加，相信我们的这个球迷呢也会非常的关注这三场比赛。从整体来看的，你觉得这三场比赛你有什么预测，或者是说我们的看点在哪里？
1: 其实这三场比赛我觉得都是有冲金的希望。我觉得第一场混双对于黄东萍来说和冯妍哲昨天的半决赛也是非常的辛苦，特别是在最后几分当中的争夺，能看到黄东萍和冯妍哲的我觉得一直品质吧一直在顶。然后对于女双来说，我觉得我们年轻的小将也是第一次打进这样的决赛当中，我觉得放手一搏。然后对于男双何济婷和任湘宇来说呢，我觉得他们是越战越勇，虽然说在之前的比赛当中0-2负于对手，可是我觉得今天在主场作战，希望他们放手去拼去打。
0: 那么其实呢，这几对双打选手都非常的不容易。其实到了八强阶段以后呢，就剩下的基本上他们就是在孤军作战了哈。没想到最后呢，有三对选手呢能够在决赛的赛场上亮相，本身呢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也对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冲金的希望。就像伟杰所说的，站到了决赛的赛场，那么就至少有50%的希望是可以拿到金牌的。那么世界羽联750分的赛事比赛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让我们一同为他们加油。伟杰还有什么对我们运动员说的这个祝福的话？
1: 我觉得我想说，就是虽然在比赛当中特别是决赛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可是我相信我们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在越是困难处越要相信一定会获胜的力量。
0: 好的，主场作战，中国羽毛球加油。我们接下来呢就稍事休息，等一下呢一起进入到赛场，关注今天的中国大师赛的五个单项的决赛直播。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在深圳正在举行的世界羽联750分的赛事——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的决赛呢，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一场女子单打的比赛，交手的双方呢是卫冕冠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韩国球员安喜莹，24岁，身高1.70米，在世界第一的宝座上面已经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的今年的战绩啊是非常出色的，48胜1负，只有在全英公开赛的决赛当中失利，在新德里世锦赛当中呢是一局未丢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历程夺冠。而且呢本次中国大师赛呢晋级也是相当的顺畅，我们看到呢他在这个前面的4场比赛里也都是直落2局的比分。今天呢他在比赛当中呢将要对阵的是日本的球员宫崎有花，刚刚在8月17号过了自己20周岁的生日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对于安喜莹来说，深圳这一站的比赛算是她的福地啊，过去的2年呢都在这个体育场夺冠。两位韩国的教练宫崎有花，今年20周岁，身高1.65米，世界排名呢目前是第9位，最高的时候呢曾经排到过第6位。对于他来说呢，在750分级别的比赛中打进决赛，是他在这种高级别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在昨天的半决赛里面呢，是2-0击败了比较疲惫的中国球员2号种子王芷怡啊。这个比赛打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你看，从晋级的过程来看呢，前面的2轮啊，他都是打了这个1个多小时啊。无论是对阵自己的这个日本同胞，还是对阵印度的球员呢，都是属于打了3局的比赛，非常有韧性的一位球员。今天呢，杀进到了决赛，对阵曾经7次打败过自己的安喜莹，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对于这场比赛，伟杰你看是不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悬念呢？应该
1: 我这场比赛对于宫崎有花来说，虽然是输过7次，今天是他第一次站在750分的赛场的决赛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拼尽全力。因为我觉得这位年轻的选手更多的还是场上的连贯和速度和控球，因为虽然他没有很强的进攻力，我觉得可是他拼劲还是很足的。
0: 另外他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防守能力哈，就是就像你说的拼劲，也就是说他在整体的过程中能打那么长时间，就是体力啊、耐力啊、韧性啊都还可以。那就是在进攻火力上，如果打不能突破安喜莹的这个线路的话呢，他就只是应该在节奏上面试图做一些改变，至少让安喜莹多消耗一些体力，是吧？
1: 对，因为对于安喜莹来说，其实安喜莹他的整个太全面了，现在想赢安喜莹的女单选手其实可以说比较少。然后对于安喜莹来说，她的整个控球比非常稳定，回动也很稳定。要想得分，一定是要在多拍速度当中加强的同时要打快。
0: 对，
1: 可现在对于女单的打快的选手并不多。
0: 安喜莹的技术特点就是攻防能力非常的均衡，多拍相持，稳定性很强，防守的覆盖面也很大，然后呢在这个突击进攻的时候呢成功率非常高，所以失误的控制啊相对来讲就

0: 做得非常的优秀。另外经过这么多的大赛，我觉得他这个心理素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种750分的比赛对他来说其实形不成任何心理上面的影响。上来就是一个多拍，这个吊球质量不错，可以啊，吊球之后上网的连接脚下很轻盈啊，很有这个弹跳感。比赛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呢，体力比较好，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运动员他还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啊尽量的发挥一下。
1: 接连球，因为宫崎有花开场的速度也是他一直比赛的一个特点，就是体力很好的时候打得很快很快，衔接的比较好。

0: 接内球，
1: 接内，因为已经是在这个抽对角线的方向啊，这两分都是抽到这个点角上了。
0: 安行还是打很稳，
1: 对，
0: 就是能就很明显在决赛场上他能站得住，他不着急，
1: 气场特别足。
0: 对，
1: 就看他这个突击也是，首先呢机会来了以后绝对不手软，不会浪费时间啊，很果断。控网，这回出界了。
2: 3-2

0: 脚下的连贯很快，半场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打网过，联网勾对角，哎呀，
1: 胡雪花还是他在每拍出球当中他是有想过落点，如果落点拉不开安行的跑动的话，其实就会比较被动，因为很明显安行是站着在看着对手在打，也不急，慢慢打。
0: 潘喜盈对这场球肯定是心理上非常的稳啊，真的是平心静气的来打，这是一个变速的杀球，接一个假动作的放网，放网出现了失误，但是节奏的一个主动改变。

0: 都不发力啊，全部都是空吊球空网。
1: 重复限制宫崎有花的连底线。两位选手的出球的力度也是不同的，
0: 对，
1: 安行还是球更重更快一些。

0: 蓝调球没有过。
1: 7-4，
0: 那这个比分已经是分差稍微的拉开一点了。
2: 从出手的节奏和控制，明显是阿行压着宫崎有花在打。
0: 嗯，其实安喜盈今年才24岁啊，就是也很年轻，但是他在场上那个感觉就特别的老练，就是完全掌控局面。
2: 另外也是抢来一拍发球发，这个球还是抢到了高点，速度打得比较快。宫崎有花一定要在节奏当中要始终保持一个快速和变速当中来得分。
0: 嗯，他们完完全全的掌握了往前的这个高度啊，封网得分，8-5，再次把分差拉大到了3分。
2: 对，安喜盈得一分，他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2: 几拍球就可以得分。
0: 就他这个变速的节奏其实挺难预测的，对于这宫崎有花来说。
2: 对，
0: 反车出了边线，安喜盈也是大满贯选手了，奥运会的冠军啊，两次获得世锦赛的女单冠军，23年和今年亚运会亚锦赛啊，也都是获得过胜利。嗯，这球的反击相当漂亮。
1: 7-8。
2: 对于宫崎有花提出的最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他始终要不能停，而且在速度快的时候还要打出一拍有效的进攻，可本身他自身不是一位打进攻的选手，所以对于他的体能消耗就很大，很多球他需要够着去打。
0: 哇，你看喜盈的这个愉悦的救球，不错，这个纯靠这个自己的跑动能力和控球啊，这个在很被动的情况下回了一个进网球，再追一分，8-9。不过日本女单他们这个训练风格可以说一直都是很强调防守能力和韧性。
2: 对，
0: 就是你看很多那个个子不高的球员，当然你看像这个山口茜，她是属于有进攻能力的，但是像奥原希望啊，就身材不高，但是他们的这个跑动能力非常好，自己的这个防守啊几乎很少失误。
2: 他们在步伐移动当中更加追求的连贯和衔接下拍的能力。
0: 对，
2: 而且其实如果说奥原希望的打法更多也是，其实他会有一拍进攻，他抓的会比宫崎有花更好一些。
0: 嗯，
2: 宫崎有花更多的还是他的杀球不具备威胁，所以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如果体能不能够很好的支撑，其实他的打法来说会比较消耗。
0: 嗯，
2: 因为他需要打的时间很久。
0: 对，而且他属于身材
2: 比较小。
0: 对对，1.65米吧，就说比那个山口茜或者是说奥原希望那种就1.5米的这个身高，他其实移动起来会更加的吃力啊，包括转体什么的消耗可能会更大。但是整体日本羽毛球的这个训练风格，我觉得在女单方面非常的强调就是连贯的能力。11-9，安喜盈好像并没有费到太多的体力啊，领先2分进入到技术间歇，也并不是很急于把这个比分迅速的拉开。

0: 前面的这个比赛阶段里面，宫崎有花的发挥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可能就是因为比赛刚开始，是吧？你感觉他他这样打下去的话，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进程，慢慢的速度会有一定的影响。在火力全开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够在场上占据优势的话，那对于他来说，这场球后面可能会比较困难。
1: 因为在前十一分钟，宫崎有花也是有加强自己出球的落点和质量，所以刚刚有些无谓的失误也是他希望把球处理得更可能得分，造成了一些无谓的失误，
0: 比较高。漂亮，防守的很漂亮哈，哦呦，
1: 连续的抢进攻，这一个回合宫崎有花还是打得比较坚定的，
0: 速度上始终是占优的。但是前面的这些往前球，就是包括的这个往前两边的这个调动，安喜盈的防守都已经很不错了，都能够跟上。所以对于宫崎有花，每得一分啊，他真的是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1: 想弹底线还是重要一些。
2: Service over 12-10.

0: 保持进攻连贯。嗯，阿行还是始终在控制。
1: 对，阿行就是，而且判断的比较的准确啊。
2: 对。
1: 你看他这个球，他觉得队友出手，他基本上就没怎么动，知道他可能会出边线。

0: 嗯，那您又是一个准确的判断。
1: 风九花的这头顶，打直线这拍高球已经失误好几次，他还是想快速的拉开安行的前后站位，
0: 对，
1: 打得比较重一些。
0: 嗯，

0: 这个假动作。前面那一拍挡网太被动了。
1: 15,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8, 10, 9,
0: 韩喜莹不慌不忙的把比分呢拉大到了五分的分差，15-10。运动员们并没有出现摔倒的情况，但是呢，现场需要这个擦地板，也可以说明呢，第一，深圳的天气是比较潮热啊；第二，就是运动员的消耗是比较大的。

0: 就抢的还是不错的。
1: 嗯，对于安喜仁的回放，宫崎有花还是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其实安喜仁这个回放就是有点高。嗯，
0: 其实宫崎有花刚才正手突然的杀对角线，这条线路，造就了下一拍的衔接。就有些和安喜仁比赛，一定要有一拍快速杀球的连贯，而且要不要是常规的杀球，常规的杀球打不

0: 哎呦，
1: 12-15，吊球。这个连贯还是挺快的，哇！大转身，潘晴经验非常丰富啊。看到这个杀上网之后，其实再回头去打这个正拍位，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在自己已经逾越去救这个球的情况下，安喜盈也是非常的讲究战术，虽然是比较的被动。
2: 那上网还是快推。
1: 对，这就是战术意识。
0: 16-12。

0: 这就比较可惜。
1: 嗯，
0: 就这一拍宫崎华的杀球啊，其实准备的太久，反而效果不会太好。他的杀球和安喜盈比赛，杀球不能有准备，有准备的话，安喜盈其实他的下一拍的准备会比李还更快一些。
1: 嗯，

0: 真鹿球。
1: 嗯，
0: 对，这拍也是杀的，安行有点没注意。

尤其他加快节奏，但是这三拍球加快节奏都没有得分啊，就陷入了被动。你只要稍微的有出球不到位的话，安协马上就会把握这个局面进行反击。其实再往前，刚才是宫崎有花呢率先的是进行了节奏的改变，

0: 重杀了一拍，这台杀球是杀得比较靠底线，比较重。对，第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安行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就是感觉从自始至终他都是把握着场上的这个主动啊，没有看他费出很多的力气，但是这比分我就始终就是压着你。哇，这脚下打滑了，刚才这个往前的回放球，安行是脚下打滑了。

0: see you. I see you. Something permission. Yeah. Just do so.
1: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历史也是比较悠久了。它是首届比赛是在2005年在北京举办的啊，中间呢是历经了好多次举办场地的改变，包括赛事级别的更改。2023年到2026年是在深圳连续举办，这是这个周期深圳最后一次来举办本届大师赛。在此之前呢，这站赛事叫做中国福州公开赛啊，是在福州连续举办了4年。在深圳这个周期呢，是被世界羽联定级为750分的赛事。

0: 是出来，那行也是通过压按还是压攻击的话的后闪两底线。
1: 野球攻击有话提出了挑战。

0: 出镜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比较累哈，想借这个机会来休息一下。从这个刚才画面上面来看，这个球出界的比较多，安喜盈都基本上没有怎么动，就是很早就意识到它是一个出界球。刚才是打了一个25拍的多拍，消耗非常大。
1: 还是安行的正手回放被龚雪花抓住，在这个线路当中，还是在这局得分还是多次得分的。
0: 哎呦，
1: 这个球比较可惜啊，发球没打准，也是累了。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可惜的，这个一个低级错误啊，在已经接近局点的情况下，直接送给了对方局点。控制底线，吊球，远网勾对角。回放，加一追身，
1: 继续下压，
0: 不错。对于这个安喜盈的这种追身的这种压球，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能够起到一个你看
1: 连贯的效果，
0: 对，连贯的效果，破坏安喜盈接下来出球的质量，而且还得有耐心，第一拍打不死，后面还得做后面的连贯准备。
1: 对，还是要熬住多拍。
2: Thank you, line judges。
0: 这回真的是在局点上了，又到了龚雪花的发球啊！刚才那个失误有可能是反而想的太多，才会出现这种低级的失误。这也证明，其实，在单打比赛中呢，发接发有的时候也是相当重要，特别是在关键比分上面。球发的有点高啊，这个安喜盈这样其实自始至终啊都是保持着2-3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最终是21-17赢下了第一局。你感觉就是说两个人的这边龚雪花的在体力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呢，是带着冲击的心态，也挺努力的啊，但是对方就是气定神闲的控制着这个节奏，掌握着局面，
1: 一直领先你几分。
0: 对，好了，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这是21-17第一局的比分，耗时23分钟，安喜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是在深圳体育馆来进行的。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呢，是邀请到了前国家羽毛球队的球员龚伟杰，跟我们大家一同呢来分享这个比赛。那第一局来看呢，其实呢，今天龚琦有花式冲击的心态，但是从第一局在体力非常充沛的情况下，也没有达到成功哈。其实第二局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再用用吗？
2: 我觉得首先龚琦有花在第一局当中，他也我觉得在一开局他的速度很快，也是他的一个我觉得特点。
1: 嗯，
2: 然后再结合一些快速的进攻的同时，我觉得龚琦有花在后场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结合一些快劈快点，而不要一味的只是重杀。但是而且他的进攻一定要打得出其不意。那对于这场球来说，其实安喜盈在第一局我觉得消耗并不大，一直看着对手在打。
1: 像安喜盈这种羽毛球奇才吧，就是他在一段时间内控对整个羽坛的掌控时间这么久，其实对于跟他同时代的球员也是一种怎么说呢，魔咒吧。
2: 对对，
1: 像这种连续输给对方都输了7次了啊，就是其实你输的次数越多，你这种心态可能是越不好。
2: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龚琦有花他的就自身的特点是对安喜盈不奏效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谈到打法相克。他没有他唯一的得分我能想到就是他的特点是多拍控制和移动跑动。刚好安喜盈在这方面也甚至比龚琦有花还要强。
1: 对，您这个往前的回放假动作，就是龚琦有花完全是没有猜到啊，就感觉对方的这个假动作的阅读，当你看到这个球起来之后你再移动，那肯定是要晚了啊。
2: 而且在两位选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安行他的每一步移动，他腿部的力量和挣扎力量，这种蹬的力量都是不同的。而龚琦有花他是连贯，他是轻巧，可是在绝对的能力当中来对抗，只谈能力，安喜盈是明显是强于龚琦有花的。加速了，和第一局不一样。第一局是沉下来再打，然后看着龚琦有花的速度或者是出球。现在第二局的一开局，所有的出球和落点，安喜盈是在上手在处理。

0: 真的是吊球之后就连贯往前，但是你其实这个吊球并没有对安喜盈造成任何威胁啊，他就
1: 没动，
0: 对，特别轻盈的就给你回放一下，
1: 就是
0: 推
1: 就看着你。
0: 对，看你移动了以后，看你来往前连贯了，然后我停顿，推一个高球，填弹底线，真的是

0: 尝试控制安喜盈的这个量底线，但是这个到位率并不是很高。
1: 好，
0: 你看安喜盈就是感觉在戏耍哈，
2: 安喜盈的整个移动都比宫九花的球更早。
0: 对，
2: 可第一局也可以看出宫九花第一局的消耗很大，他现在想提速
0: 提不上来，
2: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开局就是0-5落后。
3: Thank you, Lotus.
1: 三八的大将他是过，
2: 主要还是打不死，打不死安心，没有得分的技术。

0: 收起来。攻防两端都是啊，很有这个底蕴。
1: 刚才的几拍救球是极为被动，这一拍难度很大。
0: 对对，他还是就是你说的腿部力量很好，你才能够完成这种，然后马上还能手转攻。
1: 对，要能救得到是蹬出去，可是我们还要回来，这一步是很难的。
0: 刚才这个多拍里，其实宫崎有花已经尝试主动变速了啊，可能面对其他的对手就得分了。

0: 干脆拍球平手拍应该，如果打的话快劈一拍也可以，可是他还选择吊直线。
1: 吊
0: 球，如果说一味的通过示范球来拉开，安行的整个难度其实是比较小的。
1: 而且他这个吊球之所以没过网，其实是因为他跳不动了，已经击球的高度还是差了一点，体力上面消耗也比较大。但是他这种他不会使用这个手腕上的这个劈，或者是说增加一些力量进攻，是他的训练习惯以及或者说他的技战术的这个思维已经定式了。
0: 对，这拍勾得很好。
1: 哎呀，
0: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攻球花正常是个得分球。
1: 嗯，
0: 安行确实是
1: 没有漏洞了，
0: 这球也把它回过去了，是没想到的。
1: 对，安喜盈没有漏洞，就是你看这种球他都能够够蹬跨出去这么低的位置，
0: 对，正常是救不到的。
1: 对，
2: 蓝战士
1: 8-0，
2: Thank you, Lang Judges.

0: 也是个很难的救球，但是脚下已经
1: 是
0: 没有力气了。
2: 那行，你可以说挑战，这球
0: 挑战是
3: 下界内，
0: 下界内，嗯。

0: 终于得分了。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我觉得刚才这个救球非常的不容易啊，他是先救了一个往前的对手的这个放网球，然后呢是向后蹬踏在头顶位的一个击球界内，这是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拿到的第一分，1-8。
2: 你刚才正手这一拍供球花用攻下去。就这一拍打一拍弹底线，安行一定可以晃过来。
1: Thank you.

0: 这个球也是这个球，这个球确实能力太强了，
1: 对，
0: 能力太强了，
1: 这种球都能够回过去还能得分，我的天，这是刚才杀一个追身，
0: 这个距离很远，
1: 对，杀追身之后这个是本能，对于宫崎有花来说是一个追身球的一个本能，然后其实回出来的球非常难接的，可是安琪居然还能连贯上，

0: one.
1: 第二局之后，安喜云已经是大开杀戒啊，没有给对手机会。刚才好不容易得了一分，感觉对于这个逆境当中的宫崎有哈来说是有一丝亮光，但是这亮光很快又被摁住了。
2: 这第二局，安喜云应该想的想把宫崎有哈打个位数。
1: 对，
2: 尤其这也是对宫崎有哈心理上的一个压制。
1: 对，
2: 就你知道我比你强多少。
1: 对，其实从两个人前面四场球的晋级过程来看也是这样，那个宫崎有哈三场球都打了一个多小时以上啊，然后出去，虽然昨天那个打王芷怡是两局，但是呢也是打了一个小时，整个过程并不轻松。但是安喜盈呢平均每一场球可能也就用25分钟左右，都是两局的比分，所以进入到决赛的两位选手，从他们的晋级之路到他们整体的能力上来说，其实不是在同一层面上。
2: 就现在看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安行在第二局当中所他的精力的投入和他状态的进入都是没有漏洞的。
1: 嗯，
2: 就不给对手机会。
1: 对，宫崎有哈确实非常被动，因为在第一局他已经就是拿出毕生所学了，但是依然没有给，没有就是如那个浮皮撼树哈、啊，就是没有给对手造成太多的这个，甚至体力上都没有起到消耗对方的作用。所以在第二局，安喜盈加速的情况下呢，宫崎有哈呢就显得更加的被动了。

0: 抓拍突击。
1: 嗯，这一拍突击还是抓到了。
2: 这些之后，孟姐花还是，我觉得他在整个状态当中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调整，那速度还是尽可能的快，也要保持有效的，就多打几拍进攻球。
1: 反正比分也分差差的这么多了，干脆就释放一点打哈。
2: 对，
1: 说不定那种随机抓一下，搞不好还会有不这个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 Thank you。Thank you.

漂亮，一个快勾，看起来像是一个反拍回放啊，这安琪手在直线方向。

0: 就比较被动。
1: 13.4 羽毛球这项运动对于运动员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柔韧性、反应速度，还有这个体能啊，都是有很综合的要求。特别是在这种快速移动的过程，我觉得转体有的时候特别难以完成。
0: 对，
1: 发不上力。对于女生来说，反拍就很少能发上力。
0: 在女子项目当中，如果说像安行，她的反拍能打到后场，
1: 嗯，
0: 所以她又多拿一拍优势。
1: 对。

0: 球，这几拍攻球化的杀球是打出了没有准备的效果，
1: 对，
0: 很突然。
1: 对，而且刚才呢有一个停顿拉拍的一个推对角线，你就这一拍其实也是挺关键的。
0: 对，
1: 嗯，
0: 这种节奏要保持，就看能出现多少次。
2: Over 16-5.

0: 哇，太有隐蔽性了，这个好轻松啊，这个头顶的踢对角线，我们看
1: 球杆一还没到完，就是还没过完，安喜已经在头顶位等着，
0: 嗯，没有任何的这个多余动作，
1: 对，

0: 加拍起身还是更快一些。
1: 你真是攻其有花呢，在尝试控制安喜盈的两底线，但是都成了对方进攻的机会了啊！这个两边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到位的非常的早，所以两边都形成了进攻性的吊球。尝试反拍勾对角又出界了。
0: 19-5，主要时间丢分丢得非常快。
1: 这就是从长远意义上来讲，两个人交手的时候，他就是给你这种破坏性的记忆，然后导致越来越没信心。
0: 对，始终压着。
1: 吊球，底线。安喜盈的高质量的滑板踢吊球，哎，还没到呢，他是不是以为结束了？现在是场点，冠军点。
0: 确实从第二局能看出，宫崎有花确实就没有办法，确实没有办法，也很也努力了，可是没办法得分，双方的实力的差距确实还是很大的。
1: 安喜盈呢，在中国大师赛当中呢，过去两年都是冠军呢。现在在2026年，这场决赛当中，第二局已经是取得了15个冠军点。
2: 6-20，
1: 哇，漂亮的反击，感觉情绪释放。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感觉他并没有用太大的力量，但是呢，这一次就是帽子戏法了，在中国大师赛场啊，连续的3年夺冠，安喜盈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而且在今年呢保持着这么高的胜率，只有在全英公开赛的决赛当中输过球，其他的真是全胜的战绩。2026赛季对于安喜盈来说是。

0: 职业生涯当中继续辉煌的一年。恭喜他，现在已经在中国大师赛里获得了三连冠。这场比赛，伟杰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1: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在现阶段。

0: 这个安行的实力确实是非常的强，
1: 就放在这里噻。
0: 对对，好，那么这一场的比赛呢，我们先为各位直播到这里。那接下来呢，依次将要进行的就是混合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的决赛。欢迎羽毛球爱好者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最山，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如果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

0: 抹。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正在深圳体育馆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日第二场，是一场混双的对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球员世界排名混双第一的王东平和。

0: 冯彦哲。今天他们的对手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许邦荣和赖佩君，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才新组合的一对新老搭档啊。场上最年长的应该是马来西亚这位女球员啊，赖佩君已经34岁了，她之前的搭档陈建明已经退役了。在这一时间段呢，陪伴大家来收看比赛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国手龚伟杰。伟杰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关于这一场比赛，其实双方球员并没有过交手的记录。从今年这个中国大师赛的凤凰组合的进程来看，其实整个过程也是挺辛苦的。前面呢，在前三场比赛中都是打满了3局，那么他们在半决赛里是战胜了马来西亚另外一对这个老将，也是赛会的种子选手啊，这个吴勋伐和这个赖杰敏啊。
2: Swipe, right, so which side? That side, who serves? You serve. Missing.
0: 挑边是马来西亚赢得了挑边，他们就选择留在了场地这一边啊，这样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是在画面的上方。等一会儿，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四位球员。首先呢是我们的冯彦哲，1.95米的身高，来自于天津，在北京队训练啊，他今年是25岁，跟黄东平一起搭档呢已经获得了世界第一，而且他们也在深圳的这个大师赛当中呢获得过一个冠军，是在2024年。31岁的老将黄东平是来自于福建，他曾经是奥运会的双打冠军得主，在这个赛季啊，他和冯彦哲搭档多次在高级别的比赛中呢杀进世界羽联巡回赛的决赛阶段。刚才我们介绍了，在前面的几场球里面，其实晋级的过程啊并不是非常的轻松，这是在晋级里面呢都打了3局，前面其实真正的是到8强阶段呢才遇到了种子选手，来自于中国台北的叶红卫和詹佑珍。昨天打这个8号种子吴勋伐和赖杰敏还是比较的轻松的。许邦荣28岁，1.78米的身高，目前的世界排名是85位，因为他没有跟这个赖佩君组合多长时间，所以他们的排名现在还是比较低。从实力上来讲，今年能够杀进到大师赛的决赛，说明呢还是相当的有功底的。这是34岁的老将，场上最年长的运动员，1.60米的赖佩君，他是跟陈建明曾经排到过混双的世界第5位。许邦荣之前的搭档呢是双胞胎的这个姊妹，先来看一下他们前面的晋级之路啊。前面整体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包括在昨天呢跟中国的朱一军和李倩这对选手啊，新秀的组合才打了半个小时啊，34分钟的时间，整体的晋级非常的顺畅，而且打这个6号种子程鑫和张弛也是直落2局，24-22、21-19。就是在这对马来西亚的组合晋级之路当中呢，他们是战胜了2对中国的混双组合，所以今天这一场比赛呢，从经验和实力上来讲，我们的凤凰组合呢包括排名啊都是占据着相当的优势，但是从来没有跟对手这样打过，而且对方的晋级呢也是非常的轻松，所以这一场比赛确实也不应该小觑，还是应该自始至终呢都保持着比较高的专注度。伟杰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认为这场比赛的看点在哪里？
1: 这场比赛首先是决赛，双方上场开局的发先发中前半场的处理我觉得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在黄东平和冯彦哲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在决赛当中如何调动自己也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2: Lai Pei Ching and Wu Bangrong, Malaysia。
0: 许邦荣的前搭档啊，主要是这个钟书韵，另外他还跟这个谢怡倩和白燕薇啊都有过配合，但是配合时间最长的是钟书韵。

0: 个人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混合双打的第十三位。
1: 黄燕慈，老王 ，play， 喂，
0: 赖佩君率先发球，冯彦哲接发球。接发啊，发接发真的是很重要，在双打比赛里边。前面的比赛当中，我们看这个许邦荣的后场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对，他的这一拍进攻还是，有很多得分点，他这一拍确实打得很好。
0: 嗯。
1: Service over. One all.
0: 比赛来说，往前的争夺还有轮转的衔接可能是胜负的关键。那么黄东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他能否限制马来西亚组合在往前的这个分球线路啊，就是也是很关键的。
2: 而且中路还是高了一点。
1: Service over. Two all.
0: 虽然连场上都是熟面孔，但是这种组合又没有打过，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稍微的摸摸套路，我觉得得适应一下。
2: 在决赛当中，还是会比较紧张的。
0: 嗯，
2: 一开局。开局当中，三个比分当中，双方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0: 对，
2: 而且也没打起来，
0: 对，几拍就结束了。其实按说双打要是打得比较熟的时候，那个套路就是几十拍的回合很常见，但这就是十拍以下，基本上五拍以下甚至就结束一分。嗯，这就是吊打结合啊！在如果咱们起了高球，还是非常的要小心这个许邦荣的后场进攻的。
2: 我们起球的挑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弧度。
0: 嗯、
2: 这球刚好很容易给到对手借力。
0: 对，而他本身在后场的爆发力、进攻的爆发力还是可以的。
2: 很强的。
0: 嗯。就是发挥了身高的优势，本来这个球可能对于其他对手来说就是一个过顶的高球，但是这个发球对于冯彦哲来说起手就打还挺合适的。好了，两人都是连续在往前的封网，对方都过不去啊。
2: 双方都在要求第一拍发球过网的落点。
0: 嗯，
2: 只要球往下就能拿上手球，还是在处理前几拍。比分也是咬得比较紧。这拍往前断得很好。

0: 高了。
1: 嗯，那你觉得这个身高啊，在这个发接发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赖佩君的这个发球非常的低，但是冯彦哲居然还是能够在接发的时候就做出这个上从上向下打的这种压制优势。

0: 跟进，保持住。
1: 好球，好球！
0: 陶文平的杀球球。嗯，
2: 而且陶文平还在关键时候还得提醒自己的搭档啊，就是我自己够不着的，但是你一定要防住。这一拍推完之后，还喊了一嗓子。

0: 7-5。
1: 发接发，我们始终能够在发接发当中给到对方压力，而且两队选手都是在一旦起球抓这拍杀球是必然会去杀的。强主动，
0: 进球的接发把角度给撕开了。 6-8，这两队组合呢都属于这个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带一个中生代的球员啊。
1: 追连贯，
0: 这个转移，哈哈，大角度的转移。黄东平那个球是打在了这个网柱上面了。从前面的晋级过程来看呢，凤凰组合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比较的多，所以体力上面消耗也是比较大，所以每一场球其实晋级都挺难的。哇，还有啊，这个接发接了个滚网，今天何彦哲在接发的表现上面确实是可圈可点。

0: 反击，漂亮漂亮。刚才其实两个人有点抢球，站位上面出现了空当，但是迅速呢完成了这个补位，防守反击得分。
1: 10-7。
2: 当对手进攻的时候，我们能够守住一拍，这一点是很重要。
0: 对，你只要把球连贯起来的话，就有机会啊反击。先回过去。
2: 都往前，分大了一些。
1: Service over. 8-10。
0: 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历史上，混双这个项目一直是国羽的强项。从2005年的首届赛事，一直到2024年啊，都是。由国羽球员呢获得混双项目的冠军，但是去年的比赛是德查波和苏皮萨拉这对泰国组合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一局11-8领先三分，进入到技术间歇。
2: 教练也是在说，就是在中前半场的球要推切结合，尽可能调动我们的站位。对于我觉得这场球来说，其实因为冯彦哲和黄东平的整体的我觉得实力还是占上风的，只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比赛比较多，体能的消耗和精力的消耗比较大。
0: 对，而且他们真是今年打了好多的比赛啊，非常多的比赛，那也拿了好多项目的这个冠军，包括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这都级别非常高，澳大利亚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都是混双的冠军，然后在常州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里面是获得了亚军，包括世锦赛也是获得亚军，但是能够打进这种高水平的决赛对他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了。判断非常的准确，
2: 还是在于发接发的三拍来决定
0: 攻防秩序，
2: 来决定这个自身分。

0: 后场得分能力都很强，
1: 有相似之处啊，这两队组合的打法有相似之处，位球转移的还是比较的高质量。
2: 10-12，
1: 不管怎么说，面对这对马来西亚的组合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前后上
3: 一拍，
1: 稍微
3: 保持住，再来，
1: 漂亮，
3: 好球，好球！
1: 这个后攻前锋两个人换位置，但是一样也能
3: 这个球，黄宗平救的难度太大。
1: 对，何彦哲，因为他就是这是两个人配合上面稍微出现了一个连贯上的脱节啊。何彦哲没有封，把这个球让给了后场，然后这个慢动作的重放少差了一拍，应该再多倒回去一点，那个是关键的一拍。

0: 顶住对手的一拍杀球，他们下拍的流量就会慢一点。
1: 拿球之后，这是一个软推，然后郝能平的这个封抢真的是非常的积极主动，完全占据了往前的速度上的优势，14-10。

0: 成这样的模式，无论是节奏的快慢变化，我们始终把握住了网上的这个高度的优势啊。那些球从这个侧面来看的话，都是从上向下的，甭管是软压还是这个硬的推球，球的这个线路都是从上向下打，带有着压制。哎，
1: 要求比较高，
0: 对，
2: 想打边线点杀来看。而且整在第一局当中，整个中前半场的球始终我们控制的更主动一些。
0: 对，
2: 而对手唯一的两条得分线路，一个后场的杀球，还有一个快攻。
0: 对，后场的杀球也是要在自己的搭档就是制造了很好的这种控网的机会以后啊，限制了我们的发挥，才能有机会那个把这个后场的优势发挥出来。所以今天呢，在往前的这个处理上面呢，马来西亚队处于下风，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就是纯靠这种后场的进攻。
3: Play. 喂，
0: 漂亮的接发，很好啊，这等于是晃点了一下。但是范振哲在前场他没有做这个封网，也是后场的黄东平处理的这个球，因为他阻挡了对手的视线，所以黄东平的这个球轻轻的一抹成了一个吊球的效果，非常贴网，也一样能够拿分。
2: 这球发的太平，
0: 而且应该是让对方猜到了这个冯彦哲提出了挑战，因为对方的这个推扑接发是出界球有可能。

0: 啊，真不错，这个防守还在防，漂亮漂亮，这几开球真的就是我们的防守难度非常高啊，特别是黄宗平连续的三拍接对手的下压球，都是把球给处理过去了，
1: 回球过去的质量都比较好。
0: 对，
1: 而且我们在综合的对抗能力当中，其实在这个环节我们是强，还是很强的。
0: 嗯，
1: 能对手的进攻虽然打很好，我们能多顶几拍，还能分球。
0: 就刚才那个最后一拍黄东平的冯彦哲的触球，他是没打实，也用了一点假动作，造成对方的这个下压球触下网。
2: Service over。
1: 我们要注意，推出去的球之后，对方去切挡这一拍，
0: 嗯，
1: 因为他特别会注意我们的这一拍回合。
0: 嗯，还差两分。
1: 有了，
0: 嗯，
1: 黄平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呀。
0: 嗯，
1: 你这拍很被动，可是还是选择要杀下来。
0: 真的向后蹬跳，这个对腿部力量呢有非常高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分球速度和这个节奏都是不错的，弧度把握得也好，16-18。

0: 进攻失误，19-16。
1: Good goal. 19-16. Yeah, on point.
0: 今天许邦荣的后场进攻的发挥不是非常稳定，
2: 所以这也因为非洲黄东平在守中的时候还是守得比较稳，
0: 嗯，
2: 只要不让对手一拍打死他，心态就会始终要求他杀球的质量，
0: 嗯，
2: 因为他很相信他这，
0: 嗯，
2: 相信他这一拍能够得分，
0: 嗯。
2: 韩几线处理的还是很聪明的，
0: 嗯，对，而且假动作完全是过顶了，这个弧度呢就是让许邦荣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第一局的局点

0: 推扑准备轮转了啊，但是这球是稍微低了一些。17-20，马来西亚队再追了一分，还是中国队的局点。分的往前的大接发一定要看得再好一点。
1: 就平射球发的是进攻性还是很强的。
0: 对，这种被在局点上被对手快速追分，心态很容易把持不住啊！希望我们这一对凤凰组合能够咬住，还有一分的局点。
1: 好球！
0: 啊，
1: 举拍举得快，
0: 对，
1: 林哲这一拍
0: 太紧张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他接这个面部高度的球是非常难的。那么彭彦哲是稍微把头一偏啊，闪出了这个球拍的这个空间。
1: 这还是前一拍的位置，
0: 对，
2: 好吧，都有，
0: 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20分钟第一局，21-19啊，两分险胜。
2: 是哪边？不是，你要坚决，你现在有很多的想法，你老想让我上这个球，打到前面两拍的时候，以前的时候你嘣嘣两拍你就给他了，你现在老觉得他过来的球，他其实过来没有任何危险，对不对？你那么大。为什么他会那个许光龙会挑一个那种界外球？因为他虚拟的往前，你那么高，你一直想让我做，那你的这威慑力要显尴尬，要不然他嘣嘣嘣一直弹我，你没有给他压力，他就一直弹我。
3: 我现在往前的时候要再坚决一点。再有一个就是你在和那个你在头顶，我在攻这个直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那个得分的就是我们拿手得分在这里，但是他现在拿着。
0: 郝东平那个大姐的风范还是啊尽显啊，这种他觉得刚才这个在第一局的比赛中虽然中国队是赢了，但是呢觉得冯彦哲今天的进攻还是没有那么有压制哈，所以让自己这边呢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3: 对呀，我问题也没问题，所以你要注意一样的东西。对，小马来，
0: 你看到运动员非常我觉得这是其实很幕后的一个这个细节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交流，你可以看到这个冯彦哲确实在大姐大面前还是很乖的，
1: 也是想为了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对，这也是运动员性格个性当中的一种流露啊。其实在这个细节当中呢，在场上的这种细节，很好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及时的互相的提醒，会对后面的比赛有更好的帮助。白佩君的这个轮转非常刻意，但是这种站位方法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是最合适的。
1: 文明这几拍球也是守得不错的，可是刚才这拍没有顶出去，也是个半场，拉菲恩泽一个对角线。

0: 漂亮的转移，转挡一下，改变一下节奏，王东平放网，杀两个人中间，漂亮。
1: 我觉得这个杀球的衔接是先从落点着手，然后再找机会。
0: 嗯，
1: 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
0: 你说你觉得和黄东平都是啊，多年作战啊，这个身上其实到处都是贴的这个绩效贴，运动性的这个损伤，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默默的在承受训练这个强度和比赛的压力带来的这些慢性的伤病。

0: 精彩的多拍，小心，漂亮漂亮，
1: 这球处理很耐心。
0: 对，其实刚才还是挺危险的啊，因为在中前半场并没有占到优势，但是冯彦哲的这个被动的也是，他是停顿拉拍之后推对方的头顶位，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混双当中更多在被动的情况下会把球打到

0: 女选手身边，
1: 嗯，
0: 威胁性会小一点。
1: 特别是对方球员女选手在后场的时候，她的威胁比较小。
2: 黄建慈 ，ready to serve。
0: 这球刚好打到对手的手上，
1: 对，他也是举拍够快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才拦挡这个球。
0: 其实这球发的也很好，
1: 嗯。所以在双打比赛里边，这个真是，尤其是你站在网前的时候，这个拍子一定要快，
0: 对，一定要举起来，嗯、
1: 对。
0: 就刚刚应该是弹到了对方球拍，
1: 对对对，
0: 反弹过来的球。
2: Service over。
1: 小心，
0: 分得很好，跟进，
1: 观察到了空档，确实是中国队的空档。
2: 3 2

0: 天泽的这拍挡直线，两边挡直线就要注意，对手跟进往前之后快推两边。3-2，衔接一定要快。
1: 还是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度啊！因为面对这一队的对手，从前面他们的晋级过程来看呢，都是打得相当的轻松啊，很多比赛都是在半小时左右就完赛，说明他们这队组合状态非常好，至少这一个星期的状态非常好，所以真的一定要严阵以待。虽然排名低，但是他们也都是属于经验非常丰富的混双选手。郭队长没有过网。

0: 4:4。漂亮，封网封的真快，郝能平的这个封网真的是啊，充满了威胁。
1: 所以也是，我们也注意到对方始终在封我们，快速封两边球。
0: 嗯。
1: 这对于我们起身之后的下拍的连贯就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意识到。杀一拍，保持住，注意移动，
0: 吊球，
1: 再来，
0: 软放，吊球，差两个人中间。我感觉冯彦哲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他刚才的这几次杀球的这个力量确实是稍微的差一些哈，就爆发力不太够，还是体能长期的征战导致的。都是能够被对方防起来的，是一个40拍的长多拍。冯彦哲的进攻，多次有机会的进攻。

0: 但都没有打死。
1: 来 check your board. Check your board. Thank you. Dog. Yep. Five four.
2: 后场可以结合一些劈吊、劈杀。
0: 感觉这个进攻缺乏节奏的变化，确实是，
2: 注意跟进往前，
0: 漂亮的大角度转移，
2: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球也不容易啊，
0: 对，
2: 跟的比较及时，都是高质量的出球。
0: 两个人，一个反派勾对角，一个正派的勾对角啊。这是基本功层面的一个硬碰硬。漂亮！球发的让对方接发起来还是挺困难。
2: 保持住，好球，好球，好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2: 发球发得分。
0: 对，他真的，他这两次的都是在许邦荣这边呢，就是发球直接得分啊，就他的发球的这个弧度，让许邦荣还是不太适应。
2: 因为都对手还想的就是在发球发抢得更主动。
0: 对对。空当。
2: 反杀，
0: 反击，漂亮漂亮！
2: 这段时间的对抗当中，前五分其实双方是比较煎熬的。
0: 对，
2: 但顶过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熬住了。
0: 我觉得在第二局的前五分，马来西亚队打的是比较的积极，他们也提速了，而且呢就是整体感觉呢找到中国队的空当，找的还是比较的好，就把我们的站位给打散了。后面呢这几分球从往前的这个对对方的分球有比较好的这个主动的封堵，局面就发生了改变。
1: Line judge, line judge, over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line judge.Thank you, line judge. Wait. 6-10.
0: 真好，感觉也是一直在突破对方的空当、控球，漂亮。
2: 再来，注意连贯。连续下压，对手坦荡，
0: 非常的。
2: 刚才平高球打得好。
0: 对，平高球打得非常好。

0: 刚才这个低角度的镜头转播，你可以看到黄建哲非常积极的主动，因为他的这个身高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如果要是够不到的话，肯定是出界了。起跳之后根本就不用回头判断这个球是个出界球，11-6。
1: 现在整个节奏还是偏慢，直接出手快一点，让他真的球，你不用再去兜那个不着球，这一盘的质量，明白吗？你要求这质量，你把动作放慢下。没有必要的，让他牵，你要牵着他。
2: 其实我要是两边拨得快，我自己意识也能跟他拨快一点。
1: 没错，你老在强调这一拍，我怎么打空档质量？人家都等着那边，他两个抓球的都没走。对啊，你这球没有任何危险，就扯开他，来，我自己移动，下一拍跑不
2: 好。好
3: 11-6。
4: 还是要注意自身的移动和连贯。想分得更边一些。
3: 7-11。

0: 很多名的拦网举拍还是很快的，没有给对手机会。
1: 是。
2: 12-7。
1: 真好，这个远网的勾对着，质量很高。停顿的放网，吊球，这是擦网球，
0: 还是控制落点机会。对手挑出挖底线，这个节奏控制得很好，始终保持了很好的主动。
2: 37。Use your shoes. Yeah, please. Play. 30.
1: 但这整体今天打控球还是打的比较多的啊。对手打了个借力抽对角线。
0: 对，这么球可以压开中路。
1: 发后场。漂亮漂亮，这已经完全占据了场上的这个高度优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孙颖泽也站在往前没有动。
1: 对，你看他再往前这个高度简直啊，这种优势是给对手心理上面造成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面积。
0: 正手和头顶的平过去平的球，因为沙牌子很顺。
1: 对，许邦荣他确实有这个后场抓突击的这个能力，这之前在其他的场次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还是毕竟是年轻啊，身体的爆发力非常的强。小心，两个人有点抢球。哦，漂亮！
0: 保持主动，好球，好球！
1: 一个回网球也是影响了这个对手的判断。
0: 比赛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

0: Check your coat. Please check your coat. Who? Keep your towel and get ready to play. Yeah. Who? Get ready to play. Thank you. Thank you, line judge.15-9 line. Play.
1: 15-9，傅彦哲发球。这个球的接发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0: 10-15。
2: 球，我对手不想起球，一直想抓住主动的任何机会。
1: 那蓝调确实是太稀松了，咱们也是在往前看得很紧。其实谁都不想轻易起球。
0: Players, they must be continuous, right? Do not delay. Yeah.
1: 到后场效果不错，许邦荣的后场的杀球是非常的有爆发力，
2: 确实是很有特点，
1: 嗯，
2: 而且这种爆发力的重量能够顶三拍以上，在东平手上已经做得很不错，
1: 对，
2: 因为这重的话不好分球，
1: 对，你看他的爆发，真的，他是一下子就起，
2: 对，
1: 不管是起跳的杀球，还是说原地站起来杀球，他这个挥拍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瞬间肌肉的爆发力。
2: 这拍打丢，这拍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诱敌深入吧，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比分差的比较多，所以马来西亚队就是这种放手一搏式的打法了啊，就是这甭管有没有不是不是高球半场球，我能突击我就突击，嗯，前面让他们连得了两分了，幸好这一拍是打丢了，中国队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不给起高球，球发短了。
0: 13-17。
3: Chop!

0: 小心。
1: 嗯，
2: 这球已东平已经尽力了。
0: 对。
2: 14-17，对手现在在速度和后场的整个连贯进攻当中更放松。
0: 嗯，因为他这个比分上面落后反而是比较释放，而且面对世界第一嘛，他能够到这个比赛的决赛已经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已经是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带着冲击的心态，比分又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呢，反而是放手一搏。刚才黄东平看到对方那个动作一致性非常高的吊球，他启动的时候脚下涩了一下，所以就是人整个直挺挺的扑出去逾越了。
3: 17.

0: 出一组快的平抽档，就看谁先抢住上手机会，然后这个节奏能够打得更节奏能够抓得更快一点，线路能够打得更多变化一点。
1: 罗宾也是有注意对手的反抽对角线，举拍一定要快。往前跟进，有了。
0: 你看这一拍的抓得多快啊，黄登平，他在往前的这个意识真的是强，网意识特别强。这是一个很好的轮转，轮转之后马上就用上了啊。
2: 喂，
0: 双打就是，如果两个人的这个配合默契的时候，确实打得非常爽。19-14。是赖佩君的一个勾对角转移。
1: 这个球出的比较勉强，因为球比较赢在下手，
0: 发球发的不错。

0: 准备充分之后，做好接发接发的准备。保持住，
1: 好球，好球！
2: 冠军点。啊，特别小心了啊！对方在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比分，后来又连追了三分啊，追到了19-20，这个比分的局面跟第一局很相似。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把握住这个冠军点的优势，一下子一举夺冠
3: ？Thank you, Leighton。
2: 中国队有四个冠军点，表演者发球，
0: 这好像杀出了底线，
2: 好像是，嗯，判中国队获胜了，他们要挑战一下啊，看看。
0: 这球确实很重，
2: 对。是放手一搏杀的那种啊，搏杀式的，
0: 全力的一拍。
2: 何燕哲已经啊，这是准备合影吗？双方都很重要这一分啊。何燕哲感觉已经举手庆祝了，他很确定这个球是个界外球，没问题啊，是个界外，还很多啊。这是赛场多年的老朋友了，两位女子球员都超过了30岁哈、啊。虽然是新的组合，但是这是以这种新组合的方式的第一次碰面。恭喜冯燕哲、黄东平第二次获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在很疲惫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保持了风范。从晋级的过程当中呢，前面的几轮是打得比较的辛苦，是越打越好了啊。后面的这个获胜的效率非常的高，那我们也是让伟杰给我们同样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0: 这场比赛从整体的对抗来说，其实冯燕哲和黄东平的综合能力我觉得更强、而且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能够打到最后，去坚持在对手不断冲击的情况下还能够去获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易的。其实对手今天的整个进攻和往前的发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优秀，可是这对对手也是值得我们最慢慢的去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了。
2: 对，虽然是一个老将和这个中生代的球员的一个组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碰撞还是总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呢还有可能赖佩君在34周岁以后的生日当中还能够再继续发光发热啊。就像伟杰说的，虽然是老将，但是有可能会焕发新的光彩，也要特别的注意他们。恭喜冯燕哲和黄东平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获得混合双打的冠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由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瞬间。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我们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但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脚，中国队的出发速度非常快，而且整个桨屏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脚高桨屏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挺持度和水下力量都是非常好。4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表现及时，所以对于起航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着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屏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脚的桨屏，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屏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脚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强的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
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奖的奖评啊，低在3奖左右这个奖评，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

0: 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度的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的入水，你看中国队的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奇娜、谭安硕啊，包括孙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就来，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在深圳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女子双打的决赛。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角逐呢，今天呢是本项世界羽联750分赛事的最后一天，这也是今天进行的第三项的决赛。在前面结束的两个项目比赛当中呢，国羽已经拿下了混合双打的冠军，冯彦哲和黄东萍夺冠。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场女双的对决呢，双方球员啊都是相对来讲出道时间不长，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在这一时间段呢，陪伴大家收看比赛的，我们还是依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前国羽球员龚伟杰，跟我一起搭档呢来陪伴大家收看比赛。伟杰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上半区进入决赛的是中国的选手鲍黎静和曹子涵，他们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呢是21-14和21-13击败了赛会的4号种子，贾一凡和张舒娴也是赛事的前冠军，这就是中国的这一对组合。鲍黎静是这个梳长头发啊，梳小辫的这个是鲍黎静，旁边短发的是曹子涵。对手日本球员中出井和高桥美由呢，也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击败了他们的这个日本同胞啊，日本队的广田彩花和寻本英本寻子。那场比赛呢打得更加的焦灼一些，是一个3局的比赛，最终是这对年轻的组合胜出。由于双方球员都是比较的年轻，所以他们也还没有在比赛当中有过交手的记录。日本队挑了对边啊，这样还要交换一下场地，他们是选择画面上方的这个场地呢。伟杰，你觉得运动员一般挑边的情况下，他们都是采就是根据什么情况下来做出挑边的决策呢？
2: 我觉得在顺逆风的情况下，根据单打和双打不同的项目选择是要打顺风还是打逆风。单打一般会如果首选的话肯定选逆风场地。
0: 但是我感觉深圳这个场地其实它的风向不是特别的明显，
2: 只有一点点，
0: 对，非常非常少。我们看一下这个鲍黎静的基本资料，今年23岁，身高1.74米啊，来自于江苏，她的世界排名女双是55位。他和曹子涵两个人是固定搭档啊，之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52位，所以说从世界排名上来说，他们绝对是一匹黑马。曹子涵今年才只有18岁啊，身高1.73米，来自于上海。两位选手的身材还是比较的高的。这是在前面的晋级之路当中啊，都是直落2局的比分。他们是打败了2队来自于美国的球员，就是跟4号种子中国的贾一凡和张舒娴的比赛呢打的时间比较长。22岁的中出锦，1.69米的身高。这是高桥美优，24岁，身高1.68米。他们两个的世界排名目前是42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22位。

0: 高桥美优以前呢，她的固定搭档呢是大竹望月啊，而中出锦呢，这个高桥美优是她的第一个混双的女双的搭档。四位选手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所以说跟刚才那场混双比赛相比的话，今天场上的这些选手，他们在这个750分的比赛里杀进决赛，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争夺冠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比赛，所以肯定是非常的重视。对于这对这一场女双比赛有哪些看点？伟杰，你是怎么认为的？
1: 因为首先他们年轻，然后也是打进750分的决赛，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女双组的这对选手呢，我觉得他们的整个技术特点还是比较成熟，而且相对也比较全面。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更多的是如何去完成好决赛的发挥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日本队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一对组合更多的还是比较传统的日本打法，就比较灵活多变，然后打的是配合和衔接。就在一开局首先是第一次交手，肯定都会很紧张，如何去化解这份紧张，就需要运动员在场上自身的努力和搭档的配合。
0: 对，其实这一对组合呢，中国这对组合虽然非常的年轻啊，但是他们在2026赛季呢已经是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战绩。像鲍黎静呢，她是和自己的这个搭档呢是获得了泰国公开赛和澳门公开赛的女双冠军。这个比赛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这个获得金牌的感受啊，也应该说是非常美好的。One love

0: 中国两位球员真的身高都非常的高，非常好的一个18岁的小将曹子涵，他往改变节奏。
1: 曹子涵主要还是在中前半场做球，暴力性的整个后场的进攻还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力量比较足。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一定要注意进攻的节奏，结合打落点的同时再结合重杀。
0: 日本队两位选手呢是左右手的组合啊，高桥是左手球员。这是一个抓推的点杀，来自于高桥。鲍丽静比较年长，所以说在给她选择女双搭档的过程中，其实是换了不少的这个组合尝试的啊，包括跟德徐敏啊、李怡静啊、比倩呐、张淑贤啊，其实都曾经跟她做过搭配。那现在就相对来讲呢，是给她固定了这位18岁的小伙伴。女双的拍数真是挺多的哈，其实双方从来没有打过，你看一开始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变化，既有控球呢也有攻防。
2: 4-1
0: 漂亮，中锋的组合。
2: Service over, 2-4。
0: 然后场。曹子涵呢，在往前，他的一些节奏的变化，有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得分，或者就是说关键时候的下分啊，都是靠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力量并不是很多，但是节奏的变化还是起到了控场的作用。
1: 曹子涵在整个中前半场的控球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可是我们要在对抗当中要注意回拍的节奏和速度，因为有时候我们打球的力量会比较足，和下拍的衔接就会慢一点。对日本队来说，他其实在抓这种时间差当中还是抓得不错的，特别是鲍丽静在后场进攻之后的下一拍，有时候不能太用力。
2: 球
1: 发高了一点，
0: 对，球发的太高了，感觉就是在双打比赛里边，这个发接发失是一个斗智斗勇。其实，在没有发出去之前，两个人都是一直在猜啊，心理战已经开打了。

0: 滑板吊球，哎呀，这个球有一个
1: 犹豫了，
0: 有犹豫啊。其实真的是这个节奏稍微慢一点点，对手的就可能抢得先机，攻防的局面就会发生扭转。
2: 两队选手的比赛风格和特点比较鲜明，我们更多还是打的攻防这种会更强一些。
0: 我觉得日本女双他们的风格其实挺一致的哈，这些
2: 对，就都是这样的这种连贯配合，然后落点衔接，后场的进攻他们不重，更多的还是打点，
0: 对，
2: 为同伴做球。
0: 白球出界了，5-8。这球是接发出现了一个运气球啊，接得不错。
3: Service over. 6-9.

0: 漂亮，这个空档抓得不错。转球对角线方向，
1: 好球，
0: 漂亮。这就是相互的一个位置上面的一个相互补充。两个对角线的吊球之后，一个抢扑。
2: 对手这拍分球的对角线也是，胆得太高了，
0: 意图比较明显。当然，这是因为后场的这个吊球把对方的站位给打散了啊，所以这个双打互相的这个补位啊，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个机会呢，就是在相互的补位当中呢产生的。
3: 来。

0: 这个反派的推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太高了。
1: 其实在前半局当中，其实发接发的板块里面，日本队的整个他的球比较浅，
0: 对，
1: 我们的球比较远，
0: 没错。他的球浅，但是他的控制比较精细，
1: 对，
0: 就是
1: 对，在中前半场这一块，在前半局我们是会落后一点。
0: 日本队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
2: 人家杀不了，就往前逼，你像人家房里面。
0: 教练根据他们平常的表现，认为这场决赛打得有点保守。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两位选手，就是首先在家门口比赛哈，这个运动员有的时候就是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但是我也采访过很多的职业运动员，他们就觉得主场作战的压力是大过动力的，特别的想在这个就是自己的国家队的这个球迷面前能够有好的发挥，特别是自己还知名度不是很大的这种年轻球员啊，他反而会影响缩手缩脚的，越想表现得好，可能就越紧张。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1: 教练员也想队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发挥能冲出去，
0: 对，
1: 不要有所保留。
0: 对，
1: 可是在压力面前有时候不是，其实很难做到。
0: 对，这个压力就是很难卸掉，不是说通过这短期的这个技术间歇然后就能通过几句话就给他卸掉的。但是打着打着状态出来了哈，真就不好说了。他们应该相信，充分相信自己的实力啊！一路拼搏，这一周能够打进到决赛，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战绩了。

0: 连续的重伤。
1: 哎呀，可惜了，这就是两个人在轮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脱节，就是在平行站位的情况下选择谁来打这个后场球，还是让他们比较擅长后场的这个暴力镜的来打。但是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出现了节奏上的断档。
2: Hot 48，
1: 接发球失误，14-8，日本队现在领先，进一步拉大了分差。漂亮漂亮，想反打还是要敢于下手。
2: Service over 9-14。 Sumidi if you need to shuttle up，
0: 有些还是需要在中前半场多拿球，才有暴力进在后场发挥进攻的机会。
1: 嗯，漂亮的挡网，要求小心小心，哎呀，站得太直了。其实球在没有死球之前，真的不能轻易的放这个放松哈，这个注意力，这个挡网还是不错的。你看这个时候暴力镜站得太高了啊，这个
0: 给他注意整个场地的出球。
1: 嗯，这对国羽的年轻小将呢，其实他们杀进决赛啊，就是进入到这个750分的这种决赛。

0: 牌是算是一个爆冷，因为大家可能更看好的是经验更加丰富的是贾一凡和张舒贤。嗯，那么今天呢，其实你到了这种决赛里面，你就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冲击状态继续发挥出来啊，持续你在半决赛里面的这种心态和这种冲劲儿。发后场，吊球，再吊，破坏中国队的，一直控制我们底线，破坏我们的轮转。但是，这个曹子涵关键的时候还是决绝的杀向两个人的中间，就是应该打得更加的坚决一点。11-15，还落后4分，包丽静发球。
1: Mill, get ready.

0: 中秋锦呢是日本这个组合里边在往前的这个属于做球的人，他的这个软挡还有推球的组合还是起到了节奏上面的变化，
1: 他们贴的会更紧一些更近，所以我们在出手当中特别中前半球动作要小一点，注意连贯，创造一些进攻的机会。
0: 反底线出界，日本队的失误。
2: That is over. 2016.
0: 伟杰，你觉得这个中国这队小将今天的这个决赛和昨天的半决赛相比，差别在哪里？
1: 对，昨天是冲击的心态，今天是要去夺得冠军的心态，相对会出手当中我觉得还是开局有点紧张，
0: 紧了哈，
1: 有点紧，然后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还是过于想发力。
0: 嗯，
1: 对于日本组合来说，他们的特点其实他们的卸力去抓球也是他们的技术特点之一，所以虽然这段时间会比较困难一些，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把拍数多拍打起来。
0: 嗯，你打的多拍多了以后，你状态就起来了，就是身体
1: 心情要放松一点，
0: 对，热度就起来了。但是这种压力，我们刚才说这种比赛当中的压力，真是不是靠一两句话就能给卸掉的，真是
1: 很难说清楚。
0: 对，只能就是通过经验的积累实现。
1: 这边杀得很好，
0: 嗯，漂亮。你刚才的这个多拍的抽挡当中，中国队是稳住了，但是日本队认为有可能出界，他们还是提出了挑战。

0: 没问题啊，是一个界内球。
1: Challenge is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4-17. Play.
0: 这个郑书俊特别会挡球啊，他在网球就是网前还有这个半场的这种挡球，就是真的很会改变节奏。又是一个往前的抓球，嗯，他往前是比较快的，就是日本这个输矮尾巴这名球员，他在往前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
1: Thank you, my dear.
0: 拉了个外脚，突然漂亮。你说我们主要是接发的时候注意力非常集中。
1: Service over, 15-18.
0: 总体来看，女生，拍数不多，还是由于我们的紧张。回头球，曹子凡吊球，反击，
2: 好球，好球，好球！这把球也是看到对手的站位的漏洞，反应还是很快，
0: 对，只是奥利静的做球，这个滑板很突然啊，而且关键是看到对方。那次是空档啊，还差两分了，有机会。后场漂亮，好球！哎呀，
2: 他们进攻不强，就是衔接的快。
1: 19-16，
0: 前面落后的有点多，刚才这个连续的追分还是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啊，有士气的。提升，但是前面主要是落后的稍微有点多，还差三分。好漂亮啊！打两个人中间了。
1: 17-19。
0: 这两个人的中间球撞拍了啊，这个高桥直接换了一把球拍。是要破坏中国队的这种连续的进攻的节奏，这确实是拍子撞到一起，出现了这个拍框的变形。防守不错，
2: 转主动，
0: 保
2: 持住。
0: 哎呦，漂亮！哎，没过呀，没过呀，
2: 没过。
0: 哎呦，我以为是翻网球，
2: 差一点运气。
1: 17，
2: 在网袋还停了一下。
0: 对，我以为是翻过去了，结果是没有过。局点。漂亮的接发，很好，18-20，还有机会。
1: Service over, 18-20。
2: 还是发接发上面的这几分球啊。
0: 嗯，其实在接发的时候，这个钟书锦就一直在做这个啊，他的手指上面在做预演，就是已经准备是一种最常规的那种啊，快推也是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日本队前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积累的优势比较多啊，其实后边呢，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渐入佳境了。就是状态出的稍微晚了一些，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我们完全是有机会在第二局出这个把这个比分扳平的
3: 啊。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你跟把发球发好，跟老师去想着去把发球发好，把球拿出来。
3: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
2: 要进行，进行了吗？
4: 嗯，好。我要推到我这边。
3: 现在我们在为大家直播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世界羽联750分的一项巡回赛的决赛，女子双打的决赛，中国队是一对黑马小将。其实他们今年呢，两个人已经合作拿到过这个稍微的低级别的比赛的冠军了，中国澳门还有这个泰国站两站公开赛的冠军。今年呢是战胜了前辈中国队的四号种子贾一凡和张舒娴之后呢，闯进了这站比赛的决赛，面对日本的中出锦和高桥美优。刚才呢，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显得略显紧张啊，是18-21先输了一局，这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5: 所以，这球不应该放。其实在第二局的开局，我们的整个脚步的移动和配合，比第一局明显还是轻盈了一些，
3: 对，
5: 更快，
3: 放松下来了。刚才陶佳明指导也说，这个就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面要特别的小心啊，加快速度。
5: 反击，刚才反击之后的直线空档太大了。
3: 嗯，
5: 当杀完一拍之后，往前一定要跟上。
3: 王强在后场的进攻呢，也是打出了节奏的变化。
5: 发接发还是被抓，
3: 对，
5: 其实第一局也是在发接发的中前半场，日本队还是占据一些优势。
3: 中出锦的，我觉得他抓球的那个，就是他特别会挡，就是说软挡软压，特别就把这个整个的节奏给他变了，发球质量也挺高的。
5: 就我们在其实第一局也意识到了，其实发接发对手做的还是不错，其实我们可以在多拍当中寻找机会，打绝对的攻防也是可以的。
3: 嗯，现在就等于日本队在主导着这个比赛的节奏啊，他们想让这比赛打成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在场面上面由他们来控场。
5: 这个球也是就用力打的球过多，有时候要主动的去把这个力量卸掉。
3: 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现在年轻的选手跟日本队相比，我觉得经验不足的一面。
5: 对，
3: 咱们的节奏太单一了。

0: 这个回合也是，还就其实，在落后的情况下，在紧张情况下，第一反应肯定是用力。
1: 嗯，
0: 可刚好用力的球太容易被对手抓了。
1: 运气球，对方的这个运气也非常的好。
0: 打一打落点。好球，再来，有机会。

这样打还是有一点被动的，就等于实际上还是日本队的主动权更多一些。在中国大师赛的历史上面，获得女双冠军最多的国家还

年呢是韩国的李少熙深生赞的冠军，2019年是福岛游记广田彩花，中间有3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这项赛事没有办。2023年是松山奈未和志田千阳夺冠，2024年是刘胜书和谭宁，去年是贾一凡和张淑娴。那等于呢，贾一凡和张淑娴虽然是赛会的4号种子，但他们也是比赛的卫冕冠军。

0: 不锈做得很好。
1: 多一点落点球。
0: 这个球做得非常好。

好球，好球，再追一分。

0: 好球，
1: 漂亮漂亮！哎呦，可惜了。
0: 还是想把这个球吊得更近。
1: 对，但是在中路这个吊球就是难度其实挺高的啊。对方的左右手的搭配，对他们当时刚才那种站位都是正手。
0: 对，刚才的这一拍吊球其实杀过去是最好的选择。
1: 对了对了，
0: 因为对手很欢。
1: 没错。
2: 但
1: 是自己设计的这个东西老也打不出来，对信心确实也是没有正面的帮助。漂亮漂亮漂亮，
0: 摆脱对角线。
1: 嗯，这个抓追身抽对角，随机球打得不错。
2: 挥抛，
1: 这个中出锦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往前的各种挡啊，他的这个挡球真的是，质量还真的是挺高的。
0: 少一点发力球就会多一点机会。
1: 对，曹子涵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放松的，就相对来讲放松下来了。
0: 他的球还是
1: 比较灵动，
0: 比较灵活的。
1: 嗯。

0: 他主要还是他来做球。
1: 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刚开始也是没有咬住比分啊，现在这个面对着又是大比分落后啊，这个追分的局面
2: 啊，不要把比分想看那么重，把自己这个状态给打乱了，输没关系，但你得把这个状态，你说经历这个东西对吧，自己怎么样再能够调整好，哪怕调整回来一点也可以对吧，你至少不让那么的失误，不舒服或者什么，那你就先弹点，如果是不好不会不好打的话，那你先加力没关系，先加力把它打出来，把人逼出去对吧，后场球不行拉给他都没关系，好吧，
3: 等一下我
2: 去
3: 砸球
4: 对吧，没关系，
3: 没有，我觉得其实你想的太多了，
4: 太多线路，就想
1: 你
4: 就先进去，
1: 冲
4: 进不去你弹什么线路，
1: 是不是，你小家伙安慰姐姐，你想的太多了，
0: 对，
1: 其实能看出来鲍丽静今天的发挥确实是她就是太紧了，手也紧脚也紧，就那种灵动的球一定是要在非常放松的情况下打出来的，
0: 这球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加速的鼓励。
5: 7-11

0: 连续两分。这是非常好的防守反击。
1: 守得不错，保持住，反击球，
0: 反击了，
1: 这球、
0: 没压住，
1: 杀出来底线，
0: 没压住，
1: 就这几分的状态慢慢在回升。
0: 但其实刚才这几分呢，我们在发接棒上都没有占优势啊，只是后来在这个很好的防守的情况下呢，抓了一个反击。
1: 发接发抢到了主动，
0: 好的判断。
2: Service offer line two
0: one。哎，小心，还有。在第二局里，不过这一分之所以能够拿下来，也是跟鲍丽静前面的很好的防守有很大的关系啊。这是远网勾对角，还擦了一下网，连推带勾，很有威胁，10-12，还差两分，
1: 这局还是有机会的。
2: 操！
0: 好球，好球，差一分了。这中国队连续追分，日本队也有追毛了啊。我们这个。

0: 进入间歇之后，中国队在持续追分，日本队只拿了一分。
1: 比分追平，
0: 就有点慌乱了，就是被中国队快速的追分之后，他们也这个节奏把握不住了，出现低级失误。假动作，还是吊球，
1: 反冲反击，再来，
0: 注意攻防。哎呀，
1: 这拍还是跟进，其实双方都跟得很快。
0: 这个时候日本队主要就是往前人呢，他的跟进速度足够快，因为你给了一个直线，你看这个中出锦他特别适合，特别会抓这个往前球，他比鲍黎静的这个搓直线到位更早，人家已经在这儿站着了啊，你就搓到他手上了。 嗯
1: 有两位选手在场上负责的，一个是负责中前半场，一个负责中后半场。
0: 嗯，
1: 技术不同。这个球没打准，反抽的一拍直线太高了，
0: 没抽上力量，没有抽上角度。
1: 最怕就是发力，
0: 嗯，
1: 就这拍挡一下，
0: 嗯。
1: 再重新组织就有机会。
0: 双打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做球做得好，你也给自己的搭档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你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就是让搭档面临被打的局面啊，真的是。
2: Use your foot。
1: 你暂停一下节奏，这几分都是发力打丢的。
0: 对，曹子涵有点沮丧，可以看得出来。好不容易把比分追平了啊。就是人在一紧张的情况下，就可能只剩下发力了，这个需要通过大赛，经过这种局面多经过几次就锻炼出来了。
1: 还是紧，很明显。过于紧张了。
2: Service number 13, 16.

0: 判界内，中国队提出了挑战。
1: 还是要在对手杀球空高的时候，能挡碗能分球的时候，要结合这一台球，一味的抽有时对手准备得很充分。
0: 界内球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17-13, 4 minutes play

0: Poland, 14, 17.
1: Over! 还是有机会的。

0: 击球，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日本队挺怕这种软软的球。你看这个节奏其实并没有发上力，结果你看那个球的飞行都是那种不是说直着飞过去啊，左右摇摆着飞过去，其实并没有完全发上力，但是这种球其实节奏不好去抓。
1: 这个球也是犹豫了一下，
2: 18-15
1: 有点抢。
0: 有点发力过猛。
2: 16-18。
0: 郝丽静发完球之后，她准备不是非常的足，你看这一拍。
1: 这拍主要是抽的这拍偏高了一些，之前半场被封到。
0: 还好亮。
1: 点杀一拍，保持主动。好球，好球，
0: 漂亮漂亮，太好了，这个球我打出来了。
1: 这控球的节奏还是比较好的。
2: 17-18-19，
1: 你们要边看边打。
2: Fine judge.
0: 17-19。蓝调没有过。
1: 还是想保护一下后底线。
0: 第一个750分决赛啊，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在职业生涯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
2: Mio, come here. Mio Takahashi, one man for misconduct, delay.
0: 哇，给了高桥美优一个延误比赛的黄牌警告。
2: 来。
0: 有点遗憾，因为我们对这对年轻的中国小将还是充满了期待的哈。他们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表现也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但是我相信呢，在年轻运动员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经历一些历练，而这些锻炼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这种

0: 场上的这种经验的克服，真的就是不是说通过教练的语言传授就可以让球员感受得到，只能是真刀真枪的在赛场上面经过了这个实战的演练之后才能够找到感觉哈。那么我们也让伟杰对这场比赛稍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1: 这场比赛来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丰富的，特别是在技术当中的中前半场的出球和做球。其实这场比赛更多还是看到我们的紧张始终能够有一个阶段可以放下来，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过于紧张，不敢打，有时候还是发力的球打得过多了。
0: 对，在追平比分之后又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了，所以心态上有一些这个波动啊。不管怎么说，这种成长和锻炼呢是需要更多的实战来积累的。好，希望我们的这个中国这对年轻小将在未来的职业道路当中能够收获更多的经验和成功。这场比赛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赛场关注后面的男子单打决赛。

0: 美网女单第三轮，郑钦文完成史诗级逆转，赢下基斯晋级十六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决赛，冯念哲、黄东萍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决赛，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以68.42米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美网。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大比分2-1逆转战胜了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基斯，晋级16强。郑钦文和赛会22号种子美国选手基斯有过2次交手。今年 WTA 1000迈阿密站，郑钦文曾2-1逆转战胜基斯。本场比赛，郑钦文来到了美网的第三大球场大看台球场，他在第一盘表现得有些慢热，发出4个双误，一发进球率只有29%，而对手有71%。23分钟，郑钦文就以1-6先丢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状态明显提升，两人各自爆发，一路僵持战至4-3。第八局，基斯在压力之下发出双误，郑钦文完成破发，取得5-3的领先。虽然美国人随后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但郑钦文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积极调动对手，变化路线。战至6平后，中国金花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充满了戏剧性，郑钦文一度0-5落后，其中在自己的发球局错失了40-0领先的大好局面。然而背水一战的郑钦文并没有因此放弃，展现出大心脏，而基斯心里有些波动，显得非常紧张，连续出现失误。最终郑钦文连赢7局，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战胜基斯，时隔2年重返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
1: I just telling myself keep holding every single point, never give up, stay there. And somehow little by little it's just happened. I mean, finally one time, a bit luck is on my side. I'm so happy and I know in the last match she also did that turn back. And it's not bad I did that once as well. But honestly also this is first time happening in my career. I turn up like 0-5. Usually before it's always 1-5, 2-5.But yeah, it was very dramatic match for me, but we both show up really strong tennis.
0: 赛后郑钦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谈到，这场比赛让他想到了一句话，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
2: 其实我赛后打完躺在地上那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呢，我脑海中涌现出一句话，然后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然后叫做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我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要是诚实的告诉大家，0-5那一刻我在想什么，我想的是不要让他打我6-0，要不然的话我真的太丢脸了。所以说当我发球局，我想这个发球局我一定要好好打，然后呢慢慢的我有一分一分赶回来。然后其实我看见了对手，他那个时候有点慌张，他的节奏变快了，但那个时候他的失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慢慢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异常的稳，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波动，而且那个时候我

0: 几场进行适应场地训练，以备战和捷克队的比赛。
1: 在中国女篮的适应性训练中，媒体开放拍摄时间仍然是最后的五分钟，队员们重点练习投篮，调整身体与竞技状态。小组赛第二场，中国队将对阵捷克，这场比赛直接关乎小组出线形势，全队也在抓紧时间全力备战接下来的对决。
2: 我觉得昨天对自己还是不是很满意吧，我一直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但是我一直在场上积极的沟通，然后大家其实昨天都很拼，大家都全力以赴在打，肯定是有差距的，就是因为在个人能力的方面，全都是达芬杯级别八个状元，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到就是如何去利用好我们最适合的战术，然后去为接下来两场比赛做准备。其实昨天这场比赛我跟子玉也有一些配合的瞬间，只不过就是在球场上的这些位置上可以站得更好一点，然后今天我们也针对性进行了训练，会有新的一些东西展现给大家，更加加强我跟内外线之间的联系，提高这个战术的质量，保证调动防守，拉开空间，因为我是一个空间型的中锋，我需要一个空间去发挥，所以大家也现在很明确这一点，也试图去跟我进行更深刻的连接，但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我确实只回来了三天吧，也就四天的，对，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吧，我觉得首先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拼字当头吧。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0: 捷克女篮在昨天的小组赛首战中是以54-63不敌意大利女篮，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30开打，我台体育频道将从8点钟开始为您带来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为中国女篮加油。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的，欢迎回来。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继续进行，在混双的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了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
2: 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首局中国组合曾以20-16领先，但马来西亚组合打得很顽强，挽回了三个局点，将比分追至19-2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拿下最后一分，21-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这次20-16领先时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21-16再赢一局，大比分2-0获胜，夺得混双金牌。
3: 当然拿了冠军肯定高兴，但是更高兴的是一点是我们在这个实战中找到了从一开始出现的问题到后面几场慢慢去解决掉这个困难，不管从心理上面去克服，还是技术上层面，还是技战术层面，我觉得我们都有在不断的去尝试一个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4: 是的，因为我也比较认可东东也说了吧，因为我们这一站比赛在适应场地的那几天可能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前面几天也打得非常激烈，都是非常惊险的取胜，然后后面我们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沟通，每一天的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我们慢慢又修回到正轨上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开心的。
1: 另外，女双决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对阵的是日本的中珠姐和高桥美优。首局一上来，鲍丽静和曹子涵打得有些保守，日本组合进攻更加犀利，中国组合以18-21先输一局。第二局一开局，鲍丽静、曹子涵打得还是有些紧，以0-6落后。虽然局面不利，但是中国组合还是在奋力追分，也有着精彩的出手，将比分追成了12-12。随后，日本组合在关键分上把握得更好，鲍丽静和曹子涵是以18-21再输一局，收获了女双亚军。另外，2026年全国匹克球锦标赛今天在河南鹤壁落下帷幕，五个单项的冠军全部产生。
2: 混合双打是今天单项赛第一个产生金牌的项目，由河南一队的陈哲、王广茂组合对阵北京李宁队的孙一、刘淼组合。连续四天的比赛下来，队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但决赛场上可以瞬间忘掉一切。陈王组合是今天场上进攻更积极的一方，防守也更为严密，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二人多次打出精彩球，他们以11-6和11-4连下两局，总比分2-0战胜对手，赢得混双比赛的金牌。
5: 今天的表现其实我们很紧张也很紧，毕竟是决赛嘛，但是打的就正常发挥，
6: 因为我们毕竟是主场作战，又是在鹤壁比赛，然后有这么多的观众，然后咱的乡亲朋友们都在现场给我们加油，其实增加了我们信心，但是其实也增加了压力。然后场上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很好的执行了赛前制定的这个战术。
2: 此外，上海网协斯凯奇队的李泽峰和云南李宁队的尹梦瑶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1: 来关注中超，在昨晚进行的第26轮的比赛中，大连英博战胜了青岛海牛。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7: 第10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由斯坦丘首开纪录，主场1-0领先。第23分钟，青岛海牛队的叶博亚打门，大连英博门将扑球脱手，皮球滚进大门，比分变成了1-1。上半场最后时刻，大连英博的罗静取得进球，帮助球队再次领先。最终主队将优势保持到中场，多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榜首11分。本轮成都蓉城想要提前夺冠，就必须取胜。北京国安客场与上海海港互交白卷，国安在还剩4场球的情况下落后蓉城13分，退出了冠军争夺。

0: 青岛西海岸客场对阵武汉三镇，第三分钟戴维森帮助西海岸客场领先，不过从第十九分钟开始，武汉三镇的贝维斯短时间连入两球，帮助主队逆转了比分。下半场西海岸在罚下一人的情况下，由戴维森将比分定格为2-2。另外，山东泰山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泰山队的克雷桑开场不到一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不过他在上半场因为进攻过程中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下半场深圳新鹏城的戴伟俊将比分定格为了1-1。
1: 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在日本继续进行，中国男排今天没有比赛，而其他队伍的对决当中，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都是以3-0战胜各自对手。
2: 和中国同在 B 组的伊朗和印度队今天展开交锋，双方的首局比赛，伊朗队在发球和拦网环节都发挥出色，25-20先赢一局。第二局，印度队和伊朗队展开拉锯战，印度队在多次拿到局点的情况下没能把握住机会，26-28再丢一局。经过第二局的险胜，伊朗队完全打出气势，乘胜追击，25-18拿下第三局，战胜对手，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八强。随后进行的是 C 组卡塔尔和中国台北队之间的比赛，中国台北队顶住了卡塔尔队的冲击，25-19、25-22、28-26同样直落三局，战胜对手，取得本次赛事的首胜。
1: 昨天好运山东2026年威海横渡刘公岛公开水域游泳国际邀请赛开赛，
2: 本次赛事共吸引了9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0个省市的156支代表队、2489名游泳爱好者参赛。比赛设置横渡男子甲乙丙组、横渡女子甲乙组、横渡畅游组以及威海湾畅游组共7个竞赛组别。横渡赛道全长4.2公里，选手从刘公岛海军铁码头跃入海中，一路劈波横渡至幸福公园冬泳基地。同时设置500米威海湾畅游赛道，满足不同参赛人群需求。威海横渡刘公岛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自1994年开赛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多届，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公开水域游泳赛事。
1: 第四届驻华外交官帆船邀请赛今天在秦皇岛扬帆起航，这已经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在秦皇岛举行。
2: 比赛采用法伊28英尺统一组别帆船，竞赛项目为场地赛。该项赛事自2023年首届举办以来，参赛规模逐年扩大，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逐步成长为兼具国际影响力和人文交流价值的品牌赛事。赛事的办赛层次和综合知名度不断跃升，比赛已成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品牌活动。最终，古巴使馆队、保加利亚使馆及阿尔巴尼亚使馆联合队、外交人员服务局队分获比赛冠亚季军。2026年沈阳马拉松赛今天上午7点鸣枪开跑，本次比赛取消了欢乐跑和健康跑，只保留了全马和半马两大竞技项目。比赛路程设置为一河两岸赛道，选手沿浑河两岸奔跑，全程滨河绿道，风景优美。最终，来自肯尼亚的兰加特以2小时12分12秒率先撞线，获得男子全马冠军。田虎第4名完赛，获得国内组冠军。女子组方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米莱娜以2小时30分21秒获得冠军。中国选手朱青第3个冲过终点线，收获国内女子组冠军。
1: 再来关注中国皮划艇队，经历了2个月左右的外训外赛，中国皮划艇队于9月初回国，目前正在大连进行系统性的亚运会备战训练。
3: 今年4月，亚洲皮划艇锦标赛在安徽合肥进行，中国皮划艇队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统治力，在26个项目中夺得了20枚金牌。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作为东道主夺得了12个项目中的9枚金牌，创造历史佳绩。亚洲霸主的地位是信心，也是压力。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皮划艇队将参加10项比赛，其中很多曾经中国队的优势项目都面临着对手的冲击。孙梦雅和纪博文如今是

0: 中国皮划艇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项目也承载着前辈的荣光，希望能继续为中国队创造新的历史。
1: 孟观良、杨文军那一届，然后两届奥运会到我和徐日晓拿了两届奥运会，包括亚运会，就是也是前辈们给我们铺了一个很好的路吧，然后也传授了我们很多经验，才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到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把这种经验和这种传承能一步步的这种带给年轻的队员。
2: 我尽我全力吧，因为确实现在我们所有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水上项目都进步得很快，然后我们虽然说在亚洲是处于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它对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然后我们会尽我所能去捍卫我们这种荣耀吧。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2: 北京阴，21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19度，大连晴，21到28度，呼和浩特阴，15到22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永州晴，21到30度，宜宾晴，23到35度，贵阳多云，18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佛山多云，26到34度， 淄博多云，19到32度。

0: 兆多云，21到27度；郑州多云，21到33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武汉晴，21到33度；长沙晴，21到32度；杭州晴，22到29度；绍兴晴，22到29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美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现场转播。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届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两位中国香港选手之间的争夺，年轻的吴英伦是非常轻松的大比分战胜了李卓耀。这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即将开始之前的局修。为了让您更好的收看和了解比赛，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前国羽的球员龚伟杰，跟我们一起来观看比赛。伟杰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局的比分是21-9啊，吴英伦获胜。那么这样的一个悬殊的比分，你在之前有没有考虑到？
1: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有这么快的第一局确实没想到，可是对于两位选手他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主要还是以进攻为主。
0: 所以就是比赛的这个节奏打得快，是想到，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比分这么悬殊，是吧？在此前的两位选手呢有过一次交手，但是那个都是比较长时间以前，应该是2004年了啊，曾经在韩国公开赛过有过一次交锋。那场比赛虽然是李卓耀赢了，但是呢他的这个比赛是打了3局，相当纠结的一个过程。今天这个上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比分，确实是有一点让人意想不到。因为李卓耀今年呢已经30岁了啊，就是还是比较的，从体力上来讲可能跟这个吴英伦相比啊，应该说是属于下降的阶段。
1: 在半决赛当中双方都消耗很大，可是对于恢复来说需要更多的时间，
0: 年轻球员可能恢复得更年轻球员可能恢复得更快一些。吴英伦是2004年出生的一名选手，今年只有22岁，身高1.80米，也是比李卓耀要稍微的高一些。男单世界排名32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第一。那他在2025年呢，曾经在印度获得过，赛德莫迪羽毛球国

0: 季赛的一个冠军，那个比赛的级别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中国香港男子单打在本届比赛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两位球员都是来自同样的代表队，那么这也说明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聘请外教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1: 对，现在他们教练是和他们现在

0: 的啊，都是这个进攻失误送分。
1: 体能上对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0: 嗯，目前李卓耀的世界排名还是比吴英伦要高一些，他是25位，男单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13位，今年还没有冠军入账，而且也是第一次杀进决赛。最后一个好成绩还是去年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获得了一个男单的亚军。2019年的时候，曾经获得中国香港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单冠军，那段时间也是他个人当打之年吧，就是说状态最好的一年。

0: 速度打得很快，
1: 对，
0: 像这样的男子单打对攻的男单，现在其实不多见。
1: 对，所以说整个过程也是比较好看。您可以看到，李若耀虽然很疲劳，但是他还是几乎是拍拍都争取突击啊。但是这个突击的质量是越来越差，然后呢，被对手还打了反击。
2: Thank you.
1: 在半决赛当中，李卓耀是击败了状态出色的法国球员小波波夫，获得了晋级。而吴英伦呢，是苦战了九十八分钟啊，这个三局逆转了安东森。在本届大师赛当中，吴英伦的表现确实是相当出色，他击败的对手的实力都非常的强劲。那包括呢，上来就在第二轮打败了一号种子乔纳坦，然后呢，第三轮打败了卫冕冠军翁宏阳，那在半决赛里面就是打败了五号种子安东森啊，都是强将，全部都是世界排名前十，除了这个翁宏阳，但翁宏阳在中国大师赛里是卫冕冠军，所以呢也是被寄予厚望。而且今年翁宏阳的状态其实也挺好的，他是三局战胜了骆建佑。
0: 确实吴英伦发挥得更好更快，而且对于每一拍进攻的要求打得很准确，
1: 就是进攻更合理。我觉得他跟李卓耀比，他的进攻更加的合理，并不是说像李卓耀那么样争取拍拍都突击啊，他是在更合适的时候再打，所以他的准确率要高一些。
0: 也对于现在的世界的男子单打来说，还是需要更多不同更丰富的打法。
1: 嗯，
0: 现在大部分的打法都是时间打得很久，打控制，打跑动。
1: 李卓耀在今年的晋级之路当中呢，打败了波波夫兄弟，他其实在第二轮是战胜了大波波夫，然后在半决赛里打败的是二号种子小波波夫，中间还打败了印度的老将斯里肯。
0: 其实从这中国香港的两位选手能进入决赛，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会进入决赛，也是因为他们的打法不同。
1: 嗯，
0: 之后直接抓突击。
1: 3-8，李卓耀发球。你看，又是只要有机会就打哈，
0: 全力一拍。
1: 对，全。他在今天的这个比赛，这个风格也确实是坚持，自始至终呢都是坚持着。
2: Thank you.
1: 坚决突击的这种思路。

0: 双方从步伐的移动和蹬跳之后的突击，吴英伦还是更轻盈一些。对杀，再杀，
1: 不要这样的打法确实非常的消耗体力，但是效果还不错。
2: 5-8
1: 几乎是每一拍能突击就突击啊，就算是这种啊就常规的击球也都是说一定要从上向下打，占据主动。嗯，你看他的突击比较巧，
0: 杀得很准，而且抓机会，他蹬跳这一个更轻，
1: 那就是靠这个接发球控网啊，接出一个高质量的接发之后马上的来突击，就是比较的打得更巧一些。篮网没有过。
2: Service over 6-9

0: 完全一样的线路。
1: 机会球，
0: 嗯，远网勾对角。跟第一局相比，吴英伦的体力也是稍微的有所下降，但是他还是保持着比较合理的进攻节奏啊。双脚起跳仍然是非常的高跳的。
1: 杀出了边线，雷拍子，是否有机会还是全力杀这一拍？
0: 对，吴英伦跟李卓耀说出界出界了啊， out out，看看这个球怎么样，休息一下。两位球员确实也比较熟悉，整个这个决赛的氛围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反正教练员也不在场上。
2: Challenge is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1-6 interval.

0: 11-6. Play.
1: ...也不太想起球，还是往前的争夺。
0: 6.
2: 拉上网的连接，空网。

0: 半场机会，过去角没过，
1: 这上网松下来了，过去就得分。
2: 7-12

0: Thank you.
1: 真的是太半场了。
0: 8-12

0: 胡云伦的防守比李卓耀要好，他还是比较的比较轻盈。
1: 连续的救球啊，这个球确实没办法，
0: 对，
1: 始终很被动，有很多球在极为被动情况下也是救得很顽强。
0: 从半决赛上来看呢，这个打了98分钟的半决赛，吴云伦也就是年轻，所以这个体力上面呢，他还是说恢复的还是比较的快的。
1: 半决赛的强度和安东森还是多拍也很多，
0: 对啊，
1: 消耗很大的。
0: 98分钟，那时间他一个半小时了。
1: 还是要调整一下体能。
0: 对，第一局打的虽然比分很悬殊，但是其实能够看出来现在吴云伦呢是进入到一个体能的极限。

0: 五十号的防守也不错，刚才的那个防守还是相当到位的。我觉得李卓耀现在呢，他这个心态是打得比较的松弛哈，就是整个在场上，虽然前面呢多拍突击不得分，但是他好像也没有着急，现在就是在比较松弛的状态下能够打出来，再加上对手呢此时处于一个体能的极限，速度明显是慢下来了。
1: 吴英伦的整个场上虽然他有连贯打得比较主动，可他的进攻的威胁性明显变弱了一些。
0: 对对，
1: 然后李卓耀他更多还是就是在应对，有机会我杀一拍，抓底线。那两位选手整个线路还是有些相似的，控网、快推、抹球，而打的也是比较简洁。现在应该判了控网击球，
0: 控网击球或者是触网了。是违例啊。可以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放，拍头是确实过网了。
1: 八戒发直接抓推突击，
0: 这几分得的还是比较快，又把分差拉大到了4分，15-11。

0: 这球救的也是很不错啊，
1: 界内球
0: ，
1: 你说要从后场的这个沙上网一直跑到了对面去了。
0: 这球接得很精彩。
1: 嗯，

0: 放上去一个擦网球，嗯，
1: 还是不想起球，
0: 对。

0: 但女人往抓推，直接下压跟进往前，再寻找机会。
1: 哦，然后那吊球质量还是挺高的，只要放网失误。
2: Service over. Breakdown. 17-12.

0: 你这样在刚才这个回合当中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应对啊，等到对方的一个进攻失误。吴英伦这边还是在调整呼吸，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讲，跟第一局相比还是慢了很多。
1: 吴英伦也是还是想通过往前的搓和放，还有打圆网，尽可能多次出现后场进攻的机会。李卓耀也是注意了这一点。
0: 这一拍杀的，
1: 这也是李卓耀明显的就是体能上面不够，所以他才会搏杀这一拍球。
0: 不过这一拍的失误很显然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啊，所以把这个球拍扔得那么高。
1: 他的球比较情绪化，
0: 一个假动作的放网没有过。不过我觉得因为是对面的是队友，所以李卓耀总体我觉得心态还是比较松弛的啊。接杀挡网差了一点点。弹出去了，
1: 发接发直接推空，打得很放松。

0: 算经典。
1: 29.16.

0: 这是一个正手的直线球，打得有点太勉强了。吴英伦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直落两局的比分啊，击败了自己的队友。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获得超级轻武林世界羽联的比赛的冠军啊，这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场胜利。他的排名也将是在下周公布的这个世界羽联的排名当中呢，会有比较大的进步。非常友善啊，因为都是来自于中国香港的队友，两个人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拍照纪念。好了，这场比赛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最后一场由中国球员参加的男双决赛。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2: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1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1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人到此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也是我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稍领先啊。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

看看这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45秒81，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的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妮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

0: 临市站，真是神奇啊！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站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赛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体育频道，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决赛日转播。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项单项的冠军争夺战了，男子双打的对决。现在走向我们的是来自于印度的4号种子兰吉雷迪和谢提。今天呢跟他们交手的是中国的组合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号称小手枪组合。在昨天的这个半决赛当中呢，何济婷和任翔宇的比赛打得非常的晚，很晚才结束，就感觉是不到24小时又回到了赛场。为让大家更好的收看和了解比赛呢，我们再次请到了前国家羽毛球队的国手龚伟杰，跟我们一同的来分享这场比赛。伟杰，那么这一场比赛呢，从双方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在高水平的对决当中呢，任翔宇和何济婷还没有战胜过印度的这个黑塔组合。那么今天这一场比赛在赛前呢，中国选手也说，对手是很难打的一个这个硬骨头哈，是一场硬仗。那么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看点在哪里？
1: 虽然这场比赛是不好打，是硬仗，可是已经是决赛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在现在确实很疲惫，然后在累的情况下如何去调动自己的速度，还打出自己的特点。我觉得既然是决赛，就我觉得放开去打去拼就行。
0: 嗯，我们也跟随着这个镜头的资料呢，来认识一下场上的四位球员啊。首先呢是中国的何济婷，28岁，身高1.81米，来自于福建。目前呢，他们的世界排名呢是比较低的啊，是70位的世界排名。最高曾经排到过世界第4。任翔宇，27岁，身高1.80米，来自于四川的泸州。他跟何济婷呢，曾经呢也是创造过很多的优秀战绩啊，包括呢在2024年获得新加坡公开赛，也是个750分的冠军；日本熊本大师赛啊500分的比赛。这是在今年的晋级之路。第二轮呢曾经打败过队友啊，这个林翔毅和胡科元的组合。你看后面的这个3场球啊，全部都是打满了3局啊，这个耗时非常的长。昨天的半决赛伟杰呢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观看了，他们是逆转了马来西亚的郑凯文和叶瑞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次挽救局点啊，最后通关晋级决赛也是非常的不易。这是兰吉雷迪，来自于印度的选手，26岁，身高1.84米，目前他跟搭档谢提是世界排名第5位，他们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在过世界第1。这对印度男双呢还是状态呢是经过起伏，最近一段时间是有所回升的。29岁的谢提，身高1.86米，来自于印度的孟买。他们曾经2次呢获得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分别是在2022年的东京世锦赛和2025年的巴黎世锦赛，没有打进过决赛。他们的晋级之路同样也是比较的困难啊，也是打出了3轮3局的比分，耗时呢都是比较久的。昨天对阵也同样是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这比赛也超过了1个小时。但是他们的比赛在前面

0: 所以呢结束的比较的早，相对来讲呢获得休息的时间呢也比任翔宇和何继廷时间更充分一点。刚才我们说这个任翔宇何继廷呢，曾经有人管他们叫做小手枪组合，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主打中前半场的速度和连贯啊，往前的技术相对是比较的细腻，而印度组合呢他们还是攻击的火力是比较强的。
1: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南基雷迪的发挥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他其实是一般的，主动失误也比较多。对于今天比赛任翔宇和继廷，我觉得首先要发就是他们要打出他们的快，这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优势打出去。
0: 所以就是双方其实都是在半决赛里面打满了三局，体力消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休息时间更短，因为时间安排的关系，而这个兰迪雷迪和谢蒂他们因为也是大量进攻为主，从昨天的失误当中就暴露出来，其实他们的体能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呢如何在关键的时候合理的分配体能，另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技术特色发挥出来，都会成为重要的比赛看点。那现在比赛呢是中国球员身穿红色球衣在画面上方，任翔宇来率先发球，
1: 连续的下压。今天这场比赛唯一最不确定的就是在先前的交手的前两次我们是0-2负于对手，可是这已经是过去了，说把单下做好，好球，很自信的一拍反冲，进入比赛状态还是很快的。
0: 前两次的交手分别来自于2023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以及2024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就说其实在3年以前他们在这个赛场上曾经打过，应该是4年以前了，2023年。排场还是不错的，3-0领先。
1: 再得一分。
0: 中国大师赛男双前2年的冠军都是被韩国球员拿到啊，国羽最后一次在这项比赛中获得冠军是在2023年。梁伟坑和王昶的组合，
1: 非常的强势，
0: 真的是开场速度打出来了啊！
1: 现在对手是球拍是架不住的，而且任翔宇的整个开局确实完成度很好，发接发，然后双压。在前五拍当中形成给对手的压迫感很强。
0: 对，昨天打完那么晚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接受我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他们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是面对一座大山啊，就是形容是一场硬仗。
1: 3-3。对于这场球中前半场发接发的前几拍的主动权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对手身高高，杀下来的球比较深，不太好分球。
0: 谢提发球，任翔宇接发，
1: 好球，还是压着
0: 的。对，在这个平抽挡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平啊，我们的球是从上向下打的，形成了这种压制优势。感觉啊，虽然是抢到了网上的高点，这个球是判界内，但是印度队提出了挑战。

0: 却是出界一点点，挑战成功。
1: 73-26，play。
2: 前出来发接发，
1: 嗯，
2: 上网这一步的气势对手还是比较怕的，
3: 嗯，
2: 不敢抬头。
0: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刚开始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好啊，没有办法，这是个接发滚网重杀，他们的这个封网的力量啊整个是比较有爆发力的。就是像伟杰说的，如果对手一旦形成了这种下压的这种攻势，你是很难把球摆脱出去的，因为他们这个球非常的硬，对对。这个谢提发球之前得先调整半天，他也多次为这个就叫发球违例，因为有可能出手的一瞬间是高过了1米15线，好多的那个发球裁判就会盯着他的这个发球，前面先转半天，就感觉瞄准啊。很难让对手猜到这个球是怎么朝哪个方向打，是内角还是外角。
2: 但反抽的这分还是偏高了，
0: 嗯，
2: 可是也必须要这样打，就这块球顶高了。南极雷迪和谢提的他们的发球其实质量并不好，
0: 对，
2: 会偏高一些，
0: 是个子高嘛，嗯，所以他们也就比较紧张，就到发球这个环节。
2: 我们直接就推波，他们的第三拍压力就很大。还是对角线没分出去，比较被动。在比较被动的时候，还是可以把球挑起来。中前半场该抢的要抢。
0: 发一个后场被我们猜到了，影响于准确的判断。
2: 因为他们往前的第一个发往前球发不出去，现在，所以想改变一下发球的线。机会，再来，好球，好球。

0: What's one more time? Just go to the body. Huh? The next one, the second one, if you rush in, if you play in between, show the driver. In between, the driver bend down a bit, borrow your open, bend down a bit. Show the driver. Advantage, then you drive, you go, you keep again one more time. Huh? Keep, then one fella will rush in, then we control behind again.
1: A little bit more.
0: Ah, you're going to keep more, then try going first. Ah, 3-4 shot. You get in with your service on. Serve, you, one-two shot, you try to push the net first.
2: 何继廷呢，在2025年的全英公开赛之后呢，因为队内调整啊，他几乎呢缺席了一整年的这个国际比赛，所以说呢没有国际积分入账。因为这个在世界羽联上，他要记这个双打的排名呢，他还是要看两个人的这个合作的。然后过了52周以后呢，他这个积分全部清零，重新开始。他们是从2026年初重新开始配对的，所以呢，他们的当时起步的世界排名只有173位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等于从小比赛要开始慢慢打起。但是从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呢，两个人的这个积淀还是在。而且这个基础，两个人配合的基础也是非常的深，18拍就算是一个最长的多拍了。这场比赛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多的这个多拍回合。

0: 这个轮转硬轮转，但是也效果很不错，因为对方确实也逼出了这种半场的击球。给任湘雨停了一下，既然你来杀，那我就去前场。
1: 和季莹在后场的杀球的威胁还是更大一点。
0: 嗯。到今年的大师赛开打之前呢，其实何继平和任湘雨呢，完整打完的有效积分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只有四战的有效积分啊，所以他们的排名是在70位。
2: 7-7。
0: 后场这个何继平真的是一个本能的反应，一下子就给他拦住了啊！再打一拍摁下来，
1: 拦截迪和谢迪一直在想如何过第一拍发球，他们虽然说往前扑得很快，抢得很快，可是我们的反抽的衔接和这种硬实力，他们架拍的速度还没我们快，
0: 对，反应速度比较不如我们快。我们确实是把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这场比赛的看点，我们只要把中前半场的这个连贯的速度啊，这种小快灵的这种特点发挥出来的话，其实对对方的限制还是很多的。其实今天从发接发这个环节，包括中前半场的争夺上面，我们都是在速度上面压制了对方。
1: 对，而且在一开局打到现在，我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对手也是在想办法如何过第一拍发球，因为他们发球质量不高，所以一直想的就是变化。
0: 嗯，这个球弹网了，有一个二次判断，也影响了印度队的判断，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再拿一分。这球就是一个弹网，等于何继平自己给自己造了一个进攻机会。
2: Line judge.Thank you.
0: 真快啊，哎呦，
1: 这球是弹出了底线，
0: 对，
1: 还是始终能够压着球打。
0: 对，就是在中前半场真的是往前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快，我们连贯。
1: 南基雷迪和谢迪始终都蹲着在，
0: 对，
1: 确实没有太好的机会。杀一拍连贯再来，
0: 小心啊，小心，没躲开啊，这个球。
2: 9-16。
0: 我觉得今天呢，在战术博弈方面，中国的组合呢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实他们在这个接杀防守还有往前争夺方面呢，包括呢就是不轻易起球，避开了对方比较擅长的后场进攻的

0: 机会，把这个球的争夺啊都压在这个前半场，效果非常的好。到现在为止呢，取得了对局面的掌控。你看被叫了吧？
1: 因为发球一直动。
0: 对，他就是这样。就有一些人提出了，就是韩国队的曾经某个队员对于谢帝这个发球有这个质疑啊，就是因为你每次之前都得对半天，瞄准半天，其实对对手一种分散注意力。
2: 10-17

0: 很好的扬长避短，限制了对方的优势球。现在身高反而成了黑塔组合的劣势了，就感觉这种往前这种面部高度的球，他们都得弯着腰来处理。又变成了平抽挡，
1: 再来
0: 点杀一拍，
1: 保持住，
0: 漂亮，真的是该打就打，该放就放啊！整体的节奏拿捏得非常好。
1: 在第一局当中，我们的平快球的处理也是我们的技术特点，造成对手他无法拿到上手球的空间。
0: 嗯，今天他们也是有一些机会，但是就是进攻的效率也比较低，然后还被我们抓机会就打反击。
1: 对，
0: 刚才其实就是一个防守反击球。看来在昨天晚上接近午夜的时候结束了比赛，何继廷和任翔宇这个他们两个人呢这一夜啊调整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比赛计划。
2: 19-10，
0: 那第一局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19-10。判断上面也出现了犹豫，中国队的局点20-11。
1: 沈亮
0: 宇这个球真的是擦网过啊，擦网而过，确实是有一个对手逼着对手二次启动。
1: 反击，
0: 吊球，漂亮！突然的吊球也是节奏的变化，这种感觉真的是整场，因为连贯的速度在对手之上，所以我们要的这个战术啊，优势全部都发挥出来了。第一局的比赛，让伟杰给我们总结一下。
1: 第一局还是我们发挥的特点还是打出来了，而且始终给对方平球，不给对手上手起球的机会，所以说第一局速度能够保持的情况下，第二局还是要坚持这样的打法，前提就是体能和速度。
0: 嗯，陈其球还在提出更多的要求啊，其实已经打得非常的出色了。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一壶一吸前，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与

货比心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战场的保持在争前半场的争夺，发挥出了我们的连贯优势。手拉开，漂亮，
1: 再反击，
0: 对，
1: 再来，
0: 完全不给印度队起球的机会。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这两个人的站位真是相互的补位啊，
1: 太快了。
0: 本场比赛一定是非常好看，在现场看球的球迷肯定是更加的兴奋，因为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大气都不敢喘。
2: 要注意在第一分当中印度队多了一个在平球快攻当中的快速弹底线，
0: 嗯，
2: 他也想避开平球的对抗，
0: 对对，
2: 这个要注意，要盯紧，不能慢，只要起球，有些球还是要打下去。
0: 刚才两个人的补位也是相当及时的，场上几乎没有空当。
1: 再来，
0: 哇，漂亮，这个球发的啊，任晓宇这个球发的确实有一点微妙啊，对，有一点像后场有点像错区的感觉，但是呢，对方。还是接了，嗯，选择接了。
2: 你是保持这种士气，
0: 嗯。
2: 抬手慢了一点点，
0: 嗯，
2: 没问题。
3: 是。
2: 应该是分出了边线，
0: 嗯，
2: 这个分对角线也是很有进攻性的。
0: 这个球确实是因为我们这边两个人站位都偏向于反拍位了啊，这个确实是个空当，假如这个球界内的话其实也就得分了。王继廷发球失误，这也是追求更高质量的发球，所以要求高了一点点。
2: 球头始终往上，还在抢好发接发，有了，保持住，蹲上，别着急，有了，
0: 漂亮。
2: 刚配合上林佳宇和进攻有点巧，
0: 对，稍微有一点点巧，
2: 都想补一下位。
0: 但是你看，在这个中前半场的这些小球啊，这个过程中，我们速度确实是快。
2: 主要的限制还是以平，
0: 对，
2: 以平为主，
0: 对，
2: 平快，
0: 而且特别近网，这种压迫的话，因为对方身材高大，他那个动作要更大一点，你给他的空间挤压的没有了，
2: 他摆臂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0: 对。但是明显印度队呢也是经过了局修之后呢，有一些技战术的调整啊，他们也是比较注重啊，更加注重的在中前半场的这个连贯，虽然这不是他们擅长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有针对性的来做出了调整，
2: 他们也不能退，
0: 对，打出来就比较就是不像那么第一局那么顺手了，对于我们来说。
2: 然后雷小雨和何继廷在接 第三。

0: 拍打完之后，对方回弹的这拍手结合一个快速弹底线，因为印度队明显压得比较靠前，举拍举得也比较快，现在。跟进的确实很果断，
1: 对，
0: 跟进完分对角线，就一定不能慢，一慢对手就有机会。
1: 漂亮的
0: 角线，注意跟进往前。所以这球明显我们两位选手一直想往前跟，
1: 对，但是如果一旦形成印度队的从上向下的连续下压球的话，就是咱们再分出去就比较困难了，对方的球毕竟还是比较的重啊。
0: 有些球他们在上手，我们在下手的时候不太好判断，
1: 对，

0: 再来
1: 机会，好球。
0: 这个球有可能是界内，
1: 界内了，界内了，
0: 不应该放的。
1: 对，放了一下。对自己的这个球啊，得分的这种太有信心了，结果没想到对方是一个弹半场球，就有点像挡网，但是正好落在线上了。何继平以为自己这个球就应该得分了，又是个随机球，
0: 还是这个方位。
1: 印度队比分反超，
0: 往前跟进，这球没压住，还是偏高一些，小分对角，
1: 下手球有点多，还是要看准发接发。现在这两分丢分都是我们都处于下手球啊，下手球偏多，接好发球。

0: 还不错，
1: 连续的重杀。谢提的这拍挡网球质量比较高。
0: 不管任何情况下呢，就是给对方后场球都是要格外的小心的。
1: 有些球可以多打一点拦截雷底，
0: 昨天在半决赛里就看出他状态不太稳定哈，
1: 失误会多一点，然后反应速度没有谢提快。

0: 吊球。
1: 三十三分。

0: 对方也是很注意我们中前场的挡网这一盘，谢迪跟进很快。
1: Okay.
0: 还是要打得硬一点。
1: We can still play. It's okay. Play on. She like.
2: 裁判不给擦地板。这个第二局比赛啊，印度队的上手球多了啊，就是说他们首先呢在发接发上面我觉得提速了，注意了这个出球的质量，这样就比赛越来越倾向于他们擅长的这个领域了，可能也跟我们的体能上面有些下降有点关系。
3: 老黑就是顶为主，打谢帝就会挡，所以你看着谢帝挡他冲的时候往老黑那边拨一下，保持主动，
0: 主要还是要打拦截雷迪，
3: 拉出来，尤其打老黑他架的时候，两个人轮出来快一点，轮出来。
4: 现在这个球，
3: 现在发接发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打起来耐心一点。
4: 老要绝球嘛，顶不住了。
3: 现在别老想一口吃到他，而且耐心点啊。
2: 第一局赢得比较轻松，所以第二局可能也是想更加的有效率的得分呢。但是对方的这个发接发呢，明显质量是提升了。
0: 就刚才黑田和任翔宇的沟通也是，就是平冲快打的这种推压球，力量用不上，没第一局快，有可能是场上有顺利风的关系，影响了球速。可是。得分的战术是一定是不能变的，
2: 对，陈其球也认为他们两个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急躁了啊，有一点急于求成，要更有耐心一点。
0: 对，就多打拦截雷迪。
2: 对，教练有的时候在旁边看的会更清楚一些，他也是提醒的非常的及时吧。谢帝确实手感比较好啊，该打就打，该挡就挡，然后他的这个整体的进攻质量会更好一些。
0: 他要选更年轻化。
2: 其实谢帝比拦截雷迪要年长，但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的经验还有稳定性上来讲，确实是技高一筹。真是眼花缭乱了，这速度。
0: 球没分出去。其实这个多拍回合当中，其实很明显能看出来，雷迪在后底线的杀球威胁并不大。他始终想，他想到往前。
2: 对。还是要躲着点谢帝，谢帝出球很少失误。这是45拍的一个多拍回合，确实是速度非常快啊，眼花缭乱。
1: Ready on call。
3: 打起来就对了啊！
2: 虽然刚才丢了这一分，但是我们也听到陈指导在旁边喊啊，只要打起来就对了，打起来就有机会。
0: 就不能想着前几拍就得分，
2: 几拍就下分。第一局打的确实太顺了，可能多少把我们的那个期望值就给拉起来了，还是应该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0: 机会球啊，保持住，再来啊！
2: 哎呀，
0: 没打准。
1: 13-8，
0: 别着急，因为本身对手的实力。也比较强的，
2: 对，他们之所以第一局打得好，是因为准备比较充分，而且呢姿态放得比较低，就是我去冲击的这个，没想到第一局赢得这么轻松，他可能心态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改变啊，急于这个两局就拿下，所以说对方毕竟是曾经的世界第一，底蕴深厚。
0: 第一局何启廷和任翔宇的速度和精气神的状态还是更足一些，明显现在在第二局当中我们的出球都是往上走。

0: 对了，就是下手球多了。
1: 嗯，
0: 而上手球确实是对手的优势所在啊。出去，如果一旦对，如果一旦进入防守阶段，就是很难摆脱出去。
1: 还是场上的中前半场和轮转的速度，和小雨和谐点始终要保持一个高速的轮转。现在比分也落后比较多，
0: 还是要稳住啊。球没有接好。

0: 真大。李峰啊，你的动作太大了。9-16，落后的分数比较多，但还是有机会。你看着啊，
1: 自己比较着急。
2: 10-16，It's okay。
0: 空了，这是。吊球，拿到球和漂亮，连续丢分，11-16。
1: 一定要保持快节奏的出球。步伐一定要跟上。改变了球的落点。
0: 对，其实发球发的挺好的，因为对方是打出一个那个滚网球来啊，这样没办法，只能是起高球。连续吊球，点杀效果还不错，节奏的变化不错，红球也是给予了赞许的这个点头鼓励。
1: 谢迪这拍也是没接到力。
0: 嗯，对，两个吊球之后接一个点杀，都是轻打，但是效果很好。并不说急于马上下分，一定要稳住了。

0: 姿态放低。就进入他们比较难受的这个高度，耐心。哎呀，
1: 差一点。
0: 对，
1: 这球确实落点比较低，想瞬间变化一拍。
0: 对，它是一个拉拍的假动作啊。这个停顿的时候，其实球已经落下来了。
1: 难度比较大，
0: 嗯，
1: 那平球过去就很好。
0: 对，比赛就是玩的就是心跳啊。分差重新回到了六分。局点，做好打第三局的准备。二局的比分是21-13，印度队扳回了一局，双方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
2: If you rush him, you push. You got to follow the second one. Because he's just drive, drive, drive, drive, hard.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第二局的比赛，印度队还是经过了有计划的这个调整啊，他们在场上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三局我们怎么打才能够保证，或者说胜算更大一点？伟杰给我们做一个赛前这个分析。
1: 其实决胜局来说，和季婷和林湘雨还是要像第一局这种状态，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本身南基雷迪和谢迪他的水准就在这个位置。
0: 嗯，
1: 因为第二局因为我们抢不到这种竹筷球的推压和推换，始终对手在上手来处理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难度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本身他们的球，南杰迪和谢迪球，他还是比较集中于攻防转换的同时，在往前小球的处理，他会比我们打得更近一点。
0: 嗯，
1: 我们的球相对更硬更远一些。
0: 嗯，其实第一 局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优势，一方面是我们准备比较充分，他们有点打懵了，就是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没有把他们的正常水准发挥出来。第二局是发挥比较正常的，那么所以说呢还是要把心态调整一下，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啊。
1: 发接发，我觉得发接发的接发球我们还是占优势的。发球的质量并不是很高，但是发接发一定要快。
0: 提醒一下啊，帮助队友做一个判断。南极雷霆又要求擦地板，
1: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想暂缓一下节奏。
0: 对对，
1: 连丢三分，
0: 没错。
1: 球发得很好。来回头，
0: 这真的有一点第一局开场那个感觉，就是在发接发的时候，前几拍都没有回合。其实这场比赛第一局就是没有回合。
1: 南极雷迪一直想暂停一下，缓一缓。
0: 对，裁判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不要再提任何异议啊，按我说的办。”
1: 往前跟，踩跟球，
4: 三十三分，
0: 越打越边啊。
4: One four，
0: 不要自责了，马上进入接发状态。球，不停的吊球，别着急。
1: 这球拦截你杀拍对角线追身是没想到的，他这拍球其实很被动。
0: 对，这个滑板球啊。
4: Thank you。
0: 快速的这个抽挡，中国队真的今天，其实第一局的赢球关键就是多，大多数都是这种回合球，嗯，
1: 尽可能少给对方举拍的空间，
0: 嗯。
1: 啊，这球没飞出去太高了，第三拍。
4: Three。
0: 接发球首先是个滚网球，然后起了高球，林小雨啊也是一个漂亮的追身，对方挡对角没有过啊，非常精彩的得分，6-3。

0: 再来保持住，好球，衔接上，打打落点，
1: 中间吊球，推扑一拍，又等到了对手的失误。今天他们挺吃这种球的，我发现就是何继平也不是说一个纯正正的这种进攻球，就是一个推啊，然后让他们弹底线就出界了。
0: 这球还是林泰宇和谢霆还是把球能够贴得比较紧，
1: 嗯，
0: 随时可以发力。这球发高了一点，
1: 发高了，对，想是用一个快节奏的变化，但是对方准备也很充分，还是柔一点啊。林湘宇的发球的一个变化球，但是这个变化没有变好。哎呦
2: ！Five seven，
0: 光线有点影响。
1: 对，
0: 抬头的时候。
1: 对。发后场球，
0: 接内球，
1: 接内，
0: 应该，应该是接内。
1: 中国队挑战，那就看来应该判的是界外。

0: 出底线了，
1: 出底线。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6, 7, 8.

0: 双方都很注重发接发，7-7，别着急，还是要稳住。
1: 都在抢第一的击球时间点，
0: 嗯，
1: 一慢下来就被动。机会，
0: 漂亮，
1: 这球控得很好。
0: 对，真是眼花缭乱，这抽挡的速度真是太快了，场上四个人。
2: Thank you。
1: 其实当双方形成平手快打的时候，就看其实刚才这个回合是南杰迪和谢霆他没有往前跟这一步，所以慢慢就被动，看谁敢跟一步。
0: 没办法，这球是隔网了，擦网了，
1: 擦网。
2: 8-9，
1: 前面压的还是很好的。
0: 就这一拍，所以让任翔宇被动，其实稍微的高了这么一点点。

0: 啊。
1: 好球，投网球。
0: 对，这个发球是转了这么一大圈。
1: 这个弹底线不准备的不够充分，太顺手。
0: 因为是中路的一个弹底线，
1: 也半场，
0: 对，给对手这个打的比较容易，
1: 速度还是不能慢。
0: 冲吧，快推！这个往前的这种连贯上面来讲，我们还是显得更加的灵活一些。这样在交换场地之前呢，中国队是领先2分，11-9，在决胜局里面还是非常的紧张的。
2: Then the next one, he can drive here, he's very good. You drive here one day, he drive hard, you just keep... Let him drive again, let the shifter roll, then you wait. Don't you push him, push him, push him here. Okay? Then last one, again, are you okay? Only if he... They're served. Try not to fit in between, huh? Either you push the neck pass or it's a little bit harder. Huh? Come on.
1: Huh?李教练也说，当我们平抽快挡压得比较好的情况下，拦截李谢迪要主动的去拦截，把这球挡网，
0: 对，要挡，对，
1: 不要就如果
0: 不要一味的压上，
1: 对，因为挡网之后他们才有主动。本身我们的战术的意图就是限制他们的上手球的主动权。已经开始挡了。
0: 他们的教练提醒还是非常重要的，从第二局里就能看出来，就是一旦提醒他们就能做得不错。我们也要把那个心态放平和，就是一定要做好了跟对方多拍的这个准备。
1: 因为这场比赛本身就是不好打，势均力敌。
0: 对。而且在昨天采访当中也说了，对手是一座山啊，就是确实是从过往的交手经验来说，我们也是处于下风的。第一局开场打得非常的好，就是要找到那种感觉。
1: 好球，好球，杀出气势。
0: 也是任翔宇给做的球。慢动作的重放，起跳非常有高度。
1: 连续的形成平抽，跟进挡网，反击抓住，落点再来，保持住。
0: 漂亮！哎呀，真好的轮转。
1: 小心，保持得很好，这点有点没站稳啊。
0: 其实再连贯下也连不上了。
1: 对，要小心小心。
0: 对，
1: 也拼尽了全力。
0: 幸好这个谢迪出了失误啊！
1: 他想分对角。
0: 对，想分对角，太抽对角线，太低了击球点。
1: 他已经往前移动了，想去抓往前。
0: 13-10。任翔宇发球，接了个滚网，不着急。

0: 其实这个是接发球滚网啊，也是日本这个印度队的一个运气，确实接的也不错。大接发真的很重要，一个滚网马上这边就陷入被动了，
1: 局势瞬间改变。
0: 对对对，
2: It's okay, thank you.
1: 就加油，有了，保持住，好的，接发球的质量还是能够主动球往下衔接下拍，就这一拍很重要，
0: 靠进攻得分，他确实很长士气啊！你就是感觉气贯长虹，自己的信心也是非常提振。
2: 好，
1: 这个球谢霆也是准备的很充分，
0: 对，准备的很充分，发接发就是下压了。出手非常硬啊，你看这个球。反过来谢蒂发球，开始瞄准，
1: 也是发平球。
0: 嗯，
1: 好球好球，发球还是杀得很好。
0: 对，同样是接发球，我们这个球接发的比发球质量更好。真的，这个发接发在双打里面太重要了，简直是马上决定一分的这个攻防局面。
1: 要起球第一选择肯定是杀，
0: 嗯，
1: 而在关键分当中确实守不住的，
0: 始终保持着两三分的优势，15-12。就在这种发球之前的这种静默真的是特别考验人，我觉得，因为球没有发出去，但是这个脑子里面已经过了好多好多种方案了，就是斗智斗勇的过程早就开始了。13-15。
1: 正拍回球，这拍打到篮基雷迪手上，有时候包打的时候还是可以挡一拍，切挡一拍往前。
0: 这两分都是在发接发阶段出现了这个下手球。何基廷准确的判断，这时候也说明对方呢，也同样非常的紧张啊，想把这个球的质量发得更高。那这几分真的到决赛了，都是像双方都对冠军充满了渴望，到决赛了真的是没有拍数啊。
1: 运气球，保持住，别急，控好，再来，好球，连贯。这个球，
0: 刚才犹豫了一拍啊，
1: 犹豫二拍。刚刚这拍正手的边线球质量也比较高。
0: 何基廷其实还是犹豫一下，对方可能有可能是出界，停顿的出手就晚了，瞬间就变成了从主动变被动。
1: 这几分就看发接发。
0: 太紧张了，简直
1: 重杀挡网，保持主动再来，这个攻法转换还是比较精彩。
0: 对方的杀球比较的重，所以这个何基廷的弹底线呢也是加了一些力量，出界了，16-16，别着急。

0: 你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可以打一打拦截雷迪。
1: 啊！
0: 这个球，啊、小心啊！裁判应该是判了
1: 出界了啊，所以他们挑战，印度队的挑战。

0: 界外了。任翔宇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摔倒了，但是这个判断还是很准确的。17-16。双方各有一次挑战机会了，还。
1: 球发高来的。
0: 发接发真的很重要，一点都不能出闪失。
1: 现在就拼心态了，敢不敢？

0: 哎呀，进攻失误。
1: 比刚刚这排球林晨宇还是处理的保守了一点，这排球可以直接推扑的，因为这球高，他打完之后还是想打完之后通过对方挑球和自己来进攻。
0: 应对反超一分。
2: OK， Yes， 没有。
0: 观众席上可能有人有闪光灯啊！
1: 好球，保持住。
0: 轮转出了点问题，但是哎呀，轮转出了点问题，就感觉还是紧张了。
1: 刚刚这几拍比较高难度的球已经救过去了。
2: 来 ，Get ready。
0: 运气球，印度队的冠军点。其实一路在决胜局里面领先，被对手追平，这种心态上面确实是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嘛，也可以理解。那现在面对对方的冠军点，看还有没有机会啊？相差三分，对方有三个冠军点，
1: 这叫加油啊！保持住。再杀，跟进往前要快，反击。中路球犹豫了一下。
0: 对，其实，在整体的感觉上面来讲，只要我们是起高球，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就是特别是在谢帝这个手上，他的这个进攻效率非常高。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任翔宇其实打的还是稍微的有一些保守。不过我觉得这是一场配得上决赛的精彩的比赛，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咬住这个比分，也同样的是可以理解，就是在心态上面会有被对手追分然后反超的这种波动，而且出现在决胜局的尾声。但是从双方的交手记录上来讲，第一局我们能够赢下，大比分的赢下，对于任翔宇和何济婷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步了。毕竟在前面的两场对决当中他们都是0-2输的哈，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我们也让伟杰给我们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就决胜局的关键分，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觉得还可以总结，我觉得可以打得再果断一点。其实就是这一点需要在后期再做得更充分一些。因为我觉得何济婷、任翔宇已经在这比赛当中完成度很好很好。
0: 好的，恭喜印度队获得了男双的冠军。那么在本次的深圳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守候和陪伴。我们的比赛呢，到这里呢，转播也结束了。感谢伟杰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再见。
1: 大家再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 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4: Set，
3: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

0: 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啊，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啊，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所以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也非常的吸引大家的关注。这是女子标枪的比赛，路易斯·乌尔塔多，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好，来看一看，这是前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两届总冠军，来自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啊。今天呢，中国的小将闫子仪很有希望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65米以上的表现啊，北口真花因为作为之前的两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还是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他的状态起伏是比较大。来看一看闫子仪第五投，漂亮！哇，漂亮！闫子仪可以说是女子标枪领域当中啊，现在绝对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边啊，他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且呢成绩上涨的非常快，68米42啊，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女子标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这也又开启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之前呢冯斌是在女子铁饼的项目当中啊，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是打破了奥尔曼在这个项目里连续五个赛季的五连冠。所以在女子投掷类项目当中啊，中国选手在钻石联赛里边的发挥真的相当的出色啊，包括之前像巩立姣连续三个赛季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有在标枪方面的吕慧慧在2019赛季呢同样也是拿到了总冠军。所以呢这一次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最后的总决赛，我们要同时恭喜冯斌和闫子仪啊，两位选手在中国女子投掷方面又继续创造了新的辉煌。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哇，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莱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莱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五千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五千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边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

比赛开始之后呢，整体的行进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两位官方的领跑员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是紧紧的跟着两位领跑员。行进的时速在23公里，这显示的是目前排在第一位的这个领跑员他的时速。

现在呢，第一位领跑员已经是退出了比赛，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只剩下来自南非的奇特，现在在领跑，他身后的仍旧是梅哈里。

过去的这个单圈成绩在61秒37。梅哈里身后的是肯波伊，布兰克斯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

今年的钻石联赛之前的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的争夺，易湖内他的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连续的两站比赛都创造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包括在厦门站，包括在奥斯陆站。美国的格兰特·菲舍尔还有沃尔夫，两个人呢也都曾经拿到钻石联赛分站的冠军，而且呢沃尔夫是拿到了两站，包括在尤金以及进入到总决赛之前在苏黎世站，都是由他创造的。但是呢这两站的比赛啊，其实严格来说都不是五千米啊，一个是两英里跑啊，一个是3000米的争夺，因为在每一个分站当中它的项目的设置、距离的长短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赛程已经过半啊，另外一位领跑选手齐特应该也会马上结束自己的领跑任务，剩余的赛程呢就交给其他的选手来完成剩余的争夺，还有最后的五圈。梅哈里在第一，肯伯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地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啊，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啊，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

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好莱坞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凯蒂·穆恩4米55的高度第一次尝试，很顺利。现场感觉是不是气温有点低？因为我们看像凯蒂·穆恩这个基本上是穿着可能平时热身的这个衣服啊，在进行正式的比赛。因为这个长袖的衣服看上去它不是那么贴身，所以有可能在过杆的时候呢会带来一定风险。或许是4米55这个高度，凯蒂·穆恩实在是太有自信啊，所以干脆是连热身服都没脱啊。来看一看莫瑟，来自瑞士的名将，4米55也一次成功过。好，看一看美国的名将汉纳摩尔，这是今天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4米55这个高度对他来说确实没有太多的挑战。苏黎世站呢，他是跳出了4米90啊，刷新了自己 PB。而且呢，像4米90这个高度在钻石联赛历史榜单上啊，也可以排在第四。所以今天呢，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主要的竞争还是在这几个名将身上。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过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边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

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一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啊。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它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

0: 汉娜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她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她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娜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96米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95米，她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娜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62秒。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76秒。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61秒，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62秒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62秒。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

0: 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丹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分57秒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0: 条件吗？
1: 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三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分57秒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两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选手们呢？

行进啊，感觉并非很着急，基本上还是保持着一个集团军，速度不是特别快啊，甚至有一些压速度的这种倾向在，似乎是要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保留到最后，拼最后的一圈。还有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啊，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啊，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地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阿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

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职业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啊，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八百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到了外道，

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的不错，费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纪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啊，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啊，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啊，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四百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希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托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希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开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鼎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中国队，小雨，这里是柏林竞技场，本届世界杯女篮的主体育场，在这里将进行部分小组赛和从淘汰赛开始的剩余所有比赛。中国队即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
1: 本场比赛是中国队出现的关键之战，比赛毋容有失。让我们一起在现场和屏幕前为中国队加油，祝中国队好运。观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小组赛的第三个比赛日，您将看到的比赛将会是中国队在本次世界杯当中的第二战。 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面对的对手是捷克队。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应该说，特别是对咱们中国队来说啊，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对决。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今天在演播室请来了杨半半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半半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杨半半。
1: 我们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对手呢是捷克队。捷克队上一场比赛面对的是意大利，最终是输了9分球。捷克队应该说一直存在感还不错，但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强队。另外呢，中国和捷克其实在过往的这个20多年当中啊。 大赛就是奥运会包括世锦赛世界杯，其实上一次交手都要数到10多年之前了，所以这次面对的捷克队的话呢，有一些我们熟悉的，比如说在之前的这在我们的资格赛当中面对的捷克队的对手，也包括一些我们可能没有预想过球队的一些变阵，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可以去期待的点的。上一场比赛咱们中国队面对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队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上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输球了，我们当时是61比94分33分输给了美国。那场比赛 应该说这个失利我们客观来讲还是基本上符合预期的。那这场比赛您看到了哪些亮点？这场比赛您认为中国队可能会有哪些我们

0: 这一场需要去延续的，包括可能要做出改变的点呢？
1: 那我觉得上场比赛呢，其实我们整体是发挥是很正常的。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内线，那其实本身我们内线是有一定的优势。那韩旭和张子宇也是得到了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数据，那我觉得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觉得亮点呢，可以说是罗新玉

0: 的这场球了。这是韩旭做出来策应，再给回来。韩旭上一场比赛打的是非常好的，11分10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
1: 内线有非常好的一个牵制。
0: 是。另外，我觉得韩旭啊，他其实在攻防包括场上的这个意识上、节奏上，完全能够匹配得了美国队的强度。
1: 是的。
0: 美国队啊，从这个1998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连续的7届世锦赛，包括现在改名叫世界杯，取得了6次胜利。而且这一次呢，美国队派出了很多年轻的队员，但是您能看到，这支队伍啊还是非常的有天赋，同时也拥有极战力的。
1: 嗯，也是命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咱们中国上一场比赛数据上其实不占优，但是啊，在篮板上，在你看内线的这种坚决性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上一场比赛咱们中国篮板球只输给对手6个，而且前场篮板抢了12个，我觉得这其实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赛的态度。
1: 嗯，是的。
0: 张子宇啊，这一次呢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张子宇上一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13分。
1: 那他和韩旭的内线篮板球其实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嗯，尤其是篮板球下来以后的2次杀伤，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得到了很多的分数。
0: 您看，这就是张子宇，手感特别的柔和。您看这样的小半截篮，包括罚球10罚9中。
1: 那他的罚球是非常的稳定的。
0: 美国队呢还是比较典型的这种美国式的风格啊，队员呢都能跑能投，而且这支队伍超过半数啊都是 WNBA 的状元。好球，韩旭。由于张子宇呢大个子在篮下，所以有的时候韩旭是要以4号位的方式来去处理球的。
1: 那其实我们这样的阵容，对手也是也是非常惧怕的。
0: 对。就是我们当时看这场比赛，就会感觉啊，张子宇只要在场上，他就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就是你不管，对手是谁，他都要围绕着张子宇来进行攻防。包括美国队后来赛后也说，就是张子宇在场上，他们就是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些。
1: 嗯，那其实就是一个博弈吧。
0: 对，
1: 就是优劣势的一个转换。
0: 这场比赛，美国队外线3分球真是投中了不少。包括他们两名潜力新星克拉克啊和佩奇。再来看看另外一场比赛，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捷克队啊，他们面对的是意大利队。
1: 那捷克队的3分球也是他们队伍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们队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到他中锋其实也能如韩旭一般啊，就是有这种空间型的这种投射能力。
0: 但是呢，总的来说，这支捷克队并不是全员出战啊，他们非常核心的大中锋1米95的切霍娃，当时资格赛面对中国拿到了23分13个篮板，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出战。所以像您说的，他这场比赛打了很多的外线，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大中锋不在，所以必须要外线更多的消化球权。
1: 嗯，是的。那捷克队其实也是一个会通过大量这种挡拆和手对手来进行进攻的一个终结，
0: 所以从这个缩边就能感觉到中国队和捷克队打法上真的是差别还是相当的明显。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呢，我们当然是要去支持中国队去来获胜，但是从这个篮球的理念上来说，这场比赛也是两种不同的篮球理念的交锋。您刚才提到了捷克队有很多的这种手对手的战术上的配合，他们的内线也会具有相当不错的投射能力，我认为在他们不具备一个超级大中锋的前提下，今天可能会更加坚决的把比赛提速去来打转换。那中国队的话，我们到底是要匹配他们这种相对快的节奏，还是说就是以我为主，还是打我们的双塔把比赛节奏慢下来？
1: 我认为我们还是要首先发挥我们内线的优势。那虽然说对方也有一名核心内线不在，但是我们有韩旭、有张子宇这样的身高和实力上的优势。那么 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

0: 要以我为主，那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通过内心的牵制，要打开外线，那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对方的包夹，那注意内线的早出球，还有注意内线要外线要注意看弱侧。那其实还有更多可能，我会认为捷克队他可能他虽然说没有绝对的高度，但是他会平均身高很高，那他可能会采取在这场比赛采取无限的换防，那来破坏你的掩护，那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也要注意，那增加突破的分球，那增加突破分球以后的三分呢，我觉得我们要外线要主动的果断的去出手。
1: 对，就像您说的，他现在没有一个绝对高度的大中锋，但是平均身高不算低，特别是这个身高匀在了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在于他的锋线上，所以就会给我们的这个后卫包括锋线上带来不小的压力。来看一下，这是在早些时候中国队的备赛的一个情况啊。这中国队到达赛场之后进更衣室的过程，杨舒宇上一场比赛呢，四分四个篮板还有三次助攻。杨舒宇啊，在之前资格赛面对捷克队的时候，当时是得分上双的，当时是拿到了十一分球，这是我们外线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0: 是的，那我们其实看到，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其实外线也有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具备有非常多特点的这样的球员。
1: 而且甚至我会认为啊，就以杨舒宇为代表吧，今天中国队的这个后卫线包括锋线上还是会有更大的压力啊。
0: 那可能我们也许对方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度的防守，那其实我们后卫线上其实确实是压力很大。
1: 对，其实我们看刚才这个咱们队员进更衣室的这个过程，你感觉大家都是面沉似水，你不能看到这个表情说他是紧张了，又或者是非常的兴奋。像是您经历过很多的这种国际大赛，您觉得在我们像这样的比赛，容错空间很小，小组赛只打三场，第一场比赛输给美国之后，我们接下来两场比赛，这场打捷克，下一场打意大利队，都是要全力争胜的比赛，您觉得现在队员大概心理上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他们可能在想什么？现在比较关键的应该是关注什么？
0: 那我觉得首先呢，我们其实通过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那其实我们也是进行了磨合，然后进行了调整。那我相信姑娘们一定做好了打硬仗这场硬仗的准备。那其实虽然说要准备困难，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必胜的信心和信念。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能顶住，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顶住压力。
1: 对，其实我们客观来讲，不能说第一场比赛是一场热身赛，但确实是一个我们激活自己的为这场关键比赛进行预热的对决。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赛前的短片啊，了解一下中国队目前的情况。
2: 2026年女篮世界杯D组首轮，中国女篮迎战卫冕冠军美国队，最终大比分落败。这场高强度赛事让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适应了大赛强度，提升了默契程度。
3: 我们也是刚开始跟子宇的磨合好，刚磨合好，现在又要加到旭姐，怎么跟旭姐在场上的时候怎么打，所以就是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那种你是挡拆外弹，你是打突分还是怎么地，就是重要的是磨合。
4: 打美国队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默契提高得很快，其实是比打法国热身赛的时候好了很多。然后我们不认为我们失败了就输球了就该沮丧，我们的目标在后面，然后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
2: 本届赛事出现规则明确，各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三名需参加附加赛争夺八强席位，小组第四名直接淘汰出局。D组首轮战罢，中国队不敌美国队，捷克队败给意大利队，两队均收获首场失利，积分陷入被动。因此本轮中国女篮与捷克队的交手是两队小组出现的关键战。
5: I mean, obviously, for us, it's a very important game, because then with America, it'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But I hope that we perform as a team, that we stay connected, we can all play our best and

0: We can get the win.
1: 杰克，我们在世预赛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对手嘛，我们也会总结世预赛，一些不好的，然后再总结一些好的，我们争取就是把好的东西啊持续的时间久一点。
2: 2026年3月，世界杯资格赛武汉赛区，中国女篮对阵捷克队。比赛第四节，因为老将王思雨的出色表现，帮助中国队以84-74获胜。凭借这场胜利，中国女篮提前锁定了晋级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时隔半年，两队即将再次交锋，两支队伍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3: 他们也更加的强硬了，然后积极了。首先他们的态度上面是更积极了，然后我们要做好这个拼的准备。然后首先在技术层面，他们的两个大中锋好像都没有打，所以他们是一个五小的阵容，然后我们要利用好内线优势的同时内外结合，然后包括防他们的突破，因为他们很快。
0: But we'll see, we'll try to be as physical as we can, put as many bodies and try to help our bigs under the basket because obviously one-on-one is not gonna be easy for them.
2: 备战期间，在主教练龚鲁明的要求下，球队技战术教练法国人皮埃尔文森特定期为球队分析讲解世界杯小组赛主要对手的技战术特点。
4: So when there is pick here, short haul pass, rotation on this player.
5: 首先你要第一防的是小下顺，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就是你要轮转，因为舒宇过去垫的话，你就要轮转到一传，他传给13号，你就防一传。
6: 世界杯第二场打他
7: ，World Cup we play them in the second match. This is a must win.
6: 不能有任何轻敌的思想，所以呢，大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支队伍上。
2: 世界杯小组赛竞争激烈，对中国女篮来说，接下来的比赛至关重要。
8: 现在已经基本上就是能够恢复跑跳的程度了，然后后面的话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对一的物理治疗，然后自己也是意志上的坚持，然后把小组赛的关键两场比赛顶下来。
9: 我希望就是还是用我自己擅长的事情为这个团队做一份贡献。
10: 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位置上其实都不吃亏，之前赢过他们，队伍整体都是很有信心的。
3: 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中国！
11: 我觉得刚才这个小片做得特别好，基本上把我们所关心的内容啊，都是比较详实的，并且有效地告诉给了大家。我们在技战术上和对方到底有哪些博弈，我们在心态上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这场比赛的目标又是什么。但是呢，这个小片还是作于今天早些时候，我们现在最新的消息其实来自于我们在前方的解说员席瑞。接下来我们和前方的解说员席瑞进行一个连线，请席瑞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得到了哪些最新的关于本场比赛的关键信息。
12: 昆源、杨指导，两位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和宋三三呢是在柏林的竞技场为您带来现场的解说报道。应该说今天呢是比赛又来到了本届赛事的主体育场，整体的比赛的场馆是可以容纳14,000-17,000人，足以能够证明这个体育馆它现场的办赛能力啊，同时呢，他整个比赛的这种观众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都非常的出色。那今天在赛前呢，我们和宋珊珊一起来去聊一聊，从第一场的失利到今天赛前这段时间，因为你也一直在前方跟随球队，谈谈你对于球队目前的关注和有了解的什么样的情况。
13: 好的，好的。其实，在打完世界杯首战美国之后呢，我并不认为首场比赛对美国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在这里感受比赛，让年轻的队员们感受这场比赛之后，他们应该去怎么调整。然后在此后的一天呢，中国女篮也在当地时间的中午进行了训练，训练的时间大概也是一个半小时，然后给媒体开放的时间呢，也是最后的5分钟。但是在最后的5分钟呢，我们也拍摄到了，比如像韩旭在跟中锋教练王凌指导，他们俩一直在沟通着在内线的战术怎么来调整，怎么来跑位。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之前的1小时25分钟的时间内呢，他们整个中国队也对进这个战术调整，对于捷克的战术调整有了很大的 这个思路上的变换，而且在之后的这个

0: 交流当中，我跟韩旭聊到，他说，他是31号跟球队会合在柏林，1号呢，他们跟美国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全队呢，他感觉他的磨合呢还稍微有一些欠缺，但当打完首场比赛美国之后，他觉得他们的默契度明显的增长了，在比赛中找到了感觉，所以呢，随着这场之后呢，我相信在经过一天的训练，整个中国女篮在比如磨合，在双塔的空间站位上，或者说在内线外线的调整上，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调整的。
1: 在珊珊给大家去讲解中国队目前的备战情况的同时呢，刚好中国队已经进入场地，现在开始热身训练了。实际上呢，调整说赛会制的比赛调整时间非常短。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第一场比赛面对可以说现在世界顶级的女篮球队美国队，失利并不是一件坏事啊。我们上来碰到一个最难打的对手，是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比赛状态。
0: 我们要在比赛中找到这个感觉，找到大赛的身体对抗的感觉。
2: 对，
1: 实际上打完第一场之后的每一场比赛呢，总体来讲都要比第一场相对来讲要更好打一点。
0: 对，
1: 但今天这场比赛呢，从整个赛会制的这种关键的宏观来看，这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比赛，因为这是关乎到中国队在小组赛的出线形势。如果想要顺利出线，想要去顺利进入八强，这场比赛是必须要赢下的一场比赛。所以在赛前的很多的采访当中，球员也表达出了对于这种争胜的愿望。珊珊觉得就是从球员的这种表达上来讲，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其实经过第一场美国队之后，我们并没有受到这个胜负所左右。在心态上，在韩旭的我们交流当中，韩旭也说了，我们在他的心里，在中国队的心里，我们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而且在早些之前的中国女篮备战呢，我跟龚鲁明的专访当中，龚指导也说了，我们就是和美国式锻炼，我们要吃掉捷克，我们力拼意大利。所以呢，其实在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也看到了比如捷克打意大利的那场比赛，双方是攻防速度很快，而且他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好。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一场我个人认为，我们要打出自己的特点，我们要用我们的节奏来抑制住对方那种快节奏，不要被他们带进去。这样我们打出自己的节奏之后，我们的胜利属性或者怎么样呢，还是赢面很大的。
1: 没错，实际上赛前大家可能会拿到双方的一些数据，平均身高呢，捷克是1.82米，中国队1.87米，但别看中国队的它是这个平均身高要占优，但实际上啊，就是我们的绝对高度是没有问题的，韩旭跟张子宇，但是呢，对方的锋线都是这个像是一个模板一样，
0: 对，1.85米左右，
1: 对，所以说中国队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发挥自己的绝对身高优势的同时，要在外线的防守上给对方更大的压力，不要让他的整个锋线投开了，对方一定会有更多的快速转换。刚才你也提到了，所以我们如何去限制对方提速，限制对方的三分球，保护好篮板，打出我们自身的特点，将是本场比赛的获胜关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和宋珊珊在柏林竞技场现场的一些比赛情况和比赛观感。那么稍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双方的较量。坤源，
3: 谢谢席瑞和珊珊在前方给我们带来如此详实的一个报道啊。其实距离比赛开始已经比较接近了，我们从数据上来说还有很多可以和您分享的信息。半半，我知道您之前在国家队的时候其实遇到过这支捷克队，简单来说，这么多年捷克队的好像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您印象当中应该是2012年，那支捷克队是什么样的？您感觉今天您当时的这个比赛经验会给咱们提什么醒？
4: 那其实整个捷克队的打法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的。那其实捷克队现在他也可以说是在进行一个新老交替，那我觉得我们更多要注意他们的篮板球。那其实同时我们要保证自己的篮板球以外，也要注意对方的冲抢篮板球。那再一个，我觉得我们还要进行更多的内外的一个联动。那其实外线可以更主动一些。其实我觉得今天胜负的关键，我们的外线的三分要打开。
3: 确实如此，因为你像说从这个核心球员来讲啊，对方的波斯皮西洛娃上一场比赛是三分线外5中4，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核心关注的一个点。当然我相信我们的队员们包括我们的教练组一定是已经做好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场胜利。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向柏林前方，来期待这一场中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拼。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德国柏林竞技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捷克队，现在正在进行入场仪式的是捷克队，中国队即将迎战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本届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是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和柏林竞技场两座体育馆同时来进行，而今天这个柏林竞技场也是本届赛事的主体育场，将承办部分小组赛和进入淘汰赛的所有比赛。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呢，中国队是面对的头号夺冠热门美国队，很遗憾是输掉了第一场比赛，但是紧接着这时隔一天之后要迎战捷克队，调整时间短，比赛任务艰巨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相信中国队呢，在这一天的过程当中也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调整。
1: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are able, we invite you to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Czechia.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面对的是捷克队。双方呢，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都是很可惜没有迎来开门红，中国队是输给了美国队，而捷克队是输给了意大利队。所以本场比赛实际上对于两支球队而言，都是关乎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八强的一场关键战。如果赢下这场比赛，中国队呢将手握出线的主动权，面对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呢，比赛呢从准备到临场也会更加从容。这是捷克队的主教练帕塔科瓦，在和意大利的比赛里呢，实际上捷克队他整体的发挥也是比较的平稳，在下半场在最后阶段才稍稍的落入了下风。现在您看到的这是捷克队的首发阵容，今天呢捷克队在首发方面呢跟上一场面对意大利是没有任何的调整变化。二号的波斯皮希洛瓦，这是上一场的第一进攻点，五号的斯陶帕洛瓦，八号沃拉奇科瓦，十号约克洛瓦，以及13号霍兰辛斯卡，在第一场比赛面对意大利屏幕当中已经给出了他的个人表现，其中三分线外是5投4中，个人独揽21分，所以今天中国队对于波斯皮希洛瓦的限制将显得异常重要。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龚鲁明指导，张子宇还在场边进行着独属于他个人的热身环节。今天在赛前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上一场也一样，张子宇呢并没有跟随全队一起热身，而是在场边有他单独的热身方式。我们来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安排，后卫线依旧是安排张曼曼和杨舒雨来搭档，锋线是罗新玉还有陈明玲，五号位是韩旭，这是今天中国队的先发安排。根据赛前和教练组交流，本场比赛呢王思雨将有机会登场，张子宇呢作为他在成年国家队的国际顶级大赛上一场面对美国队实际上是他第一次亮相，他就收获了13分6个篮板加2次封盖的出色数据。而在第一场比赛赛后，在国内和国外的各大体育媒体社交平台，张子宇和美国队的一众可以说是美国队的优秀的球员同框的画面和视频被很多的媒体转载报道，足以证明现在张子宇以他的球场表现和他得天独厚的优势已经是引起了全世界篮球的关注。双方的首发球员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

比赛开始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比赛服。开始先从左向右来发动进攻，拦下罗新玉，接陈碧玲的传球，拦下打进。波斯比希洛瓦，这是第一进攻点，今天陈碧玲对他这一点。防三分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因为呢我们在篮下整体的这种绝对高度是优势，所以突进来呢韩旭守最后一道关，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那今天捷克队可能不会在篮下有过多的纠缠。

0: 陈明玲今天呢开场一次助攻一次篮下个人的终结表现不错，一个是三分一个是快速转换，今天我们在赛前连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所以这两点是今天捷克队为数不多的突破口啊，这两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堵住，空间非常小，陈明玲开场的前三次得分都跟陈明玲有关，但你也看到了今天中国队在整个的球路的运转上思路很清晰，球周转也很快，韩旭扑出去了，今天开场中国队给对方的防守压力并没有特别大，双方展开了一种对攻的趋势，今天的中国队开场实际上第一攻和这次进攻都是在打第三高度，那罗新玉呢作为三号位吃到对方的篮下，好球，杰克还是想追身反击，这个球中国队防守到位了，注意对方的反击，一定要回防及时，要找人。那韩旭还是非常有经验，这个球呢，他是最先退回来，但是他不敢放对方的三分，打高度了。所以有韩旭的这套阵容呢，有高度，但是并不缺乏速度。韩旭现在是落肘区，再转移，再掉篮下。今天开场的进攻呢，中国队还是能够非常从容的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来打对方的薄弱点啊，这种思路很明晰。对方也想吃张曼曼这一点。上一场比赛呢，捷克队除了波斯皮西洛娃这一点打开了，其他点三分线外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主掐波斯皮西洛娃这一个点，同时还是不能让对方把三分球投开。投传球很危险，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因为捷克队呢，我们之前在世界杯资格赛武汉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这套阵容呢跟当时的那套对手的阵容相比，他是少了两个主力中锋，所以这个最高的高度下降了一些，其他的点的变化不大，那么少了这两个点之后，中国队肯定优势就体现在五号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队可以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他的锋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准备。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注意三分啊，一定要注意三分。今天掐对方三分呢，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他很难破局。今天波斯皮西洛娃目前已经拿到七分了，对于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够。这两个暂停的相邻非常近啊。
1: 几率后让阿根斯跑，让他进去以后换了，把他守外边的没问题，找出去他球没，再把他换回来。啊，进攻的时候下一个还是打牛角五。啊，传完了以后你就快点走，完了让防陈明林的往里边带一下，完了再回来。啊，坚决打快点啊，打得坚决点，防守再坚决一点。
2: 加油加油加油！

好，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目前第一节打了四分钟，比分是14-14。现在中国队呢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波斯皮希洛吧，打了才四分钟拿了9分，目前呢是4中4，2分球3中3，3分球1中1，就是让对方的箭头人物上一场拿21分，今天4分钟拿9分，让他拿分太轻松了，所以当务之急必须把这一点掐住再说别的。出底线，再给篮下，注意篮板。杨舒宇再给韩旭，进攻稍微有一点停顿，现在场上呢进攻还是有一点犹豫，中国队要换人了，4、5号位全换，换下韩旭跟陈明玲，换上张子宇跟唐子婷，现在整个进攻呢稍微有点停滞，我们还是要就是打开场的前2分钟的进攻方式，你的强点必须要打出来，防守呢先掐对方的核心人，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现在打的进攻效率比较高，然后自己进攻又受到影响。实际上呢，捷克的比赛内容选择没有中国队那么丰富，对方上来防张子宇呢就是缠，一过中线就开始给张子宇上对抗，张子宇呢也不怵，直接一个身体给对方顶翻在地。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实际上在屏幕的左侧，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也让中国队在这种柏林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张子宇面对3人4人的夹击转移出来，看看这一下，就是现在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也是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击对方又开始抢三分了，因为呢捷克队他肯定是这个第二计划第二种安排，看到张子宇上他肯定会玩命的去提速，给进攻犯规了。所以今天捷克队防张子宇的策略就是从中线开始去不让他顺利的要到球，进攻呢他是提速，尽量赶在张子宇还没有完全回防落位站住的情况下他们要完成出手，所以这是对于中国队的两套阵容，捷克队的两种办法。张子宇这两犯啊来得比较快，而现在呢应该是有张子宇的时候中国队是联防，就看看捷克队这个三分球能不能投开了。现在呢后卫线上呢是王思雨来搭档张曼曼，看看王思雨啊现在整个脚伤的状态怎么样，而现在老将也是带伤出战不容易，还是要给压力不能让他出球太轻松。

张子宇摔倒了，进攻还有十秒，邱海人想找张子宇，但是球给不进去。那捷克队现在他先是找第一机会的投射。

你看，就是杰克队他在落位之后，所有的选择就是先瞄篮，得瞄篮啊。中国队其实也一样，在进攻端我们也是还是需要你三威胁得做出来。自投自抢，我们都知道呢，张子宇登场，整个中国队的攻防的节奏肯定是相对的会减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也是相对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进攻呢都是需要完全压下来节奏，你有第一机会点可以打，有投的机会也可以投，也不是说每一次落阵地都要把球交到张子宇手里。张子宇在场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有牵制力的球员，所以他的威胁不是说球到他手里才是威胁，是他在篮下他就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进打出这种配合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杰克队的反击又来了，还是受联防，防得不错，注意篮板。

中国队在第二节将近半节的时间啊，就这个五分钟没得分了，第一节将近五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啊，捷克队的外线手感培养出来了。就现在整个的比赛的走势是按照捷克队最想要打出的比赛方向去行进。还有五秒。在中国队还是要先得分。王思雨好球啊。啊，王思雨在场上还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将，作为打过奥运会世界杯国际大赛的球员的价值。带伤出战，在第一场面对美国队，王思雨是并没有出战。这种用人的安排也能够说明教练组对这场比赛的态度和目标，就是希望王思雨在有伤的情况下能把他这个能量集中地释放到这场比赛。现在杨舒雨重新回来，这个韩旭再回来呢，整个防守机动性会强很多，所以中国队呢可以守联防，也可以守盯人，整个防守变化也相较于之前会更好一些。今天第一节说实话呢，让捷克队的进攻太顺了，目前已经拿到了22分。杨舒雨再找韩旭，底线有夹击，

0: 中国队要换人，但是这个应该是要叫晚了。这球时间先到了，首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22-17，中国队暂时落后捷克5分。第一节比赛的一上来，中国队其实进攻状态还是比较快的，也是利用韩旭这一点的牵制，打得比较主动。但是呢，我们对于对方重点人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包括三分球怎么去防，这是第二节我们需要去重点调整和准备的。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明显。

0: 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好，第二节的比赛回来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阵容安排呢，是做了人员调整，上了20号孙宇，啊，要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另外呢，陈明玲、韩旭、张曼曼还有杨舒宇。今天呢，第一节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进账啊，5中0，三分球打不开呢，这会让整个内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外线的牵制就少了。看看三分，这球出手就偏了。第二节杰克是上了2号的波茨皮希洛瓦，四号的安杰洛瓦，另外呢还有7号的马里科瓦，10号的约克洛瓦，以及20号的考斯卡。这是打错位了。啊，韩旭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捷克的10号约克洛娃呢，他也是在美国的女篮联赛效力啊，是在明尼苏达山猫。杨舒宇看这点能不能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开一些局面啊。孙宇，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外线的攻击力啊，没有威胁。拿球之后的他没有能够单兵撕开防守的效果，就所有的重心呢还是在第一点先找篮下，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啊，你可以以内线为主，但是不能外线完全没攻啊。好球，所以就是我们得有1到2个。像杨舒宇这样的进攻，你可以说是调给他也好，或者他自己持球攻也好，他得打开一些局面之后，整个比赛就盘活了。注意篮板，啊，三分球又中了。但是今天捷克三分球开的可是比较早啊，目前13投5中了啊，中国队目前是6中0的三分。现在我们就看一看中国队外线谁先能打开，先能攻出来，这个比赛一下就会好打很多。攻不出来呢，这个内外线的压力都会成倍增加。波拉奇科瓦、约克洛瓦，这个洛瓦的突破得分。你看，整个捷克的防守还是给外线很大的压力。哇，中国队的第一个三分球来自于韩旭。啊，韩旭这个球真是体现了他目前在球队的重要性，有担当。就是我们说啊，外线要公开，一方面呢是说外线的这些外线球员要打开。好球啊，又是一次抢断，要有人来赢球。杨舒宇再转移出来， 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外线的球员他的位置是外线球员呢要打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个进攻的攻击位置上外线也要打开。但韩旭刚才这种三分球投进呢，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对方的防守判断，不然他这个防守呢会越防越坚决，越防越果断。现在贾赛奇上了，现在要靠韩旭来解决场上的一些困难了。篮板，看看有没有低点的快攻，杨舒宇已经快速压进，那还是要稳下来，还是要打阵地。杨舒宇左手打进，这个球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杨舒宇得分的时候说，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打出两到三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杨舒宇呢，从第一场打美国，包括今天比赛之前的登场，他的状态也一点点在往好的方向去调整，但是这个三分球又没有防住。沃拉奇科娃今天三分球三投两中，目前呢对手已经14中6的三分了，光三分线外拿了18分啊，超过了球队一半的得分。来找韩旭，有高度强打，一打三，这球难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杰克他整个的防守实际上是防得非常好，就他呢对于中国队重点球员的防守策略，防韩旭一对一，什么时候第二个人过来加，第三个人参与协防，如何去切断中国队的内外连线，到目前为止杰克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有的时候他处理球会消耗比较大，张子宇换上了，换下韩旭，这是要打一个篮下直接给张子宇的战术，直接掉高度了。这个在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底线球战术，就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现在比分慢慢的上来了，王思雨快速推进，挤开防守，看得出来他这个腿部现在蹬地发力还是有点影响的。这种球按说啊，一个满血状态的王思雨，这种球应该是有把握的。上场比赛没有打，打美国队没上场，在赛后呢，在接受总台采访之后，就是接受完采访下来，跟王思雨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说是第二场能不能打，王思雨给我的回复呢是能不能打都要打。就这种表达呢还是让人感到很动容啊，就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这很有可能是王思雨，大概率也是王思雨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就是这种请战的愿望，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的。有夹击，注意衔接啊，场上还是要多多交流，多喊一喊。捷克队的反击，王思雨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个人的第二犯。杨舒宇，罗新玉摆脱， 杨舒雨还是要先看框啊，得有威胁。看看外线的威胁怎么样，杨舒雨三分球投进了。杨舒雨

0: 没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场上队员之间的要交流，要鼓励。我们作为观众呢，其实也是还是要给球队一些耐心，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目前在第二节打了七分多钟，双方得分都不算高。单节目前是中国队12-11领先一分。布莱辛斯卡，还有五秒。哇，这个球是王思雨应该已经嗅到了对方要投三分的味道，还是没有扑住布莱辛斯卡的三分。这样的话，目前杰克已经在半场没有结束之前投进七个三分了。这个球就思路不够明确了。还是要防三分啊，就是联防防三分本身压力会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防守的侧重心在向内回收。前场形成了3-2，杨舒宇这几次传球啊，球速慢，目的性太强。两个人抢到一块，反倒是让杰克队拿到篮板，还是要上，还是要给压力啊。就是在场上呢，你连续几个球失误之后，不要把情绪就是沉浸在刚刚的这个失误球里。比赛呢再次进入到暂停，第二节还剩下1分23秒。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他打四十多，就打六十多，知道吗？啊，小贾在这边，沈阳在这边，啊，防守没有把人找住，防守把人找住，啊，往外起，
2: 防守篮板，防守篮板。
3: 我们马丁在飘。

二节还有1分23秒，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的分差来到了10分。加塞奇晃开防守护篮下，好球！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

0: 势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杨舒雨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上半场比赛呢，总体来看实际上中国队的整个进攻还是有一些磕磕绊绊，希望在中场呢能够得以优化解决。另外呢，今天捷克队呢他们在半场三分线外投进了8个3分，一共拿41分，三分球就占比达到了这种超过一半的得分，所以限制对方的三分球，核心球员的发挥，最核心的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优势要体现出来，因为如果我们的优势一点点的被对方消耗掉，我们就很难在场上快速的形成主动。在第二节有过亮眼的表现，像杨舒雨这一点一点打开局面，贾赛奇也有些突破，我们能不能够把内线和外线更好的衔接起来，这是我们下半场要重点去改变的方向。经过中场的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哇，大哥好厉害，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5: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6: 原罐蒸炖，太奇炖饮。哦，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
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女篮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对阵捷克队啊，现在是进入到了中场休息的环节。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应该说一开始和捷克队打开了一波对攻，上分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打到第一节中段一直到上半场结束啊，捷克队打出了他们自己想要的篮球。目前呢，他们是以41-33领先着中国队8分球啊。现在在演播室和大家一起看球的，还有杨半半指导。半半，上半场比赛其实我们在旁边看球的时候，内心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呢，一上来中国队的状态挺好，这种求胜的意愿体现得非常明显。
4: 是的。
3: 但是从战术上来说，我们上半场比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确实没有给捷克队带来太多的困扰。你怎么看上半场？
4: 那我觉得上半场更多的问题还是集中在防守上。那其实捷克队他也是一支要靠三分球，那可能三分球是他的特点，要靠三分球来起势这样的一支队伍。
3: 是。
4: 那我们还是给了对方过多的一个比较容易的三分球的机会。那比如说在对方在挡拆当中，那可能我们采取了这种穿过。
3: 对
4: 啊，可能被对方掩护人挡在后面这样一种防守的形式，那可能给了对方一些三分呢，或者说比如说在联防当中，那我们可能对于对方的突破可能会让对方比较轻松的可能能突破过去。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在下半场去改变一下。那首先我们在挡拆上你要还是立足于自己去追，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加强个人的这种防守。那我觉得进攻方面总体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我们还是要像有一些外线的这种主动的进攻，我们还是要更

0: 自信，然后更果断。
1: 我觉得半半刚才的这个对上半场比赛的一个简单的回述还是非常的精准，并且是可以说是犀利的。我们接下来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通过视频来回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发生了哪些事情。就像赛前所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和捷克队都非常关键，因为呢，按照赛前这个工作人指导的一个说法，和美国队是要去进行锻炼，我们这场比赛是一定要赢下捷克队，然后下一场比赛力拼意大利队的。
0: 嗯，
1: 你看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双方的进攻效率都很高啊，都是跑起来打。杨舒宇上半场比赛拿到了7分，而且命中了一记三分球。韩旭啊，今天的上半场比赛他还是在发挥这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开局其实打的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嗯，
1: 你看韩旭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唯一得分上双的队员拿到了11分球，对手的二号波斯皮西洛瓦上半场比赛也是拿到11分。
0: 那其实这样的这种三分球，其实就我们完全可以避免掉。
1: 是，
0: 嗯，
1: 张子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但是我们能看到对手对张子宇的防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针对性。就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之前的两回合，张子宇被对手连续造成了进攻犯规。当时半半看到这个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跟着都生气，因为对手明显就是我不让你张子宇往篮下走，你只要跟我身体接触，我立刻往后就制造这个进攻犯规。
0: 其实我们张子宇其实他是在走一个正常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路线，但对方会迎着你去堵你的正常的路线，我觉得这个是，
1: 这肯定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啊，因为我们说上一次呢，比较关键的这个资格赛，中国队面对捷克队，当时张子宇打得很好，那显然对手是通过上一场比赛十分的失利，很明显的在这个针对性的布置啊，在这个关键环节做出了很有效的变化。
0: 嗯，那我们刚才看到进攻当中呢，其实像杨舒宇啊，还有好几次的这样的突破，包括三分球，我觉得都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对，
0: 那我希望他下半场还是要接着这么去打，这么去做。
1: 对，韩旭啊，上半场比赛也是投进了一个三分。对，包括像这种球员有的时候是要坚决的。
0: 嗯，那他本身其实他具备这样的能力。
1: 是，
0: 嗯，
1: 还是杨舒宇。今天啊，能感觉到我们的队员打的还是比较团队的，很多这个战术跑位包括传球做的都很严谨。
0: 嗯，
1: 但是个人的观点可能也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灵机应变，包括有的时候出现这个窗口的时候就要抓这种五五开的机会，打得更果断一点。
0: 嗯，是的，那其实最主要我还是觉得我们要加强我们的防守。尤其是对对方三分球的限制，然后包括对对方突破的个人的防守。
1: 另外呢，这场球篮板上中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其实您能看到这个捷克队他是从持球人一号位一直到五号位都有这种冲抢的意愿啊，其实上半场比赛他们也抓住了不少二次进攻的机会。距离下半场比赛开始还有一点时间，再和半半再去聊一聊我们的攻防。您刚才已经我们都反复提到了，捷克队的特点在于他们的三分球投得准。他们上半场比赛的三分表现是怎样的呢？18个三分球进了8个，命中率达到44%，而且更可怕的是总共有5人次，他不是说某一个点打开了，他是多点开花，然后某一个点一下子进了3个。这其实使得我们想要去防住对方的这个三分球，我觉得一定要进行战略上的部署，该怎么防这个三分。
0: 那我们通过切对方三分球的形式，那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一个是挡拆，那对方可能这几个三分球有挡拆，有快攻当中的转换当中的一个突分，那三分球，那还有就是二次篮板球进攻。那我们其实要从根源上去掐住对方这些三分球的机会，那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易的出手。那一个我觉得可以进行策略上的一个部署，那队员的执行力我觉得也要更强一些。那再一个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的这个主观上一定要去知道我一定要不给对方三分。
1: 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了，希望姑娘们继续加油，打出强度。中国队请加油。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现场。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国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杰克这个防守啊，他打得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1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下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一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是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一旦呢外线有了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8号的沃拉克科瓦，2号的波斯皮希洛瓦，10号约克洛瓦，另外还有13号的霍莱辛斯卡和20号的考斯卡。好球，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雨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快速落位，杨舒雨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3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3个球终于是打开了局面，罗新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雨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 是打平了捷克队。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Dobrý, usilej, kdyby Eli byla opravdu volná, dáme, když ne, pokračujeme dál, je tam Steger, je tam Medlopik, dostaneme se zpátky do kohy. Jo, na ty ne, zbrná, rychlá střela.
5: We're going to start off now.

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瓦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当，韩旭、杨舒宇，好球！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宇，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新玉的三分机会，点抢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霍莱辛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捷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3号霍莱辛斯卡和20号考斯卡，换上了3号。哈努绍娃和4号安吉洛娃。好球，掉的不错。陈美玲这个球很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新玉这一点。好防，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美玲在低位，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

分球的威胁，但是陈碧玲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两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星宇，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碧玲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球又吹了防守犯规。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两犯。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还是底线球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呢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杨舒宇重新上场，好球啊！杨舒宇在场下稍微充了一会儿电，上来又赶紧帮助球队追分。还是联防

还有七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新玉还是要封，别让开，因为一让开，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有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0: 中一，48-51，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今天这个球呢比较困难，那龚指导呢现在整个人员轮换呢肯定是缩短韩旭的休息时间了，增加他的出场时间，要先把比分追上。还是打韩旭防挡拆，薛克洛瓦贾赛奇，李源摆脱，再要掩护，走下线，还有5秒再转移，啊，这个球，其实现在罗新玉啊，他在刚才有一次防守和刚才这次的进攻，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是今天他其实在外线是很大程度上帮助到了球队，就今天这个失误太多了，半场中国队出现的9次失误。现在中国队又3节没有打完，出现16次失误。韩旭再找底角杨舒宇，冲击篮下，很耐心，再给，起不来，韩旭自己来处理了。那球底线的裁判是一个臂角，两个裁判应该都看得不是特别清楚。那球呢，像是罗新宇的脚碰出去的，好像两个队的队员都有接触。两位裁判员应该是都没有看清楚这个球，前导裁判是吹的哨。中央裁判做出了判罚。
1: Team Red decision on the and we want to review who caused the ball to go out of bounds. Decision on the floor is white ball. Can we see the play please? Red goes off the red foot and now it goes off the white foot.
0: 那这个球好像看上去是捷克队队员出界的，是10号约克洛巴。
1: Okay,
0: 左脚碰到了球。
1: Show may show something different. Okay, let's check if there's anything happening after. It's white touching, white. Ball goes up.
0: 就是在碰到，这个球是在碰到20号考斯卡之后，是不是又回弹到了罗新玉的脚上
1: ？Red.
0: 给了捷克队球权，认为最后还是碰到罗新玉的脚。第三节还有10.1秒，这是一个压哨的进球，三节比。

0: 赛结束了。球队是追回了三分，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优化的空间。在第三节一回来的整个进攻的策略，实际的效果都比上半场要更好，依托于杨舒宇跟韩旭的这个进攻打开的局面。我们看看第四节还能不能够做得再细致一点，稍后见。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观众朋友您好，捷克和中国队的第4节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小组出线形势的一场重要战役。第4节上来，韩旭尝试三分球，再做尝试，还是投大了一点。第4节的阵容，中国队上韩旭、陈明玲、贾赛奇、杨舒宇和张曼曼。这个球啊，很险，很险，虽然是成功了，但是非常险。哎，捷克队的这个断线的队员已经过来了。在第4节呢，我们期待啊，中国队一旦外线出现很好的出手机会，还是要大胆投。篮下是一个错位，但是捷克球没有给进去。中国队在第4节一回来，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和防守。就是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分差也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大，也都在可追进的范围。主要是我们现在看比赛的内容是希望看到中国队能够先把整个球队的状态完全激活，内外线有比较平衡的发挥。上线的八字，韩旭接掩护，杨舒宇压缩防守突分，上线机会。捷克队的防守轮转比较快，吊篮下韩旭，这球一打二，空间太小了。裁判给的争球，球权给到捷克队。走步为例啊，贾赛奇的积极拼抢，造成捷克队的脚下混乱。斯陶帕洛瓦，捷克也做调整，换下了10号约克洛瓦，换下4号安杰洛瓦。上了1号查特哈姆洛瓦和13号。过来新斯卡，对，走下线，空间拉开了，

找接应点，贾赛奇三分球怎么样？这个选择没有问题，机会出现了，就地反抢，陈美玲拿到球，杨舒瑜这边快速落位，韩旭有机会，地下没有给进去，还在找上线，错过了最佳的传球时机。杨舒瑜正面寻找担当掩护配合，韩旭这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二加一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三分打成，中国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平，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雨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二打二，正面罗星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24秒为例了。现在杨舒雨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担当掩护，争取呢往两翼啊45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雨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呢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国队快推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这场比赛呢对于张曼曼来讲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他整个一号位承载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五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5分44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美玲，换上了张子雨。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雨，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啊，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

0: 这种效果。你看张子玉也跟龚指导说，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45度，杨树宇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1分钟，要再被换回来。大家找杨舒宇利用韩旭的被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宇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24秒为例了。中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杰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3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杨舒宇底角3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的4号位处理球相对呢吃力一些，就是拿球之后呢缺乏4号位的主动进攻能力，所以直接观感呢就是韩旭需要从接球到攻击篮筐中间还有一个调整的过程，4号位的牵制力不够，所以整个捷克队的防守他可以大胆的向篮下去收缩去夹击韩旭，4号位不具备中距离投射的威胁，然后外线现在呢牵制力也少，更多是靠杨舒宇的突破，所以从整个比赛的观感上来讲就是内线人员扎堆特别的严重，都挤在篮下空间感不够。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2分55秒，在这一节中国队在犯规上面的只有1次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大胆的去给对方压迫，但是避免是这种投篮犯规啊，你的防守还是要再给他一些压迫，我们争取能够打出快速转换的反击。今天中国队在快攻方面呢不够，现在快攻得分比是6-13，中国队快攻只拿6分，所以现在我们争取还是在有这种抢断的快攻追分会更快一点。防了没问题，

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两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再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两分二十秒，差六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宇在底角啊，已经是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张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五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他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他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宇给到底角罗新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得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宇挂开，再打四十五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八秒。现在是个错位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宇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十秒，62-59差三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五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五分，中国队请求暂停。中国队呢在刚刚实际上在进攻端是获得了几次外线出手的机会啊，很可惜没有打进，当然过去的我们就让他赶紧过去，现在呢还有机会。27.3秒呢暂定回来，中国队无论是两分还是三分，中国队需要有一次快速得分。现在犯规呢还没法送对方上罚球线，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要先有一次快速犯规，还是先努力防，防不下来再去犯规。这个要中国队一次暂停要有两次到三次的细节上的布置。

张曼曼，罗星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来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星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捷克队请求了暂停，把罗星玉在错过了之前几次三分球的机会之后，在最需要快速得分的情况之下命中了宝贵的一次三分啊。今天罗星玉加上刚刚这次三分球呢，是8投2中，前7投1中啊，这个三分球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现在中国队还需要得分，一次成功的防守加一次快速得分。而现在呢，中国队实际上呢还有一个策略可以选择，就是通过犯规先打断对方的战术发起。因为现在中国队呢只有3犯，还没有到罚球，所以什么时候去犯规很重要。而且其实可以有大胆的尝试啊，先去争取给对方有一次抢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再为后边再争取一些战术犯规的可能空间。所以这一次防守至关重要。21.2秒，捷克大概率会把这个时间消耗掉，中国队不能给他这个主动权，所以防守端呢还是要先发制人。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2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算上这一球，约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9中6。2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宇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核心的控制把这个球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

3:09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次攻防。

0: 由约克洛娃发前场的边线球，中国队一定要交代清楚防守动作。快速发出来，交代清楚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应该说，最后这5分球，对于中国队来讲，啊，是在悬崖边走了一圈儿，但是好在罗新玉跟杨舒宇两位外线中国队这届赛事最倚仗的球员，在最后时刻是帮助球队把比赛艰难地拖进了加时。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得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稍后我们共同期待这5分钟的时间。
1: You need to be sure to have all your energy ready for the disease when the return comes over time. Let me ask you from Czechia, are you ready to make some noise for your team? Thanks for the time.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一对一，韩旭要打了，有加基在注意接应，弱侧罗星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新玉、张曼曼、杨树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新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舒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64。沃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这是哈努绍瓦，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前场球，这种策略都是没有问题的，被盖的也没有关系，但前提呢是因为你有的突破。如果只是一味的在外线飘着去传导球，对方根本不害怕你。中国队呢还是在阵容上做了尝试，换下张曼曼跟贾赛奇，再次在这次前场底线球，应该可能就这一个回合，大概率前场底线球用一个双塔保证这个球再进，球走步了，有点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国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两分的优势啊。好防守，注意篮板，贾赛奇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的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二点接应，罗星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雨，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这边的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星玉接贾赛奇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要，注意时间，贾赛奇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捷克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 杨舒宇。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注意时间啊，10秒，就需要自己来了。
1: 打进了，杨舒宇大心脏，
0: 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舒宇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了效果。面对美国队，杨舒宇是4分3次助攻4个篮板，他在进攻不顺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传导球和篮板球的争抢上，今天他命中了一个绝平的上篮，进入到加时赛又是连续取分打进了关键球。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捷克队的队员现在的情绪已经出现了起伏，中国队需要乘胜追击。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

这个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手递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还有17.2秒，因为在这次失误之前，我们就强调了失误的杀伤力，所以失误是最可怕的。但是就这个球呢，最后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让韩旭在顶弧可以过渡球，但是不能让韩旭转身再去运球，哪怕抱住了不要处理球，也比处理球要安全的多。所以现在中国队手里还有3分领先，17.2秒，控制失误，或者说中国队现在接下来拿到球权之后是不能失误，是摆在第一要义。

控制好球权，捷克队一定会来采取战术犯规。中国队要了一个前场球，

犯规了，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五号队长斯塔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杨舒宇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工人党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韩旭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四分领先，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三分球不中，罗勋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

了。中国队74-70，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在常规时间的长时间的落后，整个的情绪整个的士气一直是有一点点被压制，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罗新玉的三分和杨舒雨的绝平两分说起。也许这两个球会直接改变的就是这一届世界杯中国女篮的信心和气势。中国队需要这样一场比赛，需要的不仅仅是这场比赛的胜利，需要的是靠这两个球，靠加时赛的出色表现，把整个此前的低迷一扫而光，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逆转，能够把大家伙的凝聚力再一次巩固。我想这场比赛的胜利会帮助姑娘们更好地释放自己的情绪，来准备好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和意大利的较量。恭喜中国队赢下了比赛，同时也感谢各位在晚间时段的关注，我们期待中国队在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直播呢还没有结束。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场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但是又如此让我们澎湃的方式，战胜了我们在小组赛非常关键的一个对手捷克队。通过一个加时，在加时赛呢，中国队是拿到了十分啊，可以说是横扫了整场比赛在前面绝大多数时间的一个阴霾。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能够和大家去分享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等待啊，等待我们前方的同事能够把给我们中国姑娘们的这个采访采访结束，然后给大家呈现。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演播室能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一场比赛。

0: 半半，我现在你能感觉到，就是我现在心率的话肯定是超过120次以上了。这场球看得我整个人是心惊肉跳。咱们一开始的时候，比赛最开始跟大家来捋一下，咱们其实还是领先的，最开始对攻打得挺顺，
1: 嗯，
0: 再然后突然间防守上有一点进退失据，再然后其实整个打到第四节快结束之前，中国队始终处在一个落后的状态，甚至我们一度落后的分数达到了十分。打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是挺难的。咱们那时候是连续的失误，外线的话大量的传导没有转换成一个有效的机会，可是天助自助者，在最后常规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先是张曼曼，再是罗新玉，连续的几个关键的三分球帮助中国队把这个分差缩进。那最后在中场快结束的时候，小杨杨舒宇的一个关键的上篮把这个比分追平，再然后就进入到了加时赛，达到了加时赛。我们可以讲，加时赛的中国队和前面的四节中国队这个心态上截然不同了。
1: 嗯，
0: 曼曼，您会去怎么去评价这场比赛？
1: 那首先我也是，哎呀，就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对，我觉得很激动，很激动。嗯，那我也是特别的高兴，然后特别的为，姑娘们为这支中国女篮，感到骄傲。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拼回来的一场胜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坐过山车一样的起起伏伏。嗯，
0: 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我们配合着画面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些信息。哎呀，今天这场比赛，咱们客观来讲，常规时间肯定还是，或者说上半场比赛，这显然还是更属于捷克队的啊，他们想要的攻防全都打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中国队始终是没有失去信念，哪怕是感觉现在我们这局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扯开一个对方防守的口子，也不该怎么不知道怎么去明确的追分的时候，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觉得这场比赛完了，我们就是在一个球一个球的拼。
1: 是，那这也是我在赛前所讲的，那这也就是必胜的一个信心和信念，能够帮助我们去度过这种难关。那也就是无论在场遇到什么，我始终还是坚信我能够赢回来。
0: 对对，
1: 就是永不放弃，
0: 而且是这种具体来说呢，就是一种化整为零的心态。落后这么多分，我们现在命中率不高，这些都不需要考虑，就把这一回合打好。
1: 就还是说我们要更多在专注于过程。那其实可以说从赛场上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女篮，我们做到了。
0: 是，
1: 嗯，
0: 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啊，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咱们还是先挑这个中国队做的不好的地方来讲吧。我们首先要说一点，下一场面对的意大利队出了名的三分准。这场比赛捷克队其实打到最后，捷克队的三分球都是在上半场投进的，他们最终三分球是28中8，命中率甚至没有超过30%。中国队最后是26中8，命中率比捷克队其实反倒是更高的。来看一下，这是目前的一个积分情况，中国队目前排在了小组的第一。
1: 那其实我们在中场中我们也提到了，其实上半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了我们对对方三分球的限制。
0: 是，
1: 那其实明显看到我们的队伍在下半场进行了调整，尤其进行了一些防守上策略调整。那我们从防挡拆可能有一些穿过的情况下，我们变成了换人。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也通过比赛看到了我们在防守上收获了非常好的这种效果。那么当然可能我们在进攻上，那可能在下半场又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些波动，一些问题，但好在我觉得姑娘们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是顶住了压力。
0: 因为今天我觉得中国队的打法，我们赛前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这张名牌的打法不仅是中国队自己知道，其实捷克队同样知道，就是我们的优势就在自己的内线。和美国队打的时候，我们的篮板，我们的内线得分基本上是不输的，然后之前呢几次和捷克队直接交手，我们其实在内线上明显的占优，所以毫无疑问中国队要打内线，但可能因为我们打得过于明显，使得捷克队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捷克队的这个3号啊，看着一直在非常非常针对的面对张子宇这个点，所以今天呢小张在场上打的时间很短，效率也不算高，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非常有效的这种排兵布阵吧，还是非常好的把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拯救回来，并且收获了一场很关键的胜利啊。现在呢前方的采访已经是传呼声回来了，请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这场比赛结束的采访。
2: 其实是跌宕起伏的，从第一节第二节，对于观众们来说很紧张，对于你自己来说呢？
3: 我们就是专注的在解决场上的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一直处于落后，然后我们得想办法打到一个最稳的点，而不是一直在考虑我们失误了或者是怎么样。对，这是 专注的点。
2: 对，其实在第一节我们上来打得很好，但是第二节有一点小问题出现，中场经过怎么样的调整，其实第三节回来一改那样比较颓废的面貌吧。
3: 其实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家都非常努力，但是呢肯定是因为对方的因为过招拆招嘛，然后对方破我们联防破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在下半场进行了调整，我们在使用联防到盯人的这个切换变得更快了，而且变得更应变了一些，所以做出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2: 这场比赛不管是对于观众和对于你们来说，都是一场值得有个经过的比赛，有个过程的比赛。说说你那一个球，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敢于去出手，稳定的出手。
3: 其实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没事，
2: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到了加时，当时加时怎么去布置的，怎么稳定下来的，怎么坚持到最后的？
3: 因为加时前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其实有很多失误，而且也没有打到我们能够止血的点上面，所以我们加时的时候我们统一了几个配合，就像不好说西班牙挡拆，对，然后
2: 很坚定，
3: 对对对，我们很坚定，大家统一去打那个点，其实效果很显著，因为都是一些空篮。
2: 这场过后要尽快的去总结，尽快的休息，因为明天我们要等于没有休息面对下一场意大利，对吗？
3: 对对对，因为可能刚好24小时。对，然后我们也一直在为这两场球准备着，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
2: 加油加油。
0: 小杨把自己的这个绝平球归功于运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谦虚的，但是我们知道运气是对勇气的嘉奖，如果没有我们能够去坚持到最后，如果没有在几乎绝境时刻下如此坚定的信念的话，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运气球是不会出现的。我觉得是更多的还是在于我们体现出来了女篮的精神，这么多年可能历经几十年几代人，哪怕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老交接的状态，中国队这次平均年龄只有25.4岁，是所有的队伍当中比较年轻的一支队伍啊。然后我们会说从战术上，从目前的经验心态上可能都会存在着客观上的短板，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是把这场比赛啃下来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中国队的队员来说是足够值得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比赛，中国队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呢将会是在明天星期二的凌晨，严格来讲就是周三的凌晨2:45哈，面对的对手是意大利队。客观来讲意大利队的实力可能会比捷克队更强，但是半板您会怎么说？面对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了这一场，下一场比赛技战术上我们需要去关注什么，心态上我们要保持什么？
1: 那其实意大利队可能会因为上场比赛他赢了捷克队，
0: 对，
1: 那其实意大利的队他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他也是一支靠着三分球靠着这种快节奏，那也是打法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强悍，而且他近些年状态非常好。队伍应该上升是，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延续我们这一场比赛后半场的防守的这种状态。那进攻上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些调整，那我们看到后面打的一些西班牙的战术我们觉得也是不错的，那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像杨舒玉，像罗新玉，像张曼曼，那其实这种年轻队员站出来，或者说这种中流砥柱站出来，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我希望下场比赛还是我们接着来继续努力。
0: 再来说一下目前的这个我们所在的小组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呢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都是战胜了捷克队，那么再晚一些时候美国队将会和这个对手来去交手，如果说美国队战胜意大利的话，那么其实就意味着下一场中国队面对意大利队，谁赢谁就会是小组第二。现在属于中国队的这个晋级形势应该说比较明朗了，但是下一场比赛我们同样是需要严阵以待，我相信姑娘们会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去欣慰的胜利的结果，那就请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了，在明天的2:45，中国队面对意大利队，中国姑娘们继续加油。观众朋友们，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进入到西甲联赛的比赛现场。这场比赛呢是西甲联赛第四轮的一场焦点之战，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巴塞罗那队的开局非常的顺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仅仅六分钟的时间，亚马尔一脚精彩的灵光乍现世界波，在禁区内用自己的外脚背轻巧的一挑，这个处理呢让门将是完全没有想到，最终是帮助巴塞罗那队开场仅仅六分钟的时间就取得领先。这场比赛在梅斯塔利亚球场，巴塞罗那进入比赛状态非常的快，延续了前三场比赛的良好状态。这个球是亚马尔自身球感、位置感以及天赋结合在一起极致的展现。再来看一下在前场的进攻端，比赛一开始之后，巴伦西亚队整个防线就退得非常靠后，在基本没有什么空间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亚马尔选择用自己的左脚的外脚背这么一撩，非常的漂亮。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比赛的第22分钟。巴塞罗那队这边还是在中场啊，这场比赛呢，罗德里先发之后，感觉巴塞罗那队的中场运行非常的顺畅。亚马尔还是在边路一对一的过人，吸引了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追力之后强突，队友跟进的很及时，这次左脚的大门啊，将球送进了球门。巴塞罗那队呢，其实在这个进球之前呢，亚马尔还有一个越位进球啊。费尔明帮助巴塞罗那队取得了2-0的领先。巴伦西亚队的防线在巴塞罗那队如潮水般的攻势之下，虽然看上去防线布置的非常的严密，人数很多，但是防线的防守连续性做的并不是特别好。亚马尔，其实亚马尔吸引了对方至少4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啊。亚马尔牵扯对方4个人的防守注意力的同时，我们看到像安东尼戈登的位置，防守球员就没有注意到戈登已经从身后摸上来了，成功完成了反抢。费尔明，这脚球打得很漂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实时比赛的直播画面。本场比赛呢已经进行到24分钟，比分的巴塞罗那队暂时2球领先。亚马尔直接外围的远射，一脚精彩的弧线球，再次考验到了对方门将。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是场上最忙碌的球员。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已经贡献一传一射的费尔明来主罚。角球开出啊，这个落点并不是特别理想。争抢位置过程当中呢，双方球员有身体接触。亚历克加西亚面部好像是受到了一些冲撞，通过曼尼托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一下看上去好像是跟自己的队友罗德里两个人是撞了一下啊。这下相撞，看上去埃里克加西亚好像是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所以队医要进场来进行一下处理。罗德里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他是以6000万欧元的身价从曼城转会来到了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是罗德里为巴塞罗那队的首场先发。之前的3轮比赛，罗德里是替补为巴塞罗那队上阵了2场。哦，确实是罗德里在后退过程当中啊，大水冲了龙王庙，跟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人撞在了一块。利用这个时间呢，汉斯弗里克也赶紧啊把阿诺尼戈登叫过来面授机宜。撞的这一下看上去好像阿里克加西亚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看看是不是阿里克加西亚这个牙呀好像是被撞掉了，还是眼眶的位置是被撞开了啊，看上去这伤还挺严重的，所以巴塞罗那队这边呢只能是进行换人。昆奈呢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换人看上去还没有完成。目前呢，罗德里暂时回到后防线，库瓦西的位置呢暂时挪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为您介绍一下今天2支球队的阵容情况，在主队
巴伦西亚队这边的球队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迪米特列夫斯基，三中卫包括18号佩佩卢、4号队长迪亚卡比，以及22号阿尔瑙马丁内斯，左边一位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右边一位24号巴布罗马菲奥。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迪昂和23号乌格里尼奇。同时呢，8号哈维格拉以及27号奥图尔比的位置，在中场也是比较灵活的。突前的前锋就只留了一个7号丹朱马作为快速反击点。巴塞罗那队这边完成换人，23号昆代替补登场，对位换下了埃里克加西亚。由于这场比赛呢，维斯塔利亚球场的实时气温是达到35摄氏度啊，所以这场比赛是设置有补水时间。巴伦西亚队的主场维斯塔利亚球场呢，始建于1923年的5月份，已经是103年之前的事儿了。是目前西甲联赛当中的最古老的球场，能够容纳将近50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啊！同时呢，这座球场是世界上最陡峭的球场之一。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两个进球：亚马尔单场仅仅6分钟的这个进球，帮助巴塞罗那队取得领先。这个球过来之后，亚马尔及时的这种反应速度太快了。这就是球员的球商能力和天赋的表现。随后呢，安东尼戈登是助攻费尔明，一脚精彩的推射远角，帮助球队将领先是扩大。在这两个有效进球之间呢。

刚才说到维斯塔利亚球场呢，它的看台是非常的陡峭啊，平均的看台的倾斜角度呢是达到了34到35度，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规定安全极限是37度，但是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消息呢，这个赛季啊，很有可能将会是维斯塔利亚球场最后为巴伦西亚服务的一个赛季。接下来呢，绝对将会在2027年的夏天搬进新维斯塔利亚球场。刚才上看台上看到的是，应该是基多罗德里格斯。目前呢，巴伦西亚队伤病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球队的高中锋萨迪克、中场大将基多罗德里格斯，还有像进攻线上的关键边路球员里奥哈，都是因伤无缘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巴塞罗那队目前场上的站位情况为大家做一下介绍，门将是一号霍恩加夏，4-3-3的阵型啊，中后卫的组合18号克拉德马丁搭档5号库瓦西，左边后卫12号埃斯帕特，右边后卫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昆代，在中场呢有16号罗德里、8号佩德里以及7号费尔明，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是11号队长拉菲尼亚，在两个边路分别是17号安东尼戈登以及10号亚马尔。哎，这球停的稍微大了一些。哎，巴伦西亚队这球错进错出，有机会射门，被霍恩加夏神勇挡住，而且没让球出底线。关注吗？他认为对方在身后对他有侵犯。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迪亚斯·德梅拉，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大范围的斜传转移，

亚马尔。转身之后直接尝试塞身后球，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新赛季呢，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呢，在进攻端啊，球队中锋位置上，还是让球迷们感到一点担忧。看看这场比赛呢，球队新引进的巴西前锋加比尔热苏斯是否有替补登场的机会？这场比赛他是进入到球队大名单，但这次在锋线上球还是差了一点。这是之前巴伦西亚队反击过程当中错进错出，罗德里反抢之后呢，这球趟稍微大了一点，随后丹朱马有射门的机会，调这两步之后呢，被罗德里粘住了，丹朱马的射门没有打出角度和力量，范加西亚倒地将皮球封堵。小了，直接腿反击，速度非常快，努尼格能的速度也很快，这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迪米特列夫斯基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啊，抱歉，这是费尔明，这球应该助理裁判看是不是举旗了，应该是越位啊，确实从草皮分界的情况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费尔明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状态相当神勇啊！咱们下队由于目前他们的阵容当中呢有多位进攻线的大将缺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前35分钟，能够感受出来球队在进攻端有没有办法给巴塞罗那施加压力。反击呢也很难推进到巴塞罗那的防守三区当中。安东尼戈登，这球想要脚后跟往回做，难度比较大。佩德里给到罗德里，再分给右路的亚马尔，跟在套边，表明亚马尔这个球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球权很快又重新回到巴塞罗那队脚下。还是尝试强行往里渗透，机会打门，哎呦，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底线外广告牌上啊，反弹到了球网上，差之毫厘啊。巴塞罗那这样传切配合，让亚马尔这场比赛对于对方的肋部空当在这个区域之内如鱼得水。

积极的逼抢。巴伦西亚队刚才这次前抢呢，很明显前场几名球员的思路是不同的啊，有的球员逼得很积极，有的球员呢则是选择往后撤一撤来进行防守。哈维格拉，他是巴伦西亚队阵容当中在中场有一定控球以及向前推进能力的球员。还是巴伦西亚队的球权，格拉直接给身后，这个球给的不错。单抢没有犯规，罗德里及时过来补位。反击的机会，戈尔明中场高速向前推进，想要给亚马尔传球的意图比较明确，但这个球还是给到了亚马尔的脚下。边路再次拿到一对一的机会，戈尔明连续的晃动把球带到禁区内大门，哦呦，这球打在球门远的立柱上弹了出来。戈尔明今天的状态确实相当的好，这次裁判员还是判罚了越位。罗德里非常漂亮的一对一防守，

费尔明射门这一下啊，拉菲尼亚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试图去抢球，这边判罚的是他的这次越位。巴伦西亚队呢，在前三轮的联赛当中，球队是一平两负，只拿到一分，暂时位列积分榜的第十七位。球队呢，开启三轮不胜两连败，与伤病有很大的关系。上轮比赛他们在客场1-3输给了圣班马拉克鲁尼亚。巴塞罗那呢，在前三轮过后三战全胜，进了12个球，只丢了2个球。两个丢球呢，就是上轮主场5-2大胜巴列卡诺的比赛当中出现的两个丢球。在上轮比赛当中呢，亚马尔和拉菲尼亚双双梅开二度。迪洛的传中球，迪洛点昆代解围出去，面对两人过来的逼抢啊，伊姆特洛夫斯基只能先把球解围出边线。科尔贝兰，今年43岁的西班牙教头，他在2024年的12月份，当时在赛季中期接手球队教鞭。24到25赛季接手球队之后呢，带领球队顺利实现保级。要知道那个赛季上半赛季，巴伦西亚队一度是排名联赛垫底，最终是以联赛第12名完赛。上个赛季呢，带领球队拿到排名第9的位置，很好的稳住了球队的基本盘。亚马尔将球挑起来，直接选择一脚射门。这是亚马尔之前那脚远射的数据啊，球速102.7公里每小时，

亚马尔这球卸得真漂亮，罗德里，佩德里，埃斯帕特呢，在联赛前四轮全部打首发，前三轮的表现呢，也是受到很多巴塞罗那球迷的认可。年仅19岁的一位巴塞罗那自家青训培养的小将，阿菲尼亚撤出来，再给到安东尼戈登。外围又形成了压制之势，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这次想在亚马尔之前先把球拦断，但反击还是很难组织起来。上半比赛的常规时间呢，进入最后的一分钟，罗德里再给今天状态非常神勇的费尔明，打身后，看看这次的传中球跟进还有机会，球过来的时候

稍微有点追身啊，贝德里这个球没有能够吃准部位，还是由费尔明在右路策动的一次攻势。这是之前啊，费尔明自己通过连续双足过人，在对方。

打进那个越位进球的过程当中啊，查看这个视频助理裁判进行划线查看的时间是相对稍微长了一些，再加上还有另外两个进球的出现，还有埃里克加西亚的伤势处理，上场比赛上面补时的时间相对会长一些。

佩德里再分左路，球给的分量刚刚好。安东尼戈登左脚的传中到后点，在这条传球线路上没有自己的队友接应。夏季转会窗口的巴塞罗那队是非常干脆的，包掷8000万欧元，把安东尼戈登呢从纽卡斯尔联队引进，又如再起。罗德里给到昆代，亚马尔拿球，佩德里再分右路，又是费尔明的传球，这球高吊，门将直接将皮球拿下。反击过程当中啊，这次很有力的冲击，挂膝是到黄牌，这是一次战术犯规。丹图马呢在锋线上他还是有速度和冲击力的，丁特列夫斯基这球给的线路也好，

直接打身后，在禁区内走外线大门。哎呦，这下考验到莱里克加西亚，还是凭借丹朱马的个人能力啊，又是打右后卫的身后，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这个球丹朱马打得已经很不错了，换加下继续有精彩的发挥。角球开出，这个球弧线比较高，换加下直接将皮球摘下。反击，拉菲尼亚在高速插上，亚马尔球传过来，哎，拉菲尼亚在禁区内摔倒，裁判员是给了角球。拉菲尼亚这次连停球带加速啊，一气呵成。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如果裁判不吹犯规的话呢，应该是一个球门球。最终是改判了球门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迪亚斯德梅拉，今年在执法过程当中，今天在上半场比赛。

0: 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还是跟视频助理裁判组有非常好的配合。佩德里，戈登，亚马尔来到戈登所在的左路，两个人连续做配合之后直接打门，这球经过折射之后在门前被巴伦西亚的球员控制住。德祖玛这一个反击点啊，在前场还是能够牵制巴塞罗那后防线的注意力。罗德里，阿菲尼亚脚底下确实快。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这应该是双方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巴塞罗那队获得了禁区前沿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犯规的是迪昂。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安东尼戈登跟亚马尔两个人连续的配合，亚马尔第一下触球太出色了，通过简单的低下触球一下为自己赢得了非常充足的射门空间。这个任意球就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拉菲尼亚和费尔明两个人站在球前，一个左脚一个右脚。费尔明虚晃一枪，拉菲尼亚的射门打在人墙上，亚马尔再给到费尔明右脚再打，没有打出威胁。这个时候三边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暂时两球领先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为巴塞罗那队进球的是亚马尔以及费尔明洛佩斯。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鱼，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8: 干杯！
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

0: 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 草本炖鼎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店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4: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西班牙的梅斯塔利亚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巴伦西亚在主场面对巴塞罗那，上半场比赛45分钟过后，目前呢巴塞罗那暂时2-0领先巴伦西亚。比赛开场仅仅6分钟，费尔明助攻亚马尔为球队取得进球。比赛第8分钟，亚马尔又打进一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之后呢，进球被判无效。在比赛第22分钟，费尔明洛佩斯接到安东尼戈登的回传，将球推进球门远角，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费尔明上半场比赛呢是贡献一传一射。从数据统计的情况来看，巴塞罗那队上半场比赛的平均控球率是达到77%，他们完成了10脚射门，6脚射正。而巴伦西亚队这边呢，上半场比赛控球率23%，3脚射门，2脚射正，2脚射正呢都来自于球队的锋线大将丹朱马，也是球队进攻端唯一有威胁的球员。再来看一下，这是上半场比赛费尔明的那个进球。这是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来这个进球的概率啊，其实并不高。费尔明一脚精准的推射，帮助球队取得2-0的领先优势。好了，随着赛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巴伦西亚。巴塞罗那队呢，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双方人员方面呢都没有做出调整，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的时候，当时呢在一次角球的抢位置过程当中，埃里克加西亚跟罗德里两个人不慎相撞，大水冲了龙王庙，最终呢导致埃里克加西亚受伤被换下场，昆代替补登场。这是双方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换人，尤雷还是打穿，这次下底的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下面刚刚开场，巴塞罗那这边就获得了角球。这场比赛费尔明的状态相当出色，感觉在前场他无处不在。巴塞罗那呢非常喜欢在角球当中呢开战术角球。拉菲尼亚高举自己双臂，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将先打了一下，

同时推反击，迪昂，哎，这球判大了。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在反击过程当中给巴塞罗那后防线带来的压力还是不够，所以巴塞罗那整个进攻端对于对方的压制做得非常好。边路的二瓜，紧急前沿这球罗德里停大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巴塞罗那已经有两名球员吃到黄牌，上场库瓦西也曾经吃到一张黄牌。罗德里在转会来到巴塞罗那之后呢，西甲联赛第一轮和第三轮都有替补登场，这是他本赛季首次打先发，也是在巴塞罗那吃到的第一张西甲赛场吃到的第一张黄牌，代表巴塞罗那在西甲赛场吃到的第一张黄牌。罗德里呢，初次马德里竞技的青训，在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逐渐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随后回归到马德里竞技之后呢，从马竞转回到曼城。哎，这个球防守权直接把球漏过来了，亚马尔把球带到禁区内，传到中路，安东尼戈登调整打门，这个球想要推一个极致的角度啊，结果推偏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球传过来想要射门的这一下感觉还是有点追身，这球离自己的身体有点太近了，这次向前的猛扑有点冒失，直接把球漏给了亚马尔。哦，通过慢镜头的回放可以看到，这是亚马尔一次非常精彩的一脚触球。戈登射门这一下还是受到对方球员的干扰，很可惜。亚马尔第一脚触球确实太漂亮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巴伦西亚队丹朱马，哎，这球还是很难啊，传球超过三角。巴塞罗那队又打快速反击，费尔明高速套边，这球给到身后费尔明，机会大门远端，拉菲尼亚轻松将球送入球门。费尔明这场比赛已经是两个助攻了，拉菲尼亚呢则是自甘博杯的决赛开始，在最近的连续五场各项赛事当中都取得进球。连续五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七个球。再来看一下，还是在中场，这次直接被罗德里迎面把球断下来，亚马尔给到高速前插的费尔明，这球费尔明一点都不贪功啊，就是奔着后点去的。正好拉菲尼亚这个进球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本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前三轮比赛已经进了六个球，前四轮比赛已经打进了六个球，非常出色的表现。禁区内机会又来了，哎，这下没有能够带好，

大贝兰这边要做人员调整了。十四号加亚准备要替补登场，这是在边路的一次人员调整尝试。大脚背直接往里撩，倒三角的传球打门，哎呦，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后卫的身体啊，有一个明显的折线，还好没往门里跑。迪米特里夫斯基是今年场上巴伦西亚队最忙碌的球员。阿菲尼亚直接往禁区内给戈德里，这是费尔明再把球领走。今天巴伦西亚队这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啊，内部空当，被巴塞罗那队的费尔明连续前插，体系完全被破坏。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来看一下拉菲尼亚这脚打门啊，确实是打在方少全的身上之后出的底线。两边呢，巴伦西亚队要连续进行三个换人调整。佩佩卢被换下，塞塞尔雷克尼替补登场。前利物浦的球员安利奥特，这个夏季转会窗口租借加盟到球队的中场大将替补登场。同时呢，球队的表定队长加亚替补登场，还是这支球队当中资历最老的球员。加亚也希望能够完成一人一城啊，在巴伦西亚队踢完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现在只有31岁。佩佩卢、塞萨雷克尼，这是各位的人员调整。内切，诺尼戈登今天在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整个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巴塞罗那球迷肯定期待他呢能够在一对一的这种个人表现上有更加突出的发挥。当然安东尼戈登呢，他也可以打中锋的位置。这场比赛很多巴塞罗那球迷可能也期待一下热苏斯，看会不会替补登场。从目前比赛的整个进程来看，热苏斯应该会在未来不久的时间有替补登场的机会。看进来，低落点不错，哦，这球击中球门的横梁。迪米特里夫斯基赶紧在双拳把球打出禁区，想要造角球，这个球没造到。射门是巴塞罗那队已经完成了14脚射门，巴伦西亚队呢只有2脚射门。罗德里今天在中场还是展现了自己大师级的表现啊！中场的这种组织梳理让巴塞罗那队中场运行的非常的流畅，展现了自己11腰的能力和特点。但罗马因为知道自己越位，所以这球并没有进行前插。

这是罗德里的头球，重重砸在球门的横梁上。替补席上，贝尔纳尔在做着出场的准备。罗德里以目前的状态和目前的，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机会，安东尼戈登打门，迪米特列夫斯基再次倒地，将球封堵出来。门将队选择由后向前啊，通过地面向前，这球还顺利找到了中场的队友，右边路比较空。这是巴伦西亚队今天为数不多的机会啊，前场四个人，看看这次中路，哎呀，可惜啊，倒三角把球给传起来了，而且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巴伦西亚队如果能够在反击当中呢抓住一次机会的话，那这场比赛悬念还有。刚才这个机会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在巴塞罗那整个阵型大举压上的过程当中，通过快速反击啊，从边路找到了突破口。之前呢，其实巴伦西亚队更多还是选择通过起大脚的方式找前场的队友，刚才这是本场比赛极少见的，从门将开始就走地面，由后向前。这是经过换人调整之后啊，球队整个中后场包括前场球员的能力都有提升之后，球队做出的一些变化。显然这场比赛呢，面对实力强大的巴塞罗那，克尔贝兰还是有几套方案在赛前制定出来。没有形成过顶，耐心的在后场进行倒脚。是通过速度向前冲击，球停得非常好。禁区内还有二点的机会，倒三角的传球线路又是罗德里。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前呢，其实罗德里在曼城队的状态是出现了一些下滑，特别是在大伤之后。但这次世界杯感觉罗德里的状态又重新回升到了世界第一这个后腰的水平当中。

这边呢双方都要进行换人调整，

罗德里要被换下，贝尔纳尔对位替补登场，同时呢阿德耶米也要替补登场。这场比赛罗德里赛后他的数据应该是非常华丽和漂亮的，库尔西被替换下场，布里斯滕森替补登场，这也是后防线的对位调整，因为库尔西身上呢有一张黄牌。安东尼戈登被换下，阿德耶米替补登场。我们西亚队这边看上去队长斯瓦迪亚卡比呢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在后防线上球队需要继续做人员调整。那因为后防线球员的受伤，所以干脆啊主教练库尔贝兰啊直接将日本前锋佐藤龙之介替换上场变阵了。佐藤龙之介呢今年只有19岁的小将，出自东京 FC 的青训，上赛季呢在东京 FC 队有19场比赛6个进球1个助攻。哈维格拉被换下，佐藤龙之介换的是哈维格拉。

后防线上呢，巴伦西亚队是用年轻的36号伊戈尔科尔多瓦换下的球队队长4号迪亚卡比。看一下这次左路，阿德耶米刚刚替补登场，还是想找远端的亚马尔。随着双方连续进行换人之后，现在整个比赛场面当中，双方的整个阵型也不像之前那般，特别是巴伦西亚队这边，现在前场进攻端投入的兵力更多。朱尔明防守过程当中的拉人战术犯规，吃到黄牌。是打身后费尔明，哎呦，这个套路今天已经在下半场比赛收获过进球。巴伦西亚队这边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防范，这球费尔明还是就奔着后点去，就奔着后门柱远端球门立柱去。拉菲尼亚这次是慢了一点点啊，没有碰到皮球。

目前呢，在换人名额方面，巴伦西亚队这边的五个换人名额已经全部使用完了。巴塞罗那队呢，还剩，虽然啊，巴塞罗那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但是呢，这块名额到底留给谁，现在还没有定数。对于巴塞罗那球迷来说呢，他们可能比较期待看到加布里尔热苏斯，热苏斯的状态到底如何。亚马尔外围直接打远射，球打高了，看上去好像阿里克加西亚的这个鼻梁骨啊，可能被撞了一下，两个鼻子都在流血，这是被自己的队友罗德里给撞了。这球没塞过去，打在了裁判的身上，这个球裁判要不挡的话，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赛程方面呢，从下个周开始，欧冠联赛就将正式拉开帷幕。巴塞罗那欧冠的首场比赛将会在主场面对荷甲球队费耶诺德，所以这场比赛，汉斯弗利克也必须要去考虑一下啊，怎么样来进行阵容方面的调整。反正赛季初期呢，大家整个体能状态可能还是不错，但考虑到今年世界杯年，所以对于很多年龄比较大的核心球员，特别是像罗德里啊这样受过大伤的球员的使用方面呢，要更加谨慎一些。就是这个赛季整个各个联赛当中啊，教练员和整个医疗团队都需要去关注和考察的。巴伦西亚队呢，上个赛季联赛第九的排名，让他们没有欧战的任务啊，只是国内赛场。下轮比赛他们将会客场面对塞维利亚。对球队来说，赛季开始之后，在三轮不胜两连败之后，这场比赛面对巴塞罗那，球队在主场啊，整个精气神儿感觉还是没有完全踢出来。这也与球队主教练科尔贝兰他的足球哲学有关。其实科尔贝兰呢，他的整个执教生涯跟很多西班牙教练不一样，不是从西班牙本土一步一步上来的。他执教生涯当中，在英格兰赛场有过很长的执教旅

在英冠赛场。所以他的西班牙足球理念当中呢，既有传统的西班牙拉丁足球的风格，又有一些对于防守、对于强硬的要求。亚马尔，所以这球要把对方晃三次嘛。来自反击的机会，这个球没传啊。再往这边带的话，就只能进行回传了。刚才这次防守也看到巴塞罗那中场球员对于对方持球人的限制做得非常好。控球率方面呢，巴塞罗那队70%，伦西亚队只有30%。场边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要给到达尼奥尔莫。好的，耶米。范明扣过来，这下倒地，裁判并没有吹犯规。

在补水暂停过程当中，巴塞罗那队进行了换人，把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菲尔明换下，两个助攻一个进球，参与了球队的三个进球，状态非常的出色。上轮比赛呢，费尔明是替补登场，但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先发过程当中呢，有三个进球。这边九号杜罗替补登场，这样的话看上去之前啊，四号队长迪亚卡比的那次换人调整应该是启用了脑震荡的换人程序。可能下队进行本场比赛的第六个人员调整，相应呢根据规则，巴塞罗那这边也会同样啊获得第六个换人的机会，第六次换人的机会，第六个换人名额。但是呢根据规则的规定，那么换人名额可以增加，但是你的换人次数就只有三次，巴塞罗那现在他的换人次数呢已经是使用完了。

波罗上场换下了27号戴维奥托尔比。这条线路传得非常漂亮，还想再从正面突破，难度太大了。右路强突，身体重心在对抗过程当中啊有点不太稳，前场形成反抢，科德里对于禁区前沿这块保护的还是不错。漂亮的斜张传，阿德耶米有足够的空间，但是他没有选择起速，还是选择把节奏稍微放缓一些。佩德里二摸，跟佩德里做配合打门，漂亮，4-0。佩德里跟阿尔莫之间的配合帮助巴塞罗那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4个球。佩德里收获了本赛季联赛的首个进球，之前在前三轮比赛当中有一个助攻。佩德里呢在西甲联赛当中并不是特别擅长进球，特别是最近的几个赛季，但这个赛季球他的第一个进球来得很早。中路又是门户大开，两个人直接打穿了对方的整条防线。科尔贝兰的球队呢整个阵型往前压有了一定的关系，当他们的后防线直接面对巴塞罗那的进攻线的时候，压力就会非常大。加亚手球了，哦，加布里尔热苏斯准备要替补登场。双方这场比赛呢都会有6个换人的名额，因为之前巴伦西亚队中卫迪亚卡比应该是他的这次换人调整啊，启用了这个脑震荡换人的程序。巴伦西亚队这边也有球员吃牌，阿尔纳马林内斯吃到一张黄牌，佩德里被替换下场，加布里尔热苏斯替补登场。热苏斯是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巴塞罗那锋线补强，特别是在中锋位置上补强的最终答案。球队之前一直想要引进马德里竞技的阿尔瓦雷斯，但是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层面坚决不放，而阿尔瓦雷斯、马德里竞技和阿森纳之间啊，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阿森纳和马德里竞技希望促成阿尔瓦雷斯转会到阿森纳啊，但是呢，阿尔瓦雷斯自己只想加盟巴塞罗那，而俱乐部层面呢，马德里竞技又坚决不放阿尔瓦雷斯转会巴塞罗那，最终在转会窗口截止之前啊。巴塞罗那跟阿森纳快速敲定了加布里尔热苏斯这

这笔交易。奥尔莫，这边吹罚的是加亚的犯规，这是裁判员的相机视角。

那球直接打门还是打在人墙上？二莫再找远端，古苏斯呢，在阿森纳，他跟金琴科啊刚转回到阿森纳的时候，确实给重建复兴过程当中的阿森纳带来了很多，特别是技术层面的帮助。但是随着这几年伤病越来越多，特别是经历了几次大伤之后啊，他的状态下滑很明显，而阿森纳在锋线上呢又不断进行引援，充盈着自己的锋线阵容，所以热苏斯逐渐在阿森纳失去了位置。由于出场机会不多，那么他的状态呢也一直都是一个谜团。直接打穿对方的防线，亚马尔禁区内倒地，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又是在禁区内，看看这个球，裁判员哨声响起。最终应该是判定进球。进球有效啊，进球是有效的。进球过程当中没有问题。下面这场比赛梅开二度，比分已经来到了5-0啊，连续两场比赛巴塞罗那队都打进5个球。那头回放再来看，这一下看上去亚马尔并不越位啊，整个大禁区线可以作为一个明确的参照。又是来自阿尔莫的助攻，阿尔莫上来之后已经贡献了2个助攻了。亚马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本赛季个人的第4个进球。哎，这下后防线直接传球出现失误，热苏斯打门，哦，伊米特利乌斯基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哦，这球应该是自己打偏了，门将并没有碰到球。热苏斯啊，立功心切，其实刚才进攻机会很好，传一下倒一下的话，哪怕队友在倒三角传回给他，可能机会也会更好一些。来到巴萨之后还是立功心切，现在巴伦西亚的中场啊，特别是后腰这个位置已经彻底没有办法去阻止阿尔莫这个点接球了。后场又频频向前传球出现失误，巴伦西亚队现在在比赛结束之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争取不再丢球啊。这是昆代，再给前场

禁区内，哎呦，乱战当中，阿尔莫抡起一脚，并没有打上皮球。在下个周中啊，先要欧冠联赛主场面对菲耶诺德，随后呢，在周末的联赛当中，阿森纳呢将会客场对阵莱万特。这球传在了亚马尔的脚后跟上，但是亚马尔虽然球传得非常追身，但我们看到他出色的第一下触球差点能够把这个球给顺过来，这个球感太好了。直接尝试打身后，门将及时出来，关加夏时刻保持着注意力集中，保持比赛的专注。巴塞罗那队在前四轮西甲联赛当中啊，已经狂轰17个进球了。又是尝试打身后，厄苏斯第一下停球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理想。其实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呢，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在汉斯·弗里克的整个技术体系要求当中啊，他打首发可能他的效果作用会更加明显，因为他是恩斯里克体系的。先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范加夏，哦嘿呦，对于皮球线路的控制做得非常好。在汉斯弗里克的体系当中呢，要求在前场，特别是锋线球员前锋这个位置有非常好的高位压迫逼抢的能力。加亚想要扣一下去尝试造个点球，但是范加夏并没有上当，这球应该是改判了球门球。亚马尔这条线路给的很贼啊，但热苏斯呢并没有想到，这就是队友之间啊还缺乏默契。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读秒阶段，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加亚这脚传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右侧的小窗给到了班斯通越位识别技术，最终的划线情况，这球确实不越位，是好球啊，传跑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这球想要造角球，热苏斯

好的，耶米，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巴塞罗那引进的像阿德耶米、安东尼戈登，包括热苏斯，他们都是既可以踢边路边锋，又可以踢中锋位置，所以汉斯弗里克通过这几笔引援之后呢，让球队整个阵容排布过程当中啊，灵活性很大。看一下，这是佩德里下半场比赛的进球，对汉斯弗里克来说，这个赛季呢，在联赛当中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三连冠，与此同时在欧冠赛场巴塞罗那队希望在汉斯弗里克的带领之下啊，重新拿到欧冠联赛的冠军啊，站上欧洲之巅。赛季呢，巴伦西亚队开局联赛的开局其实也是有点慢热，这是科尔贝兰带队的一个问题，这个赛季看上去还是没有解决，当然也与开赛初段呢遇到巴塞罗那这样的对手，肯定对于整个实力排在联赛中游的球队来说有很大的难度，而面对像拉库鲁尼亚这样的队伍，联赛的升班马还是输球的话，那这个赛季球队可能目标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要把目标放得更低一些，先实现保级。

抢前之后的第二点，巴塞罗那队一直能够控制下来，亚马尔左脚直接要兜射，打偏了，这应该也是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而这个时候，上面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西甲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客场5-0大胜巴伦西亚，在联赛前四轮比赛当中取得4连胜的同时，狂轰17个球，开季的状态非常之火热。这场比赛罗德里的先发让球队看到在中场确实运营的非常的流畅，前场进攻端的几名主要的进攻手火力依旧猛。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巴塞罗那凭借这波4连胜继续稳固自己在榜首的位置，而巴伦西亚这边则是遭遇了联赛开季4轮不胜3连败。这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给到送上2次助攻还有1个进球的费尔明诺佩斯，期待他继续把好状态延续下去。好，这场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10个动作当中有2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
难度分十五点五分，完成分十五点七，时间分十五点二七，九点六的位移分，成绩是五十六点零七。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十五点五，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十七点二零，时间分十六点四三。位移分九点四，得分五十八点五三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十五点五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您看，洛王，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

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 9.1， 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5.7， 啊 ,16.74 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 57.04， 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站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只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三。

0: 但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8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4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4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4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3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危险，这里很危险。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0: 受伤，千万别受伤。
1: 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也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

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

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它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的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常的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

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出场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的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就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他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远端的选手。
1: 啊！
0: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

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哦，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

难度 15.9 完成 7.85 同步 17.74 位移 9.1 50.59 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And Bryce Edwards getting ready for their routine in this final.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西安拿大组合，

0: the synchronization.
1: 在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十七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十七。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五十，只有上五十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队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That concludes this last final game.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的比赛。今天比赛呢，我为您邀请到了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大家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详细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很多比赛当中也是很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两支球队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比赛的样态。刚才上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上场比赛从首发的这个站位呢可以看到，布伦特福德呢是一个四后卫，而利兹联呢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踢法。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利兹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六号乔罗顿，十五号比约尔，五号穆哈雷莫维奇，24号贾斯廷，18号施塔赫，4号场上队长阿姆帕杜，2号博格尔，11号阿伦森，19号奥卡福尔和9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凯莱赫，其他队员

0: 三号刘易斯波特，22号产量队长内森柯林斯，20号阿耶，33号卡约德，18号马马杜桑加雷，27号亚内尔特，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安东尼和9号迪亚哥。
1: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0: 加斯利，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乐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
1: 没错，
0: 这边的乐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迪亚哥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1: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0: 这边推弧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场去打。
1: 达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0: 外脚背，
1: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0: 安德鲁斯，而第二个的回撤，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呢，现在是给他放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
1: 应该也是用其他类型的球员呢，先去冲一冲。
0: 嗯。好球！
1: 他抹过去了，后点。球不个呢，应该是脚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开局上来，利兹联队的左边一位奥卡福尔啊，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那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0: 第二波作为一个经典联赛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端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大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0: 取得进球啊，应该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啊，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一个开局。哎，布伦特福德呢就是一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4231的这个基本阵型，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改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0: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

0: 摘出来。沙德，
1: 有点危险。
0: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个球。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侧旋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0: 哎，提前的预判。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1: 是，
2: 好球，再给这球我们到了小腹上。
1: 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4231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2: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场上打这个26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1: 是，
2: 裁判响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1: 很有意思啊。
2: 界
1: 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2: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1: 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2: 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1: 是
2: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个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1: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2: 左脚让开了，右脚
1: 往里打了，
2: 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打上左后进攻。
1: 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内部直塞，
2: 塞直的门柱。
1: 那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2: 你看18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1: 是，
2: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1: 也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2: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1: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2: 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1: 是
2: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1: 啊。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2: 小球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1: 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2: 胸部回做，
1: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的这个4231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2: 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伤身体啊。

0: 身后的机会没了，
1: 不错的转移。
0: 二黄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范尔克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外队员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1: 是，施塔赫。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0: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二防四了， 对吧？我们拿最后一条防线来看的话，
1: 因为中卫都在之前的这个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施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0: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三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看再扣，这一下是防守点二加一啊！哎，主裁判给牌了，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1: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0: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1: 是的，
0: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叫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1: 没错，
0: 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我要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利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所以在高球上呢，利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一条线路。
1: 达姆斯高啊，这个变线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窄出来远端
0: 来了，慢了，
1: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0: 其实如果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先来看这个球啊，
1: 看亚哥哎传球，
0: 因为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1: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0: 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
1: 乔罗顿，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啊，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跑行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0: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1: 对，
0: 法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利兹联换人了，

0: 小罗队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换上了30号尼克·阿尔维迪。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非常远啊，投球的后侧。
1: 相较于利兹联队的客场作战的布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这一方。利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0: 哎，形成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5-4-1啊。利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1: 他的这个3-4-3呢，依次落位，对吧？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3-4-3就会变成5-4-1。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角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这边乔罗顿因伤下场了。
1: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儿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一步的连接动作。
1: 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长球，他好借力， 对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v一，还是往内线内切，再传进来，后点机会。
1: 但是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1: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亚哥这边做出来，
1: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后接球的人。
0: 这球一看一脚坐呢，出来机会了。
1: 对，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1: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9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回做尔维迪，
1: 这是
0: 一下没出。
1: 这是瑞士国脚。
0: 三人上来围。
1: 对，
0: 这边起速度，好球。
1: 这蒂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541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人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勒温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伯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
1: 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米尔，
0: 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1: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这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0: 好球，本德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1: 沙特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0: 再传。
1: 左脚再传进来，漂亮！漂亮！一比零，沙德，这球打得很巧妙啊！右边路的传中呢，传的沙德顶得不够舒服，又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那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0: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
1: 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打脚外侧这么轻敲动一垫，
0: 对，一侧，
1: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
0: 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1: 对。
0: 一是同伴好接力，另外呢也给对方的解围呢带来更多的困难。之前不管说是意甲的因扎吉，还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抢点。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
1: 法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从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
0: 再传，这球呢没给好。
1: 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0: 没错，
1: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0: 是，
1: 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啊，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 甚至鸟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是在前面、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所以很多守门训练呢，看似他是手包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守门教练的传球开始。
0: 对。
1: 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因为必须也得有脚下。
0: 对。
1: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0: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

0: 打法都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1: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0: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1: 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0: 嗯，
1: 现在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0: 嗯，
1: 边锋可以拉边，好球，哦，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0: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的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1: 嗯。
0: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法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我想想，更多是要给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0: 再传角球，上半场比赛将近补时三分钟。
1: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利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0: 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打入到后点，找到第二个的头顶。
1: 其实第二哥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迪亚哥，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0: 就是讲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目标很明确。
1: 没错，
0: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1: 了。那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汤了。对方都没动，
0: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
1: 停了，烫了，但是没有过去。
0: 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德曼已经在看表了。好，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和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

0: 送上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栗子电台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4: 对，
3: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洛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嗯，哈尔吹了犯规球，沙德。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4: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啊，队长是搭档后腰，
3: 在往里传。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巴尔克的球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4: 嗯。
3: 尔维迪，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才打到，还是打到这个中位的位置？
4: 往中间靠了，
3: 对吧？
4: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塔赫的位置不空位后射，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功能和属性。
3: 哎呀，哎，这是田中碧，奥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亚哥，这阿尔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4: 嗯，
3: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4: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3: 嗯，
4: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3: 那就是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4: 哎，
3: 是吧？还是三中卫踢

0: 法。
1: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场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到一个二前锋。
0: 嗯。
1: 这十九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九号半啊，左侧九号半的位置，他下半时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
0: 对，相当于打在左边翼位。
1: 嗯。
0: 因为的这个法尔赫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1: 是。
0: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1: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三分钟，
0: 嗯，
1: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嗯，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贾斯汀，威尔逊这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1: 他的节奏非常好。
0: 对，
1: 啊，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0: 你看两侧的一个起球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嗯，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五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在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单传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你看那个发型啊，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尼尔卡，是吧？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大一号的安尼尔卡。
0: 嗯，
1: 他呢比安尼尔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尼尔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
0: 嗯，
1: 断球了，哈里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0: 嗯，这球给大了。
1: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0: 田中碧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
1: 嗯
0: 嗯，这是法尔赫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1: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0: 嗯，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都是逆足的这种踢法。
1: 哎，对。

0: 你看，现在房总中变成一个4141了。对吧？这19号奥卡福呢，它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1: 边锋，
0: 哎，边锋，左边锋。布林特福德直接传，二维迪先顶出来。

0: 哎，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控。
1: 好球，转身了，
0: 再咬。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1: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谁该去盯他。
0: 这边又是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凯约德，凯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

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好，找组织进攻，好球，我右路推，碰到一v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1: 是。
0: 威尔逊的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肯定威尔逊内切了。
1: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0: 转了机会球，

比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

0: 桑加雷刚才这个球一直是压迫着田中碧的持球啊，无法
1: 在
0: 这向前。
1: 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利斯兰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那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

改变布伦特福特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60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19号杰登安东尼。

0: 靠桥
1: 后杆。田中臂呢在限制，
0: 这段时间布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大家说完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奔。你看洛奔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奔的身体上，让你拿球呢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呢，下来还有二十几分钟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我们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半场比赛你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法，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臂的一个后腰的后撤。詹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让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度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利兹联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

0: 詹姆斯贾斯汀，并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林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施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0: 对。施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1.94米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1: 但是你看施塔克有着1.94米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
0: 哎、是
1: 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0: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的，就是施塔克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1: 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0: 任球分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1: 哎，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0: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1: 啊？
0: 啊，应该是有踩到脚上，
1: 挂到了。
0: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趟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尔呢扑空了。
1: 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应该打后背上啊！
0: 后场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阿姆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田中碧。但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1: 确实
0: 沙德的脚面。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1: 推直线。罗文，
0: 内森·柯林斯，别看有1.93米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1.96米的身高。
1: 好，法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上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0: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1: 奥卡福尔被换下去，上场了14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24号丹姆斯高换下，上场6号亚尔穆柳克。
0: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兹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因为是达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类型。布林特福德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

0: 啊，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1: 好球，沙德！沙德这个脚下确实有活，
0: 而且他出脚很快。
1: 嗯。
0: 有点危险啊！
1: 田中碧也被晃过了。
0: 嗯。马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1: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0: 是，
1: 打一脚，外围的凌空，哎，这下啊没吹，普特班长为了不犯规。
0: 球摘出来了，
1: 给再传进来到后点。
0: 嗯，哎，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利兹联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展现，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1: 摇一下外围扣左脚打一脚高了，
0: 稍微有一点草率。
1: 你看这个田中碧吧，你看他的这个特点呢，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的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0: 嗯，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碧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1: 对，
0: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1: 而且呢，这田中碧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0: 对，
1: 相对来说软一些。
0: 施瓦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1: 再传进来，好球！哎，这球不越位，好球！
0: 对，在自己半场拿球。
1: 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
0: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但是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1: 这一下很关键，
0: 很聪明。
1: 嗯，
0: 看到守门员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
1: 好球，好球！
0: 施达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1: 哎呦，这一下都犯规了，
0: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1: 哎，这下一定要给牌。
0: 阿耶尔，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1: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

0: 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尔雪推好球，这球啊没有传过顶啊，
1: 哎，威尔逊拿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啊，个人多了，
2: 想多了，
1: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哎，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2: 抢了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这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1: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2: 黄牌给了雅内尔特。
1: 雅内尔特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看看哈里威尔逊的脚法了，包括施塔克。
2: 哦，这位置很舒服，
1: 对，
2: 我刚才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1: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是会踢得比较舒服。
2: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斯塔赫来踢？斯塔赫打到人墙上，
1: 雅各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2: 好球！直接奔着后点上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了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些。
1: 传，地球。利兹联田中碧这段时间这么围着踢啊，离进球啊似乎也不太远了，还是给直线再传，哎，机会出来了，大鹏，哎，有了一比一平。
0: 陈明刚刚说完，
1: 因为看到这个进攻的态势啊，洛温将比分扳平了，一比一。
0: 嗯，这你看，球不从勒温脚下走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更多的肋部做些文章，
1: 嗯
0: 啊，再回到他的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的。
1: 嗯，来看一下啊，还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0: 尔维迪，
1: 丹尼尔詹姆斯，
0: 詹姆斯，
1: 哎，
0: 推直了。
1: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肋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嗯，
0: 好，没问题啊，进球有效，一比一，进球有效。
1: 巴尔赫下半时的调整呢，还是起到了成效。
0: 对，起到了很好的成效。
1: 比兹联队是一改上半时只能直接起高球的进攻的打法，改为下半时呢，经过中场人员上的调整呢，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脚下的球权了。

0: 带多了，中后卫
1: 头球，哎呦，大门，这下啊，迪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啊。
0: 是，
1: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
0: 没错。穆哈雷莫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得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1: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10分钟开始了。
1: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就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1: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1: 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门中壁呢在中间，包括左侧内部，它主要是以传球的控制，
1: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内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1: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
1: 内腰，
0: 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1: 詹姆斯。
0: 觉得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所以法尔克的这个调整呢，上田中地啊，在中路啊，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1: 表哥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啊，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啊？应该之前那一下的手掌动作。
0: 那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啊，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1: 角球，李杰的角球。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权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带多了，
1: 啥都是自己带出去了。
0: 下半时双方开始体能上的下降呢，都会让球员产生一些处理球上注意力不够的情况。

0: 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1: 掷进来，先踢出危险的区
0: 域。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呀，还有
1: 这球，
0: 二维迪
1: 这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身球啊，已经送到了嘴边。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上了。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0: 好，伦道夫德呢换人。然后阿伦西基。替下了33号卡约德，要把沙德呢也换下。我们下场呢还有刘易斯波特。阿伦西基、里科亨利，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队伍是，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这球啊！啊，没给啊，第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利兹联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对，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
0: 嗯，
1: 不再。

0: 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1: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球员。
0: 没错，
1: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
0: 嗯，
1: 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0: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碧，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1: 来到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暂停补时。只有三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0: 我们是五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的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1: 布伦特福德的接球球，布伦特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门将呢
0: 有没有
1: 快发，
0: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1: 看看这球，科林曼想上了，
0: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柯林斯，看看柯林斯
1: 吃了一张黄牌。
0: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1: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0: 嗯、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对于特拉福德的这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
1: 嗯，
0: 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
1: 嗯，
0: 但田中碧的插上呢，其实也是很有
1: 威胁，
0: 很有威胁。对，威尔逊。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0: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意球地点。
1: 大赫
0: 给了后点，
1: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利兹联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0: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的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伊朗队会师半决赛。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发球，

0: 上来先发对方的主攻手。吴梦杰。伊朗队在防反当中还是找到了十八号的核心接应啊，艾拉赫。
1: 对，这个球其实从发球的情况上来看应该还不错啊，破了他的平网的战术功啊，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艾拉克整体的弹跳的能力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压住节奏。好球，
0: 好球，中国队的第一分啊，是组织了复工的快攻球。这是我们在赛前跟大家去介绍的，特别希望中队尽早的去把复工这一点先激活。
1: 没错，打像伊朗这样的队伍，如果你的复工的快攻球能够打出来之后，一下子就把他的中间的拦网牵扯住了。对方也是从快攻来突，但是我们拦网盯得很紧。嗯，
0: 连续拦住了对方两个进攻。啊，打了一个中线，比较长的中线。
1: 这一轮呢，也是伊朗队的一个强轮，他的十八号接应艾拉赫和十五号的主攻哈利利都在前排。
0: 一传不错，这球是压到了底线。
1: 我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现在应该说一攻的节奏把控的还是非常主动的。你看，你一点二点的这个节奏控制的非常好。
0: 那伊朗队呢？今天其实他在开局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快攻配合。虽然他的核心是两个边攻，
1: 对，
0: 他抓机会还是希望先从中部给一些压力。
1: 打到现在呢，就像你前面提到的一点，就是发球啊，我们在发球上还是稍稍的菜了一些，所以你看伊朗队的一传到位还可以。
0: 对。伊朗无功。
1: 三点攻还是以快球来突，但是球稍微矮了一些。但是阵地是防守的位置取的还是非常的准确。
0: 这球失误了。
1: 现在关键还是要看在你好球的状态下你的进攻的成功率。你像刚才陈厚宇和二传配了一个快球，其实一传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这个球没有打成功还是很可惜的。
0: 庄宇山四号位吊球，这球是落地了。
1: 庄宇山打得也比较清楚啊，在平拉开有机会的情况下，看到对方的拦网没有形成双拦网的情况下就强打啊。那么在看到对方双拦网的阵势摆得非常好的状态下啊，就由重转为吊。
0: 是的，还是破坏了一传，中队要抓机会，还是给四号位庄宇山。后攻，
1: 好球啊，
0: 最后人捞了一个开网反击啊，身后球，这个球特别的低频啊，
1: 我们防的也不错啊，还是要看最后这一板。
0: 双方是一个多回合，这球不好打了。伊朗呢在这种多回合当中他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1: 现在呢双方的节奏尤其是在拦防上应该说对的还都比较好。你看我们在打高球的状态下，对方阵地是防守的取位和起球的效果也非常好。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节奏上，尤其是在好球的状态下，二传的手上的节奏要捏一下，之后传的球一定要弹出力量来。
0: 我们看到啊，张勇指导刚才呢是通过我们的评论席看到他向替补席看了一下，而且招了一下手，但具体是换哦要做换人调整了，上十六号郭忠南啊，这个换人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1: 是
0: 而且张勇指导好像也没有等看到可能现在

0: 有几个球，机会可能没有定下去，
1: 对，
0: 就直接换人了。而郭忠南之前出场机会有限啊。
1: 但是郭忠南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打的比较多。
0: 对。台王反击。
1: 好的，我们防守跟的还是非常的积极。
0: 直线防了一把，球是造了一个拦网出界。

0: 现在呢是前排主攻十六号艾达，他身高相对矮一点，1.78米。这个球相对远网，而且强攻的情况下，中国队已经盯死了。
1: 伊朗队啊，他有虽然他有进攻核心，但是他有很明显的弱轮，所以中国女排在伊朗队形成两点攻的时候，因为他的二传的拦网的高度也并不是很高，才1.72米的身高
0: 啊。
1: 主攻这边十六号也不是很高，所以在他俩在前排的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一点。
0: 刚刚换上场的郭中南来到后排发球，
1: 球有点硬碰硬吧，就是应该说吴梦洁这个拦网的技术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啊，有点盖帽式的拦网。
0: 对，这个球手臂完全伸过去了。
1: 这个球从王媛媛的判断上来讲，因为现在前排是三点攻，所以他判断的也非常的准确，看重点人。
0: 发球有效果，调攻。十六号主攻手艾达啊，在线路的选择上还是很果断。这球呢，其实给直线其实给的并不是特别大，他还是敢打这条线。
1: 伊朗队也是，对他看我们在打快攻的时候，他的防守的包围圈缩得也非常小，所以我们打快攻下手这一下必须要狠。好球
0: 啊！王媛媛抓住机会，网口上面把这球捅过去。
1: 这个机会球应该说，打的还是很果断、很干脆。
0: 伊朗挑战了，应该挑战的中国队过网击球。球没有问题啊，
1: 对，这个球正好在网口的正中间。
0: 啊，再次转回到后排来发球，看看这次谢胜玉的发球质量。三米线上组织，中国队拦回。
1: 拦伊朗队的两个边攻，还是要把直线和中线拦死，因为你看他好多打死我们的都是从直线和中线穿中过来的。那如果你把斜线放了的话，我们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可以防，因为斜线线比较长一些。
0: 今天开场呢，更多的时候是给到四号位或者寻找副攻啊，这边呢也是调动了顾湘雨在右边攻的进攻。
1: 这个球谢胜玉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球虽然到位但不是特别的舒服啊，但是他会利用他的身体的这种腿部的力量把这球翻过去之后，整个的我觉得速度啊翻的还是不错。
0: 平拉开四号位，今天开场伊朗队呢，除了我们刚才赛前介绍的他两个边攻手十八号金埃拉赫跟主攻手十五号。

0: 哈利利，他这个另外一个主攻手艾达在前排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拿分的，所以现在双方咬得很紧。佟湘玉巧打，
1: 吊的还是非常的聪明啊，由重转为吊的这种技术的自我掩护做的还是非常的逼真。
0: 正向
1: 伊朗队虽然你看他阵地式防守防重球防得非常好，但是他由重转为轻吊的这种再启动的能力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0: 是这球打得有点飘，但是是落到了后排的空档上。
1: 好球，
0: 直接出界了。
1: 庄宇山也是面向斜线拐直线啊，打得非常的果断。还是拦网慢跳，好球。
0: 这球是出界了，
1: 虽然出界了啊，但是节奏上还是对上的啊，下一次稍稍再慢那么一拍啊，就能更好一点。
0: 对，这个球主要是弹了一下网带。
1: 对，再有就是你拦的时候你的手型的面啊一定要面向场内。好球，
0: 好球，穆卓南的快攻。
1: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成功率的，因为双方在僵持的时候对于哪一方本方来打你的快攻如果打出来之后就会打乱对方的这种拦网布阵。
0: 郭仲南呢是今年在复工线上年龄最小的，09年出生，
1: 很有潜力很有发展的一名队员。
0: 对，
1: 好的，我们的反击机会，
0: 后攻，还有
1: 对方也是两点攻跑长飞。
0: 十号的扎赫拉，其实吴梦洁已经是在观察对方的扣球线路，有拦他这个倒手的斜线了。
1: 是他手是倒了，但是他取位没有取好，取位还是偏于标志杆了。
2: 来，进来！全场的加油声，准备！中国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1: 对方现在是在发球端前后区调动我们，所以我们前排的人一定要先接一传。好球！
0: 郭仲南今天呢，在替补登场之后，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感觉上呢，他跟谢正玉的节奏能配得上。
1: 郭中南比较高，所以他跳起来之后，他抹的这一下速度快，你看他也没有太打上劲儿，但是最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快，他高，他的时间抢的就稍微快了一些。
0: 好球！中队双人拦网得分。想从谢胜玉这边突破啊，他跟王媛媛的两个人盯得非常好。
1: 所以你看艾达的身高1.78米其实他要是想突谢胜玉也没有那么容易。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中线直线拦死啊，斜线来靠防。
0: 这个球躺得有些大了，双方在第一局目前打成了14平。前区吴梦洁有准备背飞，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因为在一传虽然是半到位，但是整个跑的快攻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又创造出了一对一。
0: 翻一个后二打手出界，第一局目前打到了15平。现在中国队呢，其实先不用着急啊，虽然半决赛的比赛非常的关键，但是面对我们之前3-0战胜过的对手，即使

0: 没有办法很快的拉开分差，也别急啊，打好每一个球。
1: 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他场上的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啊，整体来说还是没有乱，
0: 是
1: 还是在耐心的去找机会，然后抓机会。
0: 这个球想再压一压对方的核心攻手，发到了界外，
1: 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对方的一次攻打得也很平稳啊，也很清楚，但是对方的球发得不错，我们的一传到位率并不是很高。
0: 好球啊，吴梦洁的远网攻得分。
1: 这种球是非常长士气的啊，在你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暴露性强攻，一板就能打死啊，一下子就弥补了你的其他技术的环节的一些弱点。
0: 是的，一传到位了，
1: 好球
0: 拿得不错，上给四号位庄宇山的腰线，球在界内，
1: 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前后攻来交替着进攻，整个在进攻的变化上我觉得两个人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啊，庄宇山个子矮一点的，但是最后下手这一下速率还是非常快的，那吴梦洁的点比较高啊，有一定的高度和实力。
0: 先拉开四号位，
1: 好的，
0: 庄宇山的吊球，场下赵勇指导喊保护，张雨山说没事，不用，可以不保护了。这球吊得不错啊，因为这球已经被对方双人拦网给盯住了。
1: 这也说明张雨山现在头脑非常的清楚啊，在你重打了之后，对手都全力以赴的再去防你重球的时候，由重转为吊的这个技术动作的转换做得也非常到位，掩护性非常强。
0: 前驱下网了。
1: 这个稍稍在节奏上的把控不太理想啊，因为暂停之后的这个发球最好是不要失误。一
0: 号下17号是把倪非凡换上场，换下吴梦洁来做好一传。一传没问题，快攻漂亮，王媛媛的短平快得分。
1: 上来应该说从谢胜玉的整个的组织的主动性上来说，给快攻的球还是挺多的，跟王媛媛打的成功率高一点啊，但是跟小副攻打的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量也是可以的。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你一分我一分打得很吃力，如果你的发球冲出来了之后，相对你的反击就能更好抓一点。
0: 其实现在就是场上的很多的细节，目前发球的威胁性是不够啊，发球如果发出威胁，可能伊朗队就不太好打了。
1: 大家其实把关注点都关注在攻上。
0: 对，二号是曼祖里，
1: 好球。
0: 顾然今天是真棒啊，在第一局上来替补登场，上来就热得很快，证明啊，虽然他在之前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啊，但是呢上来之后他就时刻准备着，他没上场的时候可能也是做好的时刻登场的准备，
1: 就是是替补的作用啊，就是其实替补要比主力难打。
0: 对，就打了一个身后球，
1: 因为我们前两轮的发球都失误了，所以我们再发的时候稍微保了一下，但是你看一保之后呢，你的这个发球的质量就下降，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非常高。
2: 中国队换人，14号下10号杨书明，
0: 中队呢换上了10号杨书明，二传是换上了刁林宇。
1: 那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其实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好球，庄宇山呢在空中有一个滞空，看准拦网手发力打，打手出界。
1: 这个球的庄宇山的自控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这个球并不是非常的到位，有点倒啊，叫我们说有点倒。虽然是一对一，但是庄宇山就像你刚才讲。

0: 制空能力强了之后呢，他在这个空中他能自我调整。
1: 前排吴梦洁再回来，

0: 给二号位，好球、啊！杨淑明的一个拍心儿。
1: 这个球一传不是很理想，二传调的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杨淑明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好的。你看他处理的落点啊，都是一个三不管带的地方，谁去都比较别扭。
0: 三米线上组织，
1: 慢点跳，好球！
0: 这球完全罩住了。
1: 这一轮也正是我们一个强的拦网轮，吴梦洁和王媛媛在这边，从高度、从拦网的经验和拦网的技术都非常不错。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一轮，我觉得王媛媛判断的也是非常准确的啊，因为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主要去看重点。
0: 因为您李颖指导刚才也介绍了，就是期待就是我们去拦他这个中线啊，不要跳太早，
1: 对
0: 啊，要猫住了。刚才王媛媛刚好他这个拦网的最高点是对方的扣球点，
1: 是，就是拦网的节奏还是很重要的。
0: 中国队是本届亚锦赛拦网得分最多的球队，
1: 还是第二点，
0: 这球破坏了。
1: 对方啊，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在攻冲有一定的滞空。其次你看他最后打的这一下的力量还是很足的，所以你拦网再起来之后，你的这个提肩压腕，你的手力手臂必须在发力，要不是很容易打崩掉。
0: 一传没问题，冲击短球，
1: 战术的变化非常的主动啊，在我们形成三点攻的时候，一点的掩护，二点的起速非常快。
0: 在第一局中国队是拿到了局点，而且局点上中国队再做换人调整，换回了先发的二传谢胜宇和接应龚翔宇。一两队的四号是苏迪，远网攻，一两队四号位进攻得分，今天伊朗啊，他也知道中国队网口的优势有高度，所以他很多球是给的相对远网一点。
1: 对，
0: 一传到位给二号位，机会啊，再给四号位斜线。
1: 这伊朗队也是看进网球之后啊，马蹄形的包围球，
0: 最后在局点上啊，吴梦洁呢四号位的大斜线赢下了这一局啊。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2先下一城。整体来看呢，今天对手伊朗队是给了我们不小的压力，但是中国队呢还是并没有乱了阵脚啊，稳扎稳打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伊朗。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

0: 40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二局。首局过后，中国队是1-0领先对手，这是伊朗队的接应艾拉赫，在首局他拿到5分。实际上第一局呢，你看他的核心进攻人并没有完全说是打到没有办法阻挡，他是整个进攻非常分散，
5: 对，
4: 主攻、副攻、接应、前后攻他都有，所以呢进攻点比较多，中国队相对呢拦防起来还是有一些压力。
5: 对，这主要呢也是源自于我们发球，我觉得对伊朗队的攻击性并不是很强，所以伊朗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变化还是有的。嗯，
4: 推直线，赵雨山四号位斜线被防起，
5: 好的，
4: 王梦洁防得很好，调好了量。现在啊，就是对手一看吴梦洁启动，都是防扣球。
5: 其实你看，打到目前为止，一个是第一局刚过啊，那么第二局刚开始也可以看到，伊朗队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这种马蹄形的包围圈是缩的是很靠前的，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打重球，可以拉高点往后去打一打。那么再有就是成功的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管哪一个进攻人在由重转为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队员在进攻，你一板打完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假动作由重转为调，效果是非常好的。
4: 郭周南呢，在第二局比赛是首发了，证明呢，目前他在登场之后，整个效果教练组对他是非常的满意。
5: 对，因为你看他虽然也感觉打的那个球没有像王源打的那种掷地有声的漂亮的快攻，但是他打过去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4: 是的，但是他节奏在啊。
5: 一个是我前面讲的点高啊，再一个挠的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
4: 哇，这球郭忠南处理了一个小球，中国队无功。
5: 好球，我们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
4: 好球，中国队再次刷上篮网得分。在这个多回合呢，中国队是跟对方一直是咬下的这一分。

0: 可是谢盛玉拦到的啊。其实对于二传来说，谢盛玉1.86米的身高已经是高二传了，
1: 是
0: 啊，拦网上应该是有优势的。好的，吊球，王梦洁跟得非常快，
1: 好球。这球呢，谢盛玉非常敢传啊，翻了一个后二，吴亮宇打后二的直线。
0: 今天其实从二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上来整个的组织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1: 对，
0: 就是我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一快一变来打你啊，在你突完了之后，然后再转换。应该说这个球就会好打一些，那么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呢，可以跑战术有掩护，可以打一些速度和变化。那么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你打暴露性强攻的时候，整个如果一板能够打出成功率，那我们一传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没错，伊朗这一板直接打到了界外，目前在第二局中国队6-2领先伊朗。组织后二短直线，伊朗队的快攻得分。伊朗队直接发球失误了，7-3。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泰国队是3-1战胜的日本，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和泰国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打手变线，
2: 我们的进攻慢的，
1: 快攻得分，打手出界。在之前的1/4决赛上，中国队是3-0战胜了越南，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这是上半区的两场1/4决赛的情况。前区因为现在呢，你这个发球如果说让对方接得比较舒服的话，拦防压力就会很大。
0: 对，你看我们虽然形成双人拦网了，但是伊朗队的进攻都是穿中穿过来的。
1: 对，
0: 我们从这个角度也能听到他扣的球的这个重量还是很重的啊。
1: 郭向宇今天二号位啊，都是通过打打吊吊，这个吊球的威胁很好。
0: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主攻有扣，然后到了精英二传这边，吊球多了之后，一下子就把伊朗队的整个的防守的阵型要打乱了一些。
1: 他就不是一个节奏一直防啊。
0: 对。但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还是没有冲出来。
1: 没错。
0: 没有一个人到了发球轮之后呢，又有一定的攻击力，啊，又能连续稳定的来发球。
1: 打了一个战术交叉。
0: 好球！

0: 其实现在呢，不过自古以来这种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最核心的。
1: 对，
0: 因为发球如果说没有办法持续施压的话，你会给后续的一系列的技术环节带来压力。好球！这一球呢，王媛媛这个劲儿绷得特别紧啊，所以你看对方这个球，刚才李宇哲也说了，它特别重，
1: 很有力量。
0: 对，
1: 伊朗队的队员，你看他一个是有滞空，就跳跃能力还是很强，其次就是他跳起来之后呢，他有一定的滞空，然后他还能把全身的力量使到最后球的这一下。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一个是你不能跳早，因为你跳早了之后，你下降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已经不集中了。其次就是你拦的时候手一定要硬。伊朗队现在能打到现在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跟他的队员的个人突破能力和他现在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还是很接近国际化的。
0: 嗯，
1: 你看现在国际上基本上各个队伍强队都是强力接应，
0: 是
1: 啊，然后副攻主攻还是以保障然后技战术的这个攻为主。
0: 嗯，
1: 所以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打法也是跟国际上的一些强队是非常接近的。
0: 是的，是在未来啊，其实先不光说未来，就是本届赛事伊朗队他的表现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未来可能在亚洲的赛场上，先看这个球啊，
2: The ball is landed before it's touch. Can you hear me? Okay, the ball is landed.And after that, the players of China team touched the net, land the first ball in. Thank you.
0: 那裁判员解释还非常清楚，而且刚才这个慢放呢，现在还是给得很清楚。他是把球落地的瞬间，结合着中国队队员触网的瞬间先后的逻辑给大家呈现出来。先落地后触网。
3: 一起拍手，跟着节奏。
0: 有效拦网，庄宇山这球打得很巧啊，是长斜线。
1: 看你打长线效果非常好，对吧？其实庄宇山这个球的速度并不是非常快，但落点很好。自由人卡在腰线的位置上，打到大长线是一个两个人的结合部的一个地方，根本都要不了。
0: 对，就这个球呢，你按说如果是按打要往下勒的话，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了。
1: 是。这是发到了前排的主攻，效果不错。
0: 对，这个球相当于是，伊朗说我们也能打条攻啊，但是就是这个没有关系，要坚持这种策略，
1: 没错，
0: 让他去有更多的条攻。
1: 你这样打一分呢，其实也很正常。如果你这种球多了的情况下，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拦防就会轻松一些。
0: 是的。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两点换三点呢，接应是用了唐鑫啊，
4: 六号下五号
0: 刁琳宇换上。底传不错，唐鑫二号位吊球，球没落地，
1: 没吹啊，还是要精力集中。
0: 中国队强攻拍一个过渡，他现在啊一看你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用平打了。
1: 对，其实对方进攻也很聪明啊，就是你看前面被拦得很死的情况下，他这个球也是拉高点平打啊。我如果能借到你的拦网手就借了，如果借不到你的拦网手，我打后区一样，他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0: 看看那个球到底有没有落地啊？

0: 落地了。中国队挑战成功，刚刚这个球呢是球落地。
1: 这种的防守的动作必须球整个打到手上才算啊，一半手一半地，那肯定就会算落地了。
0: 那给高点了。
1: 好的。
0: 好球，螃蟹二号位的打手，球落在后排的空档。就今天呢，打到目前为止来看，中国队教练组的两次换人调整啊，
1: 非常及时，
0: 非常及时且有效。
1: 对，因为我们从第一场也看到了，我们全员作战，从第二场我们的阵容的人员就在不断的调配啊，然后到后面打这个淘汰赛，应该说整体的阵容已经很完善了。
0: 是的。
1: 好的。
0: 一对一盯住了，这球应该是弹了网带。嗯，吹的是过中线。上66号的亚斯纳。中国队现在这个拦防的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啊。
1: 伊朗队这时候也是两点换三点，然后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英换回来了。
0: 六号队长沙布纳姆
1: 效果也是不太好。
0: 嗯。
1: 因为伊朗队主要打还是要靠这个18号，
0: 艾拉赫
1: 来打。所以艾拉赫一旦下去的话，他的进攻核心
0: 又一个。哇，中国队这个第二局的拦防质量提升之后呢，会给伊朗队不小的压力啊。这个快攻，吴梦杰收进来，直接拦住了。好发球啊，对方接的也不错。再给四号位吊球，这球可惜了。
1: 这球看刁琳宇，我觉得从启动上来看，还速度挺快的啊，已经到位了。
0: 刁琳宇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总是用老将称呼一个球员啊，因为我觉得只要在场上的人是永葆青春、永葆生命力的。但必须实事求是的讲，刁琳宇他的现在，特别是赛前，霍世奇也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他还在这种教师的岗位上，然后进入到亚锦赛和这个今年亚运会的备战周期之后，是火线回归。
1: 对，
0: 所以像那种球啊，刁琳宇两年以前就起来了。
1: 是啊，人都说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是
1: 啊，所以刁琳宇的回归其实对于目前的中国女排来说，因为我们两个年轻的二传确实是特别的稚嫩，所以是需要老二传来坐镇的。
0: 是的。杨淑明换上来发球，底传过，着急了。林指导也向您请教啊，你看就是在过去两个拦网当中呢，吴梦杰他都是收到靠的三号位比较近，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两点攻的时候，作为主攻的拦网是要往里加的，因为后面没有嘛，如果你要是战术跑前面的话，你要加进去去拦他的短平和快球的，如果你要是跑飞飞的话，你再跑到再判断出脚下移动，再到二号位来拦网。
0: 就是定义第一点和第二点。
1: 所以拦网两点攻的时候，主攻一定要夹击拦网。
0: 谢承玉跟龚翔宇再回来，目前比分20-11。

0: 四号位吴梦洁。一郎组织后攻，哇，谢胜玉这球防得不错，反击吴梦洁直接打了一条腰线，
1: 斜线的进攻，又是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2: 现在应该是打开了啊！我觉得自从中段拦网的成功率上来之后，现在我们从网口这一端还是压制住了对手。
0: 是的。发球也有一定的效果。
2: 好球！
1: 来了。果断的进攻。
0: 中队目前看上去呢，已经是度过了之前比较困难、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
2: 对。
0: 而且打开局面之后呢，几条进攻线的组织，现在谢胜玉也更有信心了。
2: 其实总体来讲，心打的还是比较定啊。我觉得从底气上来说，还是很有自信的。
0: 盯得不错，但这球是打手出界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好，就是发球持续施压的效果还不错。
2: 对，
0: 这是四号苏迪的一个背飞，再给二号位郭翔宇小斜线得分。
2: 其实今天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谢胜玉传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整个分配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一起加油！
0: 看懂啊！一传到位，球是打手出界了。
1: 中国队第二局的局点，
0: 这球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得分啊，伊朗队要挑战。
1: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0: 没有打手啊，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的局点
1: 挑战失败，中国队的局点。
0: 好发球，对方四号位的强攻，后三吴梦洁再掉，二号位进攻，中国队盯得不错，快攻，
2: 漂亮，
0: 漂亮！这次防守反击还是找到了王媛媛这一点的短平快，兑现了局点。那在第二局，中国队是25-12，25-12，再下一城，那从而呢在大比分上，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伊朗。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

0: 不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开始。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对手。对方一个快攻，
8: 篮网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现在其实伊朗队他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也是尽量的打快，因为我们看前面打快的成功率还比较高，所以王源这个球也是判断的是非常准。
7: 这块好防守，反击吴梦洁。腰线的得分，刚才数据也给到了啊。王媛媛这场比赛已经是有5次篮网得分了，就是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猜测、预判和介绍。现在来看，中国队这个篮防实际上是扭转局面或者掌控局面的关键。
8: 对，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几个单边的双人篮网拦成了之后，应该说整体的这个篮网的节奏。和篮网的成功率就提高上来了。
7: 是的。
8: 现在我们的发球也是通过前后区的调动，然后发落点，效果也不错。
7: 没错。啊，前后区这球又成功了。先是一个前区，紧接着就是压了一下后区，上来连续两个发球啊，让伊朗队压力倍增。
8: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谢胜玉整个在组织上啊，节奏的把控以及分配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7: 是。中队机会。吴梦洁单臂捞一个，衔接后攻吊球。二号位的斜线得分。刚刚这给龚翔宇的传球呢，实际上也是骗到了对方的篮网。这个复工就再调整就跟不上了。
8: 你看谢胜玉他现在是主动的在分配球，所以对方的复工是被他牵着在走的。
7: 没错。好啊，又是一个下沉。没有完全发力啊，高点的一个长斜线。
8: 我们的攻守现在越打越聪明啊，不太发力往下定了，因为第一局也可以看到你发力打的球很重很漂亮，但是落点正好在他的防守的这个区域的控制范围之内，
7: 对，
8: 所以对方也起了很多球。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进攻的落点，再一个是进攻的这个手法的变化，轻重的结合啊，运用的还是非常好。
7: 谢胜玉不错啊，今天第三局上来这个发球轮卡了对方不少分，这其实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8: 是，你这发球一旦发出来了，你这球打得就比较轻松一些。
7: 吴梦洁，吴梦洁是穿了两个篮网人的结合部，
9: 中国队换人，一号下三号唐新胜。
7: 唐新上了。其实唐新啊， 在这个

0: 周琦里，我觉得他是在中国队还是扮演比较关键的角色。
1: 是，
0: 虽然他有些时候呢状态有起伏，起伏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看他是二四号位都可以打，
1: 对，
0: 他踢接应也可以，踢主攻也可以。
1: 对，其实他在吴梦洁受伤之后，队里在整个的人员的配备上，应该说唐鑫这一点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主攻还是接应，都能够在这个两个位置的转换上，能够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
0: 是的，
1: 在队内呢，一度教练希望他能够成为队里的这种进攻核心。
0: 现在伊朗队场上呢是99号的加莱扎。另外呢，在接应位置上，刚刚又换上了19号的塞塔耶什。
1: 他应该这一轮是两点换三点。好球，差了一点点，但是节奏还可以啊，只是篮网的面儿没有对好。跑起来三点，
0: 好
1: 的。你看郭中南的进攻，他的幅度并不是非常大啊，就一起来就打啊，所以这个动作很小，但是挠的这一下很快。
0: 直接拦到了接板，
2: 请我再下一分。
0: 现在这个换上来的二传99号的加扎来呢，他还是挺敢组织的。
1: 伊朗队的这两个接应二传的能力都还不错，18号埃拉赫稍微比19号好一点啊，就是控制球的能力更强一些，但是都有一定的突破力。
0: 是的，快攻。球队机会。
1: 好球。
0: 郭中南的短平快得分。没想到啊，之前没有获得太多机会登场的郭中南来到半决赛成为了中国队的关键。所以今天呢，张勇知道换人时候那么果断，看来真是有原因的，
1: 心里是有底的。
0: 有效拦网，还是机会球，再给一个保护，
1: 好球。
0: 哎呦，这球可惜了。谢胜玉这个回合呢给完之后赶紧保护。给后二顾湘宇这个球多了一点点啊，出界了。发的唐鑫，这球被飞，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扣球的机会，但是掉了一个。中国队暂停了啊，让对手连续追分。现在还是在一传方面出现了一些起伏。
1: 现在这段时间主要攻打的并不是

0: 很理想。
1: 加速，加速，加速。
2: 好球！唐鑫的主动调整。其实刚刚呢，大家看到呢，在暂停回到场地之后，最后有一个机位呢，一直是对着唐鑫，而且呢，就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摄像的老师呢，一直是站在唐鑫旁边大特写。实际上呢，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情况呢，他还是需要有心理的适应能力。
0: 对。黄金其实上来没怎么打开。嗯。
2: 那这两个球就解决了之前可能出现的一些起伏。
0: 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其实替补换上来要比首发难打很多啊，上来就是需要你发挥。那对于队员来讲，你上来的这个节奏感啊，临场的这种变化呀，能不能尽快的去适应，其实对队员来讲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2: 是的，你这个远网攻让对方突破了。16号艾达。伊朗队可能他们还真是有专门的训练这个远网进攻啊，所以他现在看到中国队这个拦网比较强的一轮配置都是远网给。
0: 因为他本身队员的身高不是很高，所以他要是传得太近网，他不好变。
2: 一个被快的掩护啊，庄宇山跑到3号位的进攻。
0: 进攻的整体的调配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啊，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也是立体进攻夹起来，运用的非常主动。
2: 现场看的还是非常直观的，就是伊朗队员，你看他空中有一个等待，有个滞空，等一下，多撑那么半秒钟，再打。
0: 所以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讲，一个跳跃能力，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你腰的这个控制力还是很重要的。好球！
2: 啊，胡湘宇今天这个吊球啊，堪称教科书式啊，
0: 这个确实自我的假动作做的是非常的逼真的啊！你看他起来的是重扣的这个动作，然后由重转为吊啊，是非常有掩护性的。
2: 很多人可能觉得扣球很有杀伤力，其实对于对手而言，吊球得分对于对手的心理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0: 对，有时候往往你在场上打比赛，你扣死了他不会乱，但是你吊多了，吊死之后他拦防就容易乱了。
2: 没错。中国队换人，14号下主号10以上。这边凋零雨上了，换下了谢生玉，保护的不错。伊朗队有效拦网，再给2号位拦回，
0: 那是要慢跳。
2: 现在换上凋零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场上的局面，收下这场比赛。伊朗一传到位，4号位进攻直接出界了。中国队再下一分。中国队继续要在发球上给对手施加压力。66号是副攻手亚斯纳，1.83米的身高，一传还是到位的。所以当伊朗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进攻质量就有保证。
0: 我觉得首先伊朗队打我们，他没有什么思想的压力。

0: 所以他是打一分赚一分，你看他打的还是很放松的。
1: 这个球让对方打到了，有点可惜啊，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是偏到标志杆以外了。这一局对于伊朗队来讲呢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目前已经是0-2落后了，所以他们肯定是会爆发出比较强的韧性和反击的能量。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要遏制住这个势头，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培养起来。刁琳给后攻。
0: 还是拦网，出现了漏洞。
1: 李颖指导觉得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比较明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
0: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攻啊，因为你一攻，不管你一传到位还是不到位，你现在的进攻的质量打不出来，你一板攻的成功率不高，所以转换到对方的第一轮的这个反击的时候，他一板就能打死你，你的拦网又出现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像你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还是打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不够紧凑。传也是半到位，还是给四号位。
1: 好球！啊，现在中国队要解决的是快速过轮。
0: 对。首先啊，你在进攻的时候，你不能下手不能犹豫啊，你稍稍犹豫，其实你看伊朗队他的整个的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就像庄宇珊这样，就是你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抽打的这一下速度一定要快，一定要狠。
1: 一传还是到位的，后排防守不容易。
0: 好的，
1: 这球是挤到了四号位啊，庄宇珊是顶住压力将球打下去，关键球，庄宇珊是毫不手软，
0: 还是把谢胜玉换上来了。因为谢胜玉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传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整个球传的质量也还是不错。
1: 没错。
0: 对方也是在进攻的时候啊，在看到你的拦网手之后，他也会变线。所以我们的边拦网，拦网一定要晚给手啊，他在打的那一下，你在伸手。
1: 调整功了，有点。
0: 还是要耐心慢跳。
1: 球在界内，比分来到了17-19啊，中国队现在手里还有2分的领先。
0: 就是打这种队伍啊，你一时都不能喘息，你要每时每刻都要很紧凑的把每一项技术环节都要做好才行。
1: 其实呢，在半决赛稍微遇到一点点阻力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是。
1: 那现在我们还是要把局面稳住。一传没问题，谢胜玉给快攻，漂亮。
0: 郭中南的这个线打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你看他这个球打的是拉三，他拉三的回手线也是长短结合，对吧？有时候落点在前面，有时候落点呢又在后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落点呢也会给对方的这个防守打乱。
1: 现在感觉郭中南跟谢胜玉配合的节奏来看，好像是这三个副攻里边
0: 最好
1: 的一组啊。

0: 佟湘玉的斜线把得很稳，
1: 加强保护，
0: 王梦洁保护，郭忠南掉，慢跳，这球是破坏性拦网了。
1: 看，还是跳早，然后在空中呢，你的手型摆的也不是很理想。
0: 六号沙布纳姆首发的二传，平拉开四号位，漂亮！你看，谢晨宇这个球啊，球已经非常的进网了，他还是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速度加起来。
1: 所以这就是在临场要互相弥补，就是你看你的球一传比较上网，对吧？通过二传的这种自我的控制、自我的弥补，创造出了一对一。嗯。
0: 所以谢晨宇他也在通过比赛在进步。
1: 是。
0: 杨树明上场发球。还是一传到位，
1: 好球，失球了。
0: 嗯，关键分上伊朗队出现了失误，目前比分来到22-18，中国队领先4分。在做换人调整啊，换下了二号曼祖里，换上15号哈利利。
1: 一传还是不是很理想。
0: 后三。
1: 好球。
0: 后排的扣球得分又是庄宇珊。
1: 现在吴梦洁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庄宇珊来讲，你就要挑起进攻核心的这个重任。
0: 嗯，三米线后组织，二号位
1: 吊球了，有了，加强保护。
0: 唐鑫，
1: 好球！
0: 唐鑫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这样的话，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5个赛点。

0: 前区
1: 慢跳，有反击机会，
0: 还有再给四号位唐鑫，
2: 好接手出界，
0: 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比赛里，中国队是25-19再下一城，从而以总比分3-0战胜了伊朗队，昂首挺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决赛。感谢您支持中国队，支持中国女排，同时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澳网的正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我们看到呢，将要上演的大咒是男子单打的决赛。进入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塞尔维亚的选手德维科维奇，他也是澳网的十冠王。与他隔网相对的是赛会的头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年轻小将阿尔卡拉斯。德维科维奇率先发球，利用自己的发球以后正拍稳健的两边的调动，率先拿下了第一分。
4: 哇，得金呢！
3: 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手的。

0: 第十次碰面了。在之前的交手记录当中，德约科维奇呢是5胜4负，领先一个胜场。漂亮，非常精准的外脚的发球。
1: OK 了，
0: 正拍快速衔接一个重复落点，反拍的衔接。之前呢，辛纳也评价过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啊，他认为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呢，虽然速度不是最快的，但是呢，精准度是最高的。

这份阿尔卡拉斯呢，面对德约科维奇的二发，打的还是相当强势的。在底线，他利用自己的正手的提速。连续的利用自己的重炮，在德约科维奇的正手撕开了角度，

好发球。对科维奇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刚刚这个一发的时速达到了198公里。这场球也是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赛场的第三次相遇了。那前两次，这个2024年的温网的男单决赛，包括2023年的温网的男单决赛，前两次的大满贯的男单决赛，都是阿尔卡拉斯获胜的。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德约科维奇呢一上来啊，他的反拍的直线，我觉得调动的还是比较早的。两个人之前的比赛用时，德约科维奇呢不到14个小时啊，因为门西克第四轮的退赛，以及四分之一决赛打这个穆塞蒂的时候，穆塞蒂呢在第三盘四局结束以后就退赛了，所以呢他的总的用时呢是13小时16分钟，阿尔卡拉斯总的用时呢是17小时21分钟。哇，漂亮，好球啊！对科维奇这个接二发也接得很凶，侧身正手的接二发。再看一下二发有一点点偏软，对科维奇马上侧身正拍，然后快速移动当中，这一板正手的直线也是打得很利落。好球啊！阿尔卡拉斯的第一个发球局，一发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发进了4个一发，一发得分率100%。一上来两个人的发球局都保得很扎实。双方

0: 接下来的衔接，这个才是他发动进攻的关键。
1: 出击了，
0: 带切的一个外脚，角度也发得很开。开场以后，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平静之下，暗流涌动。今天他的反拍直线发动得特别早。这样德约科维奇呢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的保发。那目前呢在第一盘，德约科维奇呢是先发领先的一方，比赛目前来看还是波澜不惊。哈尔克拉斯美网夺冠以后的两个纹身，好球啊，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双方底线的这种硬桥硬马，十四拍的一个多拍强相持。在这个多拍当中呢，阿尔卡拉斯呢一度是提速向德约科维奇示威，但是德约科维奇呢应对的非常从容。刚刚这个反拍阿尔卡拉斯没太打准球，所以呢球速稍慢，德约科维奇的正手立马释放了他的进攻火力。好球啊，阿尔卡拉斯确实是非常成熟的一位运动员了，别看年纪不大，吊小球每盘呢他有3.7次，这个成功率还是很高的。这个数据对科维奇一看，这个球也不追了。哇，好球好球，漂亮啊，双方的角度都打得很开，整个的回球大开大合。这一分阿尔卡拉斯掌控住了节奏，最终他是一个上旋的正手撕开了这个角度。阿尔卡拉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今天阿尔卡拉斯有一记 ace， 有一个双误。目前一发进球率他是56%，德约科维奇67%，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都是100%。阿尔卡拉斯侧身正手的直线挂网，这样德约科维奇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破发点。阿尔卡拉斯的这个发球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二发还是给德约科维奇留下了机会。这真的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我们看到这个手法的转换，这么刚猛的一个一发，发足了全力，200公里的一个时速的一发。

0: 然后马上转化成绕指柔，正手的切放的这个短球非常丝滑的手感，非常精彩。好球啊，漂亮漂亮。在底线的相持当中，又是德约科维奇的正手啊率先去提速了，这个提速也让阿尔卡拉斯有一点措手不及。今天从两个人前四局这个底线的击球的策略上来看，阿尔卡拉斯的球呢更偏重于旋转，他的球拉得很多，而德约科维奇呢一有时机他就会释放球速，他的球比阿尔卡拉斯呢打得更平，要更快一点。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双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场上斗智斗勇，斗力也斗心，等了一下看你跑不跑。这一局接近六分钟了，漂亮的接发球，对科维奇这个正拍的接发打得又准又快，正手外脚，对科维奇被称赞为历史上最佳的接发球运动员，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三个。哇，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啊。对科维奇在第一盘的第四局啊率先取得了破发。这一局我们看到因为球弹网以后造成了一些不太按照双方预判的这种球的飞行轨迹，但是我们看到面对这一个突发情况，两位运动员在场上的应对都是非常非常迅捷的。非常精彩的双方的场上的这种控球斗智斗勇。第一盘第四局，德约科维奇率先破发了。德约科维奇的球包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上一局因为比赛的时长比较长，大概有个七分钟吧，所以德约科维奇破发在这一局当中，在上一局当中他也是消耗了一定的体能和精力的，接下来没有休息，直接进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
1: 非漂亮，
0: 德约科维奇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 ace。 一发的发球的得分率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82%，阿尔卡拉斯现在是53%，主要是阿尔卡拉斯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只有20%。这边是德约科维奇的团队啊，我们看这个盯球盯得多狠。

今天感觉阿尔卡拉斯呢，在开场以后，他选择的底线的策略是要跟德约科维奇打相持啊，所以他的球拉的比较多，有一定的旋转，但是其实球速呢没有那么快。但德约今天的策略还是就是打的比较的快，比较的凶，尽量的去释放自己正反拍的球速。好发球，从开场以后，德约科维奇他的发球确实是非常的出色，现在一发进球率79%，一发得分率91%，二发得分率也达到了67%，4-1。接下来呢，需要头号种子在战术战略上要做一些调整。现在在球速上，感觉阿尔卡拉斯正反拍的球速还是明显的不及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今天反正手的球速释放的很早，而且呢反拍的直线早早的就把准星呢调教好了。好球啊，漂亮。那德约科维奇我们看跑动当中这个正手的出手也是毫不手软。回发球的得分情况，德约科维奇的回发的得分率达到了47%。0-30。哦，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手自己打失误了。这个还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我们看德约科维奇的策略啊。感觉阿尔卡拉斯呢，现在呢，在第一盘当中，底线的出手还是有一点手紧。回球呢，在球速落点线路方面稍稍的显得有一些保守。哇，好发球，阿尔卡拉斯带切的一个大外脚，这个球发的落点很浅啊，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欣赏一下，角度要的非常大。阿尔卡拉斯的局点，没问题。阿尔卡斯呢稳住了这局的阵脚啊，这局一上来一度是0-30落后，但是我们看到年轻的阿尔卡拉斯还是顶住了压力。接下来呢，稳住发球。连下4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今天阿尔卡拉斯呢，感觉接对方的二发，接的并不是很流畅。现在德约科维奇呢，二发得分率75%，阿尔卡拉斯的二发得分率17%。

0: 看双方在底线的这个节奏球速啊，现在逐渐的都上来了。
1: 对，其实
0: 整体上来看呢，还是感觉德约呢打得更坚决、更果断，尤其是他的正拍的出手，硬碰硬。在这样的强强对话当中，高强度的相持当中去变线是有风险的。好球啊，漂亮。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也是一个相当聪明的短球，有一个正手的换握。
1: Game,
0: 对科维奇发球局直落四分啊，强势爆发，没有给阿尔卡拉斯留下任何的机会，第一盘带到5-2的领先。七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啊，新球球速确实是快，阿尔卡拉斯带切发出了一记外脚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二记 ace。 德约科维奇持续的向对方的二发去施加压力。哈尔卡拉斯目前有7个二发，只有1个得分。这一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按照目前的这种态势上，感觉阿尔卡拉斯应该在底线，他的整个的球速和节奏还是有点跟不上石冠王。这也是现在整个比赛第一盘的一个缩影。科维奇一有机会，他就释放自己的球速，打得非常的干脆果敢。正拍对角线的制胜分。首先这个接发球接得很深，但这一拍真是敢下手。我们看德约科维奇犀利的眼神，战斗的眼神。两个盘点，漂亮的接发球。这球阿尔卡拉斯发外脚，被德约科维奇预判到了啊，非常精彩的一个正拍的接发球，借到对方的角度以后，这个正手还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这样赛会的石冠王德约科维奇仅仅用时33分钟，就2度破发了赛会的头号种子。

0: 美好未来。
1: Settle down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2: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争夺。
1: Love 15，
2: 这是对于科维奇正手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第一盘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科维奇呢，确实是打得更加的勇敢，也更加的果断。赛会的十冠王在第一盘，在发接发的这两个环节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一发的进球率，另外呢接发球方面啊，包括底线正反拍的球速。

0: 是。
1: 相反呢，感觉头号种子阿尔卡拉斯呢，在第一盘呢打得有一些拘谨啊，上来以后我觉得整个人呢显得有点紧张。底线的节奏呢也没有完全能够找到啊，正反拍的出手呢稍显得有一些犹豫。第一盘也不是阿尔卡拉斯的一个正常的水准。比赛来到第二盘，看看两位球手都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和应变。德约科维奇一有机会，他的正拍的直线包括反拍的直线啊，都是加力利用球速利用落点给阿尔卡拉斯呢更大的压力。阿尔卡拉斯呢在底线呢现在更多的还是选择跟随和相持。

二发发的真好啊。哈哈，第二发的间隔比较长，我们看德约科维奇呢一直在谋划这个二发，怎么样围绕这个二发去进行自己的战术。这个带切的二发球速也有173公里。还有卡拉斯的老爸，德约科维奇第一盘的发球局打得非常好，滴水不漏，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这一拍阿尔卡拉斯反拍对角线提速了，这一板反拍的扫射啊，打得很深很快。双方战成了平分。好球啊，漂亮。对，科维奇今天确实打得非常的勇敢，有机会呢就向头号种子去施加压力，利用自己正手的进攻，让阿尔卡拉斯呢在底线呢处于一个防守的态势，让他跟着自己的节奏。好球，漂亮，反拍的掉了一个直线的短球啊，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短球掉的力量拿捏的恰到好处。对，科维奇尽管被对方追到了平分，但是拒绝交出破发点。

0: 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呢，现在也是要求他在底线，特别是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一定要打得更有侵略性，更有压迫感。阿尔卡拉斯在比赛的初始阶段，他的底线策略可能选择的是相持啊，但是我们看到对于科维奇，他也不跟你相持。打成这样的匀速的相持，那应该是阿尔卡拉斯有机会的。
1: 对，去掉。
0: 这个球对科维奇有点可惜啊，阿尔卡拉斯来到网前，这个背身反拍高点的这个截击苏秦背剑，但这一拍呢其实截的并不是那么扎实，但对科维奇这个反拍的破网打得有点稍微长了一点。
1: Okay.
0: 阿尔卡拉斯今天的第三记 ace。漂亮。
1: 15了。
0: 今天德约科维奇底线的状态确实非常好。一发的得分率。过往的六场比赛，德约科维奇是78%，今天这场达到了86%。阿尔卡拉斯呢，过往的六场比赛，他的一发得分率75%，这一场71%。
1: 15。
0: 是运气分啊，确实是运气分。阿尔卡拉斯也是举起双手向德约科维奇表示了歉意，不好意思啊，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但是呢形成了一个效果极佳的吊短球，贴着球网吊在了德约科维奇的场地内。看这一分呢，阿尔卡拉斯还是摆开了跟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的架势，退得比较靠后啊，利用自己的正手上旋把球拽起来。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约翰。二发。啊！约科维奇想出其不意的打一个二发的发球上网，但是这板球阿尔卡拉斯确实接得很好，球拉得也很转也很重。约科维奇冲上来以后，这个反拍的截击啊，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合上对方的这个出球的角度以及旋转，这样阿尔卡拉斯呢，在第二盘第三局率先的取得了破发。2-1。

所以科维奇今天在发球接发球底线的状态上真的是非常好的，他刚刚那个接发球接的干净利落，随后反拍就提速发动进攻。卡拉斯也马上还以颜色，高质量的一发，这个一发呢端端正正压在了中线上。今天的第四节 ace 呢是4-1，接发球接得也好，接下来这个正手的破网，这个感觉就是下意识的，没有任何准备啊！这个球打得多重啊！我们看阿尔卡拉斯的整个的拍子啊，都被这个整个的击球得打转了，拍面都转了。阿尔卡拉斯可能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出界，看他这个手势来看，他觉得这个球应该会飞出界。接二发，对科维奇这个反拍没有压住球。阿尔卡拉斯在盘初如果能够早期破发的话，他拿下这一盘的概率达到了93%，相当高的一个数值。阿卡拉斯还是正拍，选择去拉开角度，还是对于对方啊刚刚这板回发球的质量有点预估不足，他没想到自己201公里时速的一发被对方这么快的顶回来。对于科维奇的破发点，啊，其实这个二发接的不错啊，但是接下来也是想利用自己的正手完成对对方反拍的压迫，也是出现了失误。第二盘非受迫性失误，对于科维奇呢是7个。对方呢是2个，第一盘德约科维奇是4个，阿尔卡拉斯在第一盘有9个非受迫性失误。世界第一终于把这一局的局势扭转过来了啊！一声大喊。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员

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真的是打得非常精彩，一个由攻转守，一个由守转攻，都非常的流畅。啊，这一分我们看到了阿尔卡拉斯，为什么他现在是世界第一？确实在底线是攻防俱佳，你看这个防守，两边的防护，正拍反拍，最后转入反击。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

0: 练的这种攻防大战。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嗯，其实两个人都有一手放短球的绝活。这个短球接下来他也知道对方可能能够到，所以接下来他的选位、他的跑动、他的回球线路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球啊。
1: 得心了，
0: 这个反拍啊，低点一个深够的截击，这个球我们看到在空中有非常强烈的倒旋，球落地以后几乎没有往前跳，二发的一个上网。
1: 服气了。
0: 今天整体上来看，阿尔卡拉斯接对方的二发接的并不好。这个球对科维奇判断上有点失误，这是要打一个一发上网的战术，但是这个球弹网以后对科维奇没有选择出手，但这个球确实是掉在了界内。也是想反拍放一个近网的直线的短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过，这样德维科维奇爆发以后追到了3-2，追到了2-3。这次阿尔卡拉斯选择了在相持当中率先变线施压，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先把球拉起来拉到中路深线，然后接下来这个正手，你看他整个的击球啊，击球点非常靠前。另外打完球以后大家注意看阿卡，他这个流头流的非常的明显。
1: 得气了，
0: 今天的第五接一次，这一盘的第三个，时速199公里。阿尔卡拉斯这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强势的啊，直落四分，送出了 Love Game。在这一盘，德约科维奇一发的进球率只有56%，这个数值下降的还是比较的明显。

0: 这个球哈尔卡拉斯接二发退得太靠后，这个站位让他的这个接发球没有接到力。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53%，一发的得分率60%，这两项数据啊，较第一盘都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失去了一发的掩护以后，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呢，他很难在底线，就是打出自己想要强势的这种进攻风格。我们看到刚刚这个数据说完，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他第一盘一发进球率78%，现在已经掉到了50%。哦，漂亮，阿尔卡拉斯这个跑动当中的反拍直线。纳达尔两届澳网的男单冠军，旁边呢是他的经纪人啊。
1: 15-14。
0: 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二盘啊，头号种子呢在局面上形成了对十冠王的一些优势，主要是对于科维奇呢，现在没有了一发的掩护以后，他很难在底线呢释放他的球速，在底线呢能够压制住阿尔卡拉斯。这个一发要到了。我们看到在第二盘当中啊，一方面呢是对于科维奇呢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第二盘他也遇到了一些体能上的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盘呢整个他的底线的进攻没有第一盘那么的强势，不能够持续的给阿尔卡拉斯呢施加压力，而且他在第二盘当中非受迫性失误现在已经有了10个，而对手只有5个。现在比赛来到了阿尔卡拉斯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德约科维奇刚刚利用一个正拍的漂亮的接发球拿下了第一分。这个二发呢还是没有能够咬合上对方的这个高弹跳的旋转。阿尔卡拉斯在这一盘也是2度啊破发了德约科维奇。在这一盘阿尔卡拉斯8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德约科维奇呢在这一盘3个制胜分，现在是有11个非受迫性失误。二区内角的发球，避免对于克雷奇的接发球呢打开角度，正手的制。

0: 胜分，现在阿尔卡拉斯呢一共是十个。德约科维奇呢正手的制胜分是四个，但是反拍的制胜分德约现在是五个，阿尔卡拉斯呢是两个。阿尔卡拉斯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样他是耗时36分钟啊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在第二盘他也两度破发了德约科维奇，双方呢在前两盘战成了1-1。赛会的时冠王在两盘结束之后选择离场，要进入球员更衣室进行一些调整。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比赛在两个小时之后推进到了第四盘，

0: you.
1: Oh.
2: 好球！对，科维奇这个球正拍，打得非常的果断。卡尔卡拉斯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正手的截击啊，这一拍是截下网了。对方确实这个球速对他来讲有一个压迫。好发球啊，卡拉斯二区内角速度落点结合的非常好，185公里的时速。那德约科维奇确实好像他一直觉得自己呼吸方面或者是肠胃方面啊有点不太舒服。
1: Game.
2: 而卡拉斯轰出了今天的第六接一次，也帮助他呢在第四盘率先完成爆发。哇，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但是现在呢明显的感觉到德约科维奇呢在底线他的球速比第一盘还是要下降了不少。随着体能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38岁的德约科维奇在整个底线他的进攻性和压迫性比在比赛的初始阶段还是要有所下降。当然这一分从一个侧面我们也看出阿尔卡拉斯他世界第一的这种能力水平，特别是他在底线的防守端他的移动真的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整个人在底线就像年轻时候的德约一样啊，贴地飞行。一发带切，想选择一个比较稳健的发球方式，但还是没有能够入界。好球啊，德约科维奇啊！正拍闪身的这一板球，这一板提速可能也超出了阿尔卡拉斯的预判。他觉得这板球可能自己的落点挺深的。二发。确实感觉到现在德约科维奇在体能上在整个的身体的能量上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段。

嗯。

好球，嗯，那一发的进球率啊，一发的质量，现在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发了一个内角，接下来正手盯中路，他也知道阿卡肯定会堵一边。反拍有点带不住球了，现在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啊，就造成了他现在整个在步法身法啊，包括他的手法的这种调整控制上，现在有的时候不到位，所以击球的失误明显的增加了。卡尔卡拉斯的另一个破发点，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嗯，对，科维奇顶住了压力啊，连续两个高压，打高压压中路，接下来截击，再一个高压还压中路，纳达尔，阿尔卡拉斯确实非常聪明啊，对于场上的观察也非常的细致，两个正手提速，把德约科维奇的位置打得远离底线以后，马上放了一个近网短球，侧身拉拍，然后用假动作晃住对手，换握切放直线短球，哎，换握，漂亮，对，科维奇二区外角的 ace， 时速198公里，这是他今天的第四节 ace， 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超过7分钟的一局，双方反复拉扯，好球啊，漂亮，这就是我们说的from corner to corner， 这个宽度，场地的宽度啊，用到极限，差了一点，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分确实是阿卡接得够深，这一拍球，哇，两个人都是顶住一口气啊，在底线打了这个高强度的多拍的对抗，啊，阿尔卡拉斯这个球正拍自己的失误，这个球出手呢就感觉有点模糊，拉打之间这个拍面，哇，压线了，嗯，这个球阿尔卡拉斯反拍到位以后，这个反斜线，这个板进攻确实是打得好，德约科维奇滑步的一个救球，到位稍微有一点晚，所以呢确实很难控制这个回球的线路，第六个破发点，

0: 漂亮。
1: Yes。
0: 德约科维奇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双方真是极限拉扯。哇，好球好球。终于要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一发的质量。现场的观众也在给德约科维奇鼓劲儿加油。这局马上要进入十二分钟大关了。对啊，这个球借力打力的一个出手，这个球就钉在了阿尔卡拉斯的脚下。
1: One game over，
0: 这局应该超过十二分钟了。38岁255天的德约科维奇在这一局当中非常顽强，展现了老将的这种坚韧的意志品质和不屈的精神，顽强爆发，挽救了多个破发点。漂亮的接发球，阿尔卡拉斯这个二发其实质量并不差啊，171公里的时速了，但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的接发更好。啊，想反击了啊！德约科维奇这一拍球。在这一分当中，我们看到两个人的跑动距离都不短。阿尔卡拉斯也是一位大心脏的球员。否则小小年纪怎么就拿了6个大满贯呢？哇，反拍极限的分点啊，刚才阿尔卡拉斯那个反拍反斜线分点压在边线上。考特夫人呢，她是保持着澳网这项大满贯夺冠次数最多的记录。考特夫人一共11次拿下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在男球员当中德约科维奇最多啊，他10次夺冠。如果他今天能够夺冠的话，在澳网这个单个大满贯的赛场上，他11次将会追平考特夫人。但是总的冠军数，德约科维奇25个，将会超过考特夫人的24个，独占历史第一。
1: Game，
0: 阿尔卡拉斯也是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4盘，阿尔卡拉斯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0: 15了。
1: 还是利用两边的分点啊，快速的调动对方。
0: 得去了，
1: 好发球。感觉阿卡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呢，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可能一发的球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快，184公里。
0: 好，
1: 德克维奇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的挑高球挑得真好，就是这一拍我们看这个挑高球挑的几乎就压在底线上，这个挑的真到位。阿卡这个球人和球还是有点远，因为对方是一个提拉的过来，有一个侧旋。德克维奇直落4分啊，完成了这个发球局的爆发。经过了刚刚那个局间的休息，感觉德克维奇呢在体能上有所恢复。从现在这个场上的表现来看，进入第四盘来看，感觉德克维奇的体能较之前第二盘第三盘其实是有所恢复。刚才我们提到了德约科维奇在2012年那一年澳网的优异表现，他半决赛战胜穆雷打了一个5盘，超过4小时。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穆雷说我第二天起来浑身都疼，但是没想到那个家伙，他说的就是德约科维奇啊，一天之后又打了决赛，跟纳达尔的那场超长的澳网的男单决赛。当然了，这个毕竟是2012赛季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德约科维奇正年轻啊。
0: 给阿卡拉斯，
1: 阿卡拉斯直落4分，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爆发。这一局，德约科维奇没有做过多的纠缠啊。目前在第四盘，阿尔卡拉斯3-2先发领先。
2: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0: 质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麦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第四盘的第六局，其实现在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呢，还是要在一区注意对方发外角啊。现在对于科维奇一区主要的一个发球的落点啊，就是外角。阿尔卡拉斯自己反拍失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制胜分阿尔卡拉斯30个，德约科维奇29个，非受迫性失误阿尔卡拉斯22个，德约科维奇36个。好发球，给了一个中路追身。这一局打的时间比较短啊，40-0，德约科维奇已经拿到了连续的3个局点，不到1分半。

0: 这个反拍确实不太好去提速，球和网比较近，而且对方的这个下旋的切削球呢弹跳的又比较低，反拍的提速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啊。二发，我们看到阿尔卡拉斯退得非常靠后啊。接的力量太大了。双方在第四盘战成了3-3，感觉过去的两局呢，双方都是在一个蓄力的阶段啊。哦，漂亮的回头球，这半球打得真好啊，发外脚，接下来不是去分点，而是拉力板回头绕头的随挥，利用纳达尔的正手击球方式。德约科维奇也是鼓掌，德约科维奇从来不吝为对手的优异表现而鼓掌叫好，
1: 得亲的
0: 这是他今天的第九届一次。哦，两跳了，
1: 嗯，七了。
0: 这个短球也是放得很突然啊。德约科维奇以为对方要分点，结果阿尔卡拉斯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哇，漂亮啊！打完了以后，两个人都在看这个球啊，德约科维奇也在看，阿尔卡拉斯也在看，一直盯着这个球飞行的线路轨迹，都在看最后的一个落点。哇，刚好压在边线上，非常精彩的接发球 return ace。 嗯，哇，这球是确实反应不过来了，确实反应不过来了。嗯，阿尔卡拉斯把这个球在空中又拦到了德约科维奇的身边啊，这样在第四盘，阿尔卡拉斯呢现在是4-3先发领先。
1: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一局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讲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啊，第一分，因为看到对方的接发球呢退得比较靠后，所以德约科维奇尝试了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控制上稍稍的差了一点。这一局如果德约科维奇一旦不能保发，比赛会进入对方的发球胜赛局。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发球上网，但是这一分感觉阿卡确实也是有所预判啊，外脚的发球过来以后，阿尔卡拉斯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接的角度非常大，也是利用到了对方外脚发球的这个线路和落点。

0: 好球，漂亮！那对科维奇顶住压力。一发衔接正拍的进攻，打出了这种 one two punch 的得分。15-30。好发球啊！不愧是赛会的十冠王，这块场地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讲呢，不仅仅是一块球场，是他的荣誉之地。好球，漂亮！对科维奇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啊，稳住状态，连下三分，带出这局的局点。压力下的得分，这是第四盘的统计，对科维奇拿到了11分。这板侧身正手的衔接打长了，这个压力下的得分呢，包括30-30啊这些分数啊，40-40啊，包括面对破发点啊等等。对，科维奇错过了一个局点。接发球差了一点点。不错啊，对科维奇还是顽强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非常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而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对科维奇0-30落后。4-4。这个球，阿尔卡拉斯反拍的切削球没有能够过网。其实阿尔卡拉斯前面两拍的连贯做的还是很好的啊，但是这个反拍打完压完对方反拍以后，感觉上来的稍微有一点慢。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Thank you.
0: 现场的观众也是按耐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这个球对科维奇反拍接二发挂网了啊！这个球阿尔卡拉斯二发选择发外脚，这是一个快速的上跳的一个二发，比较明显的侧上旋的弹跳。

0: 卡尔卡拉斯在场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冷静的一位年轻球员，他不动声色啊，并不被现场的这种氛围所打扰。场上还是能够冷静地处理每一分球。这是他的团队。这个正拍呀，很可惜啊。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啊，其实这一分两个人表现的都很出色。双方在底线呢，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斗智斗勇的线路，对于落点的控制，其实最后阿尔卡拉斯这个正拍斜线的出手，要的角度稍微大了一点。
1: Many thanks. Please.
0: 30-30，同样也是关键局关键分啊。哇，接发球接得真好啊！这个德约科维奇已经预判了对方的这个一发，外脚的一发。对科维奇非常快节奏的一个正手的回发球，而卡拉斯在第四盘获得了6个破发点，但是都没有能够兑现。这是对科维奇第一次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拿到破发机会。现在阿尔卡拉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这个正手没有卷住这板球。其实阿尔卡拉斯刚才这个反拍回球呢，不是那么的深，啊，对科维奇这个正手呢向前迎的不够。这场比赛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对于两个人的心理抗压性啊，对于心态的调整，真的是一场极端的考验。哇，高级啊！阿尔卡拉斯这个正手打得太漂亮了。非常高级的正手啊，这个球带开角度，哦，再看，其实德约科维奇再冲球速了，这个正手啊，但我们看阿卡这个正拍卷带出来的角度，令德约科维奇也只能望球兴叹。
1: Thank you.
0: 拿到这局的局点。
1: Please. Thank you.
0: 科维奇侧身的这板球没有能够下分，所以呢也暴露出了自己正手位以及身后的空当啊，这一板球必须要打死对方，否则的话对方如果把球救回来的话，对科维奇是非常难办的。这样阿尔卡拉斯也是顶住了压力啊，挽救破发点以后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第四盘带到5-4的领先。接下来德约科维奇将面临到压力巨大的一个发球局。德约科维奇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漂亮啊，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章法。
1: 15了。
0: 再换一把球拍，拿下第一分，在这个关键局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吃下一粒定心丸。

个后场的高压。嗯，而卡拉斯刚刚这个挑高球同样也是非常出色的。之前我们看到对于科维奇有一个被动当中正手挑的高球也是非常接近底线了。对科维奇后场的高压这板球失误了，15-15。跃在空中啊，金鸡独立的反拍的斜线进攻。这个球阿尔卡拉斯还是接的有点浅，所以给了德约科维奇进场以后反拍的进攻施压的机会。

0: 发球。
1: Game.
0: 不错啊，对科维奇还是发外脚牵制阿尔卡拉斯的站位，然后快速衔接把对方的场地打开。双方现在在第四盘战成了5-5。压力呢像这个跷跷板一样在两位球员之间啊，随着每一局而进行转换。
1: Silence, please. Silence. Thank you.
0: 现在德约科维奇的非受迫性失误42个，阿尔卡拉斯的非受迫性失误26个。
1: Ball.
0: 在这一盘当中啊，德约科维奇挽救了全部的6个破发点。啊，到位有点慢了啊，晚了。
1: 15了。
0: 好发球啊，内角的一个落点，这个球有速度也有旋转啊。如果单纯的去拼球速，可能德约科维奇这样一顶就把球顶过去了。

好球，对桂奇反拍直线率先施压，阿尔卡拉斯的正手想硬碰硬打一个直线的回头，但是这个球稍微长了一点。今天第一盘感觉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的直线还是打得很好的，但是后面感觉可能受制于体能的下降，反拍的直线使用的频次并不是很高。太被动了啊！这个球确实是对方阿尔卡拉斯整个的发球也好，下一盘的衔接也好，非常连贯，非常紧凑，没有给德约留下机会。发外脚，这板连接，侧身到位很早，所以呢这个正手呢很有欺骗性啊，你不知道他要往哪儿打。这样阿尔卡拉斯也是顶住压力啊，完成爆发，时长马上呢将进入到3个小时。现在在第四盘，阿尔卡拉斯呢是6-5先发领先。第四盘最后一个发球局，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马上进入到3个小时时长的时候，两位球员在场上的这个多拍的强度，双方的移动，我们看到这边阿尔卡拉斯超过50米，那边德约科维奇48米，这边阿尔卡拉斯移动距离58米。这个多拍真的是硬碰硬，双方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上的博弈，心理上的博弈啊，在这一分当中应该说非常非常的这种强悍。这个多拍打完，对科维奇体能上是有一定的消耗的。球啊，漂亮！对科维奇出其不意啊，攻其不备，二发的上网，再欣赏一下反拍截击直线身躯，接下来正拍的截击上步，截得非常出色，力气拍头啊。

啊，因为第一分是一个多拍，那个多拍对德约科维奇的体能确实带来了比较大的消耗，所以你看第二分德约科维奇就不打多拍，他冒险的选择了一个二发上网的战术，其实就是为了

0: 免在这一分当中再去消耗自己的体能。
1: Thank you. Quiet, please. Thank you.
0: ~15:30。这两分掉的就有点快了啊！
1: 15:40，
0: 这个正手刚刚的斜线掉了一分，对方回发球挤压到德约科维奇，这一拍也是掉的比较快了，这样阿尔卡拉斯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之前德约科维奇在这一盘挽救了全部的六个破发点。啊！德约科维奇正手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将阿尔卡拉斯呢最终啊经过3小时02分钟的激战，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三盘，逆转战胜了赛会的十冠王。德约科维奇，这也是阿尔卡拉斯职业生涯首次打进澳网的男单的决赛，也是他赢得的第一个澳网的男单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纳达尔之后再次赢得澳网男单冠军的西班牙男球员。我们看到镜头也是马上给到了纳达尔，这样我们看到这场比赛阿尔卡拉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他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全满贯的获得者。我们向阿尔卡拉斯表示祝贺。这是他赢得的第7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稳住自己，稳住，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

0: 漂亮，太棒了，发挥的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稳住。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保住自己，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正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9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1: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中，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比36环的成绩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 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

0: 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1: 稳住，动弹，
2: 拿住！
1: 好球！
0: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亦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庸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

0: 和团体的冠军。
1: 唱一点，老师好。还有两个。
0: 嗯，好的，十环。十九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你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1: 加两个，
3: 头
0: 九环，
3: 不急，你保持住，
1: 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进，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行直接，
1: 举枪坐好。
3: 好，拿位。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2: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0。

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平。 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实环和26个内实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实环和24个内实环。 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 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实环。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 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五，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 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啊，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 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 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 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 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准备好。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9环。

面对队的第二件。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奇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乒乓球体能的一个训练，主要是训练运动员的灵敏及反应。首先呢，练一下这个灵敏。灵敏主要是前后，主要是左右的一个移动，跟我们平时在打球的时候左右的摆速啊、脚步的移动，包括小碎步的移动及启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练运动员的一个灵敏，包括他的一个爆发力的这样的一个专项体能。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蹲低的，重心往前，

你看他在跑动当中，他的左右腿啊支撑，好，然后我们拉点距离啊，慢慢提高难度了啊。这个就可以练到运动员的第二个反应。

那因为在乒乓球这个对抗当中，它的速度是要求非常快的。你看很多视频其实也能看到，咱们的运动员都在会练一些这个灵敏反应，特别是反应这块取决于他对一个球的判断这也是我们平常练的比较多的一个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刚开始给他适应了一下，现在给他提高点难度，先闭眼，然后再睁开，然后再去抓球。看、okay。

0: 来，开，
1: 好，
0: 开，很好，开，很好，开，开，开，这样的一个乒乓球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方法，不光是灵敏啊，包括速度反应啊，其实对我们整个神经的反应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是吧？这个多练一练，不论是对你们打乒乓球还是做其他事儿，我觉得从大脑的整个的这个反应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那厄尼球呢，是一个匹克球特有的技术，因为匹克球的规则当中要求我们必须在非截击区以外进行截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到离网子很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区域是有边线的，所以厄尼这项技术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场地的侧面进行截击的一项技术，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技术的要领吧。 如果我们要想打一拍厄尼呢，第一步，观察对方的回球。如果我们把球打到对方的边线，并且我们观察到对方想贴近边线打直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打厄尼。第二步，怎么移动到场外，使用外侧脚蹬地发力，然后内侧脚着地，像我这样，一、二。这时候我们把球拍放在身前，做截击的动作，这是准备击球前。 第三步，我们怎么把球打出去呢？我们还是像第二步一样，先完成起跳，等待对方的球来之后做平推的动作。最后，在整个厄尼球的过程当中，不能进入非截击区。因此呢，我希望大家使用内侧脚着地的方式，而不是外侧脚。这时重心容易不稳。 我们容易摔入到非截击区当中，如果脚踏入这个区域，就会被判为违例，就会丢掉这一分。厄尼球训练的方法，第一步，让你的搭档在对面给你喂直线丁克，你直接跳到场外，等待他的喂球，完成击球，准备。 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把脚完整的跳到线外，不要踩线。练习第二步，先进行一拍丁克球，这个丁克球我们打到边线的附近，随后顺势起跳，等待对方的直线丁克，然后我们打厄尼球。

0: 这就是我们阿尼球的两步的训练方法。阿尼球呢，并不是说打很大的力量，因为当我们靠近球网的时候，离对手同样也很近了，所以最重要的是把球打过去，打到对方的脚下。打阿尼球呢，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预判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比赛当中打出一记阿尼球， 那既有观赏性，也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士气。快去打你的第一个阿尼球吧！Hello，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体重管理非常有效的动作，利用壶铃进行高脚杯状态下的左右侧滑步。那 壶铃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是经常能够见到的，无论说一些健身场所，还是居家办公的场所，很多小伙伴都会把它放在旁边。那么它是一个高效的来练身体、进行塑形减脂的这样的一个小工具。所以如果说你身边就有，那么就跟我一起来练。那首先呢，要说到它的重量，鉴于我们呢初学的一些女生可以使用4公斤起的这样的一个重量， 既能够增加一定的配重强度，给身体一定的这样的压力，又不会太重，能够很好的进行接下来的训练。对于男生来说，适度的去增加一点点的重量，可以选择6公斤起的壶铃来作为自己的配重工具，这样的话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练习效果。OK，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怎么去使用壶铃，将壶铃进行倒置，双手
2: 前臂紧扣壶铃的手环两侧，然后将它顶贴在胸口，就这个动作非常关键，全程始终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背部的一个刚性，背部收紧，那么有利于整个躯干的稳定，有助于我们在完成动作过程当中，我们的腰部的一个很好的控制，并且能够将这个阻力更好的传递给我们的下肢腿臀部。那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我们歇好气，做好呼吸调整，向 右进行滑步的过程中，左脚向右下方进行侧步，同时通过屈髋屈膝，使身体下降重心，充分的使臀腿的肌肉拉伸开，向上蹬起。OK， 再向左侧同样的方式打开。OK， 连续的连贯进行。到做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躯干始终保持比较的垂直，因为有壶铃在前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重心，能让我们的躯干始终保持接近垂直的角度， 也就能够使腰部的压力会比较低。好，那我们保持一定的节奏来完成这样的动作。膝关节呢，在底端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控制，不要让它大力量的去触碰地面，以防给我们的膝盖造成损伤。那我们从侧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侧面的展示，做好准备之后，向右跨步，左脚向后侧方跨步，看我的躯干依然保持一个收紧挺拔的状态，然后向右侧同样的进行。 吸气，下蹲吸气，感觉臀腿的肌肉被充分的拉展，并且在向上的过程中，利用臀腿的肌肉将身体蹬拉起来，保持核心的稳定，呼吸的节奏的稳定，以及拉住壶铃的手一定要紧贴胸口。好，那么使用壶铃这个动作进行我们下肢的练习过程当中呢， 它能够给全身的燃脂带来非常不错的效果。首先，对于我们下肢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糖原消耗的一个作用，能够抵抗下肢的脂肪合成的作用的同时，又有利于提高局部的塑形效果，以及全身大肌群多关节的活动状态下，对我们的心肺练习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平时在 选择使用壶铃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每次做4到5组，每组当中可以去完成10到16次。当然，随着我们的训练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心肺能力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增加训练的组数以及训练的频率。一天当中，你有很多碎片的时间，建议你可以多次的来进行练习，会达到更好的塑形减脂的效果。期待你的身材变得更加美丽。
3: 类似症状困惑吗？头晕、头痛、眼睛干涩、耳鸣、烦躁、失眠、咽喉不适、双肩不等高等，这些都有可能与脊柱变形相关联。目前在我国，脊柱侧弯问题已成为继进食、肥胖之后影响

0: 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杀手。20年前，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生率为1%到3%，现在达到了10%左右，脊柱异常的比例也高达50%，并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上升，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三季。在这一季呢，我们将重点跟您探讨如何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今天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中心主任厉彦虎。厉主任，大家还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北京的中小学，他们的课间时长都加长了。我知道这个提议是您在两会上首次提出来的。
1: 是的。
0: 您那个初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因为现在是这样，当时写这个提案，当时是考虑了很多的因素。现在中国青少年面临四大那个严峻的健康问题，第一个是就是这个近视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肥胖问题，第三个就是脊柱变形问题，第四个就是心理问题。这四大问题核心的东西就是青少年运动活动不足，还有到户外见阳光太少有关。
0: 那多增加的这些课余时间，厉主任，听说您还设计了一套脊柱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这样的，就是针对青少年脊柱的严峻的那个变形问题啊，包括脊柱侧弯，就是我们在通过这些年研究呢，就发现了一些方法，研究出一些方法，就让课间做一些脊柱拉伸，就是1分半钟的那课间脊柱拉伸操，
0: 90秒哈，感觉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这个脊柱操了。
1: 对，
0: 但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些中小学去看一看，他们已经在推行了。这所学校呀，就是北京市第一所开展新版的脊柱课间操的学校。我们看到孩子们呀，在延长到15分钟的课间时间，花上1-2分钟的时间，然后预防脊柱侧弯，同时他们在学习和运动中也转换了一下精力，为下一堂课做好了准备，就有更加专注的能力在课堂上了。青少年脊柱保健操通过调整和训练脊柱各节段肌肉，可以放松和训练目标肌肉，解除局部肌肉痉挛，同时激活脊柱深层肌群，促进血液循环。这也缓解了因上课久坐导致的脊柱肌肉疲劳和紧张，调整了脊柱各阶段平衡。在新增加的课间5分钟时间里，陆河中学附属学校拿出2分钟做脊柱保健操，每天室内室外各一次，预防脊柱侧弯。
2: 脊柱侧弯呢，也影响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他的生长发育。学期初呢，我们也邀请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团队到校，进行了一次筛查。我们看脊柱侧弯的这种疑似不良率达到1%。当然还有很多更多的还没有达到脊柱侧弯，但是呢，它有这个姿态不良。所以呢，我想呢，我们要推行我们这个脊柱健康操，能够保证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姿态体态，来支撑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0: 虽然课间增加到了15分钟，但每个课间都去操场活动并不那么现实。针对这种情况，陆河中学附属学校利用桌椅的间隙，把脊柱操带进教室。对课间预防脊柱侧弯来说，这种模式更加方便可行。
1: 你们就希望咱们这个操呢，对孩子课间都能来拉伸，都用来做，这样孩子脊柱疲劳能得到消除或者缓解，对预防脊柱侧弯非常有帮助。
3: 这个脊柱操都能改善我们的哪些部位？
4: 从脊椎，然后腰椎，还有胸椎，包括我们的视力，就是很多动作，你看它是不同的位置，有头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胸椎呀、还有后面腰椎、脊椎这一块的，就是整个上半身，包括你的视力，都可以促进它的整体循环。
5: 练了脊柱操后，我感觉身体特别放松，因为脊柱操的动作能让头肩颈背都活动起来，有意义的放松身体。
6: 它能让我的脊柱得到拉伸和锻炼，旁边的肌肉也可以得到锻炼，更好的保护脊柱。
7: 大一点的像6年级的孩子，相对来说他们在教室里还有在家里的学习任务会比较重一些，长期的久坐会让他们养成一种侧着坐呀、躺着坐的一种习惯，但是练习之后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有发生变化的。
1: 但是写字姿势也对

0: 那个对那个脊柱保护至关重要。这个持笔姿势小时候一定要教他要科学的持笔姿势，咱们是要求拿笔尖，必须离笔尖啊叫一寸，就三公分，这样写的时候孩子能看到字看得很清楚，他就不需要把身体歪下来，身体保持一个三个九十度原则，就是伸大腿与身体九十度啊，这个膝关节九十度，然后两个肘都要保持在九十度位，这身体就端正了。你看这个两个肘都九十度，如果他两个肘不是九十度，如果是一个肘小于九十度，他说明他身体是歪着的。笔记本放正了，两个身体脊柱保证了，这样写字的时候就安全了。
1: 运动处方一，针对在教室久坐，可以适时在课间进行脊柱操等拉伸练习。二，听课写作业要坐姿端正，保证三个一，手离笔尖一寸远，胸离书桌一拳远，眼离书本一尺远。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5: 在健身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这个天梯上啊，就在这儿悬吊在这儿啊。您这个平时锻炼的时候，这个一般都是做多长时间呢？
6: 也就1分钟左右吧。
5: 1分钟左右啊。
6: 对。
5: 有很多人就是单纯的比谁时间长，但是练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出现肩关节里边的一些啊这个运动损伤，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啊，包括一些这个拉伤，是吧？所以呢，做这个练习可以，也挺好的，但是呢，一次性尽量别超过1分钟。哦，就可以了啊，就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就是周围组织的伸展性啊，也给他这个得到锻炼了，但是又没有过度啊。穿红衣服的啊，你看他那手臂和躯干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吧？第二位啊，他这个大臂和躯干就有夹角了，是吧？相对来说，这个大臂屈啊，这个屈的角度就受限，适当的做做这个练习，对柔韧性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要是练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有很多种其他的练习，比如说利用这个立柱就可以啊，比如说屈的练习，是吧？屈大臂，这叫屈大臂，屈我把手举起来，身体往前，是吧？这就是拉它的屈的柔韧性啊，这样也可以拉啊。手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对对对，
6: 往前，
5: 身体往前啊，手臂贴在这个立柱上，对，
6: 这样，
5: 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练一练。肩关节屈的柔韧性啊。另外呢，侧过来呢，侧过来，您手还放在这儿，脸冲我，这个呢可以压一压外展的啊，这个大臂外展，外展，
6: 这样啊，
5: 这叫大臂外展啊，压一压大臂外展，也是啊，您可脚可以稍微离开一点，
6: 外面，
5: 两个脚都离开，立柱稍微远一点啊，
6: 就这样，
5: 哎，对对对，然后身体往上靠，哎，对对，
6: 这样我斜着，
5: 对，身体往上靠，这样呢。拉一拉这个大臂的外展啊，哎对，然后肘关节屈成90度，就这样，这样做啊，做做外旋。

0: 手关节屈成90度，哎，对对对对，然后掌心按在按在这儿，
1: 啊，
0: 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这样，这样啊，再往前，再往前，身体再往前，我看看这边，看这边，
1: 这边往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啊。另外还可以这样啊，水平屈，用这对侧的手这样拉一拉，
1: 这样，
0: 哎，对对对，拉一拉，水平屈的啊，水平屈的，
1: 对，
0: 对，
1: 这个
0: 手往回拉。
1: 哇，
0: 这手这手这样
2: 这样伸直，
0: 哎，对对对，
1: 这样我还没练，我没练过这个，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哎，对对对对，
1: 这样，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手拉着这立柱啊，可以慢慢往下蹲，手往上方，慢慢往上蹲，练练身的柔韧性啊。
1: 哦，这个，
0: 手往上一点，对对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啊，慢慢的挺胸，挺胸，慢慢的，哎，对，哎。这都可以啊，这样呢就把肩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灵活性啊，让它得到有效训练啊。
1: 好，我一开始就是整个就是胳膊竖起来，我就看人家就是有的老年人在这吊嘛，吊吊杠，我就是觉得挺好，然后就过来就是吊吊越来越好。
2: 很多老年人就都会受肩关节疼痛的影响，无论是五十肩的还是肩周炎的，啊，今天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能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肩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样的话也能帮着我们来去改善一些疼痛，我们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接下来天气由热转凉，昼夜温差变大，特别要提醒大家，天气转凉后呢，肌肉和关节的唤醒更慢，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热身，防止肌肉拉伤和关节损伤。
0: 没错，热身的确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规避运动损伤，但是比赛场上的意外受伤却很可能是无法预判的。上周末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比赛中发生了连环碰撞事故，导致赛车起火和车手受伤。
1: 当时车手米尔罗伊驾驶的91号赛车在遭到撞击后瞬间燃成一个火球，正当米尔罗伊被困座舱行动困难之际，79号车手洛克哈托格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弃赛救人。经过了紧急的救援，他用灭火器压制了火势，并徒手把米尔罗伊从座舱里拖了出来。
0: 比赛后呢，米尔罗伊对哈托格表示了感谢，感谢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从车里救出来。组委会对受伤的米尔罗伊表示慰问，向救人的哈托格表达了感谢和敬意，同时表示将以此次事故为鉴，对竞赛过程中多方面存在的不足制定更完善的方案，并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1: 对于一位车手来说呢，争夺第一的机会或许有很多次，但是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希望米尔罗伊早日康复，也向洛克哈托格致敬。
0: 那更多的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2026女篮世界杯继续在德国进行， D 组的中国女篮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中国女篮距离常规时间结束还剩下27.3秒时，仍落后5分。随后，罗新玉和杨舒雨贡献关键得分。中国女篮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并最终以74-70逆转赢下比赛，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此役，韩旭砍下全场最高的22分，另有14个篮板，杨舒雨得到18分。昨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三对国羽双打组合在各自单项的决赛中出战。混双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夺得冠军。首次闯入超级750级别决赛的女双黑马鲍黎静、曹子涵获得亚军，何继婷、任翔宇夺得男双亚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

0: 在法国站，昨天结束了正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张雪机车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季军，连续第二个回合登上领奖台。张雪机车另外一位车手卡里卡苏洛排名第8。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正赛展开角逐，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第二圈遭遇严重事故退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从第19位发车一路追赶，最终夺冠。拉塞尔和维斯塔潘分列2、3位。英超联赛第3轮昨晚迎来一场强强对话，阿森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凭借哈弗茨和厄德高的进球，主场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联赛3连胜。此外，曼联在客场曾2度取得领先，但最终被埃弗顿队完成绝平，2队2-2握手言和。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先来关注在德国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昨晚结束了一场 D 组焦点战，中国女篮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
2: 原本处于被动局面的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以74-70逆转赢下比赛，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两支球队首战都输了球，因此本场比赛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充分发挥内线优势，得到的前14分全部来自篮下，其中韩旭连得6分，直接打停对手。暂停回来后，捷克队加强了内线的收缩防守，尤其是在中国队换上张子宇之后，甚至出现4人合围张子宇的场面。但此时中国队的外线没能给予足够的火力支持，连续投篮不中，反倒是捷克队多点开花，首节取得5分的领先优势。
4: 我觉得对方就是知道我们打内线之后，也给我们内线上了很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那一下我们就是调整的有点慢。
3: 第二节韩旭命中了中国队的首个3分，杨舒雨单节7分咬住比分。捷克队则是坚决包夹内线，使得中国队传接球受阻。进攻端他们延续了外线的火热手感，上半场共命中8记3分，以41-33领先中国队。一边再战，韩旭和杨舒雨依然是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他们之间的挡拆配合也是中国队最有效的进攻手段。但过于明显的进攻意图也使得中国队频频被对手的高压防守逼迫出失误，捷克队得以在比分上保持压制。第四节，当韩旭命中3分，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后，连续的失误再次浇灭中国队的进攻势头。整场比赛，中国队共出现29次失误，而捷克队利用失误得分高达27分。最后2分多钟，中国队仍落后6分，比赛进入决胜时刻。先是中国队后卫张曼曼命中超远3分。此后，捷克队约克洛娃在距离第四节结束还剩27.3秒时上篮得手，再度将分差拉大到5分。这回中国队站出来的是罗新玉，他在外线果断出手，手起刀落，将分差缩小到只有2分。此时捷克队仍然掌握主动权，但这次约克洛娃在被中国队送上罚球线后2罚不中。中国队利用最后一攻由杨舒雨完成绝平上篮，64-64，中国女篮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
5: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没事，没想
4: OK。
3: 随后中国队一鼓作气，罗新玉再中3分，韩旭篮下打成2次进攻，杨舒雨则是连突带投，在加时赛中独得5分，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场他13投8中，得到全队第二高的18分。最终中国队以74-70拿下这场关键战，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全队乃至全场的得分王是中锋韩旭，他得到22分、14个篮板的2双，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也是我们就是小组赛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手，然后今天能拼成这样也是我们就展现我们中国女篮的精气神嘛。但是确实我们有很多环节处理的不够好，包括我个人在第四节就是也确实有很多问题。

0: 也好，大家也都一直没有放弃，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然后想要赢得比赛的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最终也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恭喜中国队。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和队员韩旭出席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
2: 龚鲁明肯定了队员们的拼搏精神，韩旭则对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表达了感谢。
3: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内线优势实际上今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的。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珍惜每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我们越打越好。
4: 首先，我为我所有的队友、我们的教练组以及团队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感到骄傲。今天的比赛对我们来说非常艰难，甚至在最后时刻我们还一度落后6分，但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加强防守，并且命中了一些高难度的投篮。我们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我们很好地完成护框，尤其是保护住了篮板，我为所有人感到骄傲。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这场比赛失误比较多，我不觉得我很完美，但我会在每一场比赛中拼尽全力，感谢我的队友、我的教练对我的信任。
1: 今天凌晨还进行了D组的另一场比赛，美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同样是鏖战至最后时刻才分出了胜负。身穿红色球衣的美国队在比赛还剩3分半时仍然落后1分，斯图尔特命中关键2分，随后杰基扬和切尔西格雷先后打进，美国队艰难地以55-52赢得比赛，取得小组赛2连胜。
2: D 组小组赛两轮战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
5: 小组赛两轮过后，美国队2战全胜，位居 D 组头名，提前锁定出线名额。意大利和中国队同为1胜1负，意大利凭借净胜分优势暂列第二。捷克队2战全负，积分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篮将与意大利女篮争夺小组第二。根据赛制，D 组第二将避开 C 组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两支强队，因此这场对决中国队也是要全力争胜。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45打响，我台体育频道将从2:30开始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继续在深圳进行，在混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
12: 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

0: 平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首局中国组合曾以20-16领先，但马来西亚组合打得很顽强，挽回了三个局点，将比分追至19-2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拿下最后一分，21-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这次20-16领先时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21-16再赢一局，大比分2-0获胜，夺得混双金牌。
1: 当然拿了冠军肯定高兴，但是更高兴的是一点，是我们在这个实战中找到了从一开始出现的问题到后面几场慢慢去解决掉这个困难，不管从心理上面去克服，还是技术上层面，还是技战术层面，我觉得我们都有在不断的去尝试一个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2: 是的，因为我也比较认可东姐说了吧，因为我们这一站比赛在适应场地的那几天可能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前面几天也打得非常激烈，都是非常惊险的取胜，到后面我们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沟通，每一天的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我们慢慢又修回到正轨上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开心的。
3: 女双赛场，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不敌日本组合中出井、高桥美优，获得亚军。
0: 首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鲍黎静、曹子涵打得比较保守，日本组合的进攻则更加犀利，他们以21-18获胜。第二局日本组合一度以8-1领先，但随后中国组合奋力将比分追至12-0，不过日本组合在关键分上把握得更胜一筹，鲍黎静、曹子涵以18-21输掉第二局，获得女双亚军。
4: 他们比我们更放得开吧，在一些很多技术特长上面，我们其实也没有做到自己完全的最好。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比较难受，因为他们的有一个往前的逼压速度也比较快，我们也是这样子一个前一个后的这种打速度的吧。但是他们明显有一个比我们打得更硬，而且我们有点太执着于每一拍的质量了，我觉得可能在于出错的时候对于容错率可能还是不够包容。
5: 输球会让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吧，然后变得更全面。
0: 男双决赛，中国组合何济婷、任翔宇对阵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谢提。首局中国组合完全占据主动，以21-11获胜。第二局印度组合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中国组合在领先的情况下被追至17-0，但关键时刻印度组合出手更为冷静果断，最终他们以21-17获胜。何济婷、任翔宇大比分1-2不敌对手，获得亚军。
6: 可能还是就心急了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就身体可能不是就是能力的储备还是不是特别够吧，然后再加上那下有点心急了，就想一两拍可能去打死对手吧，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的主动失误。
7: 我觉得这一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吧，对整个在场上比赛的感觉其实整体还是不错的，但可能结局其实还是已经有看到那个冠军的点了，但最后确实可能也是因为心态很着急，可能最后没顶住吧。
3: 再来关注美网，今天凌晨女双第二轮迎来一场中国金花德比，赛会七号种子张帅蒋欣云组合2-0战胜杨昭轩与中国香港选手张伟环，
8: 双方首盘就打得异常焦灼，两对组合先后两度完成破发，前12局双方战成6-6，比赛进入抢七，在抢七的较量中双方一度再次战成6-6，随后蒋欣云发球造成张伟环回球出界，比分被改写为7-6。接下来的关键一分，张伟环没有顶住压力送出双误，张帅蒋欣云组合以8-6的比分赢下抢七，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蒋欣云组合乘胜追击，他们在这一盘中三次实现破发，以6-1的比分强势收下胜利。全场比赛张帅蒋欣云组合轰下34记制胜分，展现了十足的攻击火力，成功晋级美网女双第三轮。
9: 非常开心赢下今天的比赛，但是也非常开心看到杨昭轩在时隔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赛场，第一个这种巡回赛的比赛就能有如此好的状态和如此好的表现吧，然后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

0: 段时间，包括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会能够健健康康的展现出来他最好的那一面。
1: 其实今天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两个都就是坚决就出手，慢慢的反正就是把我们的特点打出来，然后我们也从头到尾在制定我们两个上场之前就是沟通好了的战术。
2: 我觉得自己发挥的有70%左右吧，因为确实是伤病刚回归，我觉得有今天的表现我还是很认可自己的，但可能我还是会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吧。
3: 女单第四轮昨夜今晨继续进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直落两盘战胜东道主选手汤森，强势晋级八强。
4: 萨巴伦卡是上两届美网女单冠军得主，她的对手汤森是本届进入女单16强中仅有的两个非种子选手之一。首盘破发成为了比赛的主旋律，身穿橙色网球服的萨巴伦卡4次实现破发，汤森则成功兑现3个破发点，谁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似乎成为了赢下首盘的关键。率先打破僵局的还是萨巴伦卡，他在第6局直落4分强势爆发，尽管之后他在第8局自己的第一个发球胜盘局被汤森破掉，但第10局头号种子还是把握住机会兑现自己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以6-4赢下首盘。第二盘汤森连保带破取得3-1的领先，但之后萨巴伦卡状态逐渐回暖，发球得分率提升的同时失误也明显减少。面对手感火热的头号种子，汤森在比赛后半段陷入了被动。如此，萨巴伦卡连下5局，以6-3再赢一盘，从而直落两盘淘汰汤森，顺利晋级女单8强。
3: 男单赛场，2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3-0击败20号种子保罗，取得一波大满贯18连胜的同时，晋级男单8强。
5: 本场比赛开局阶段，画面上方的保罗显然有备而来，技惊四座的这记绕柱击球赢得了满堂喝彩。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阿尔卡拉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首盘完成破发后，卫冕冠军以6-4拿下。第二盘保罗在先被破发的情况下完成了个人本场比赛的唯一一次回破，但阿尔卡拉斯凭借暴力正手再次破发，取得局分优势，以6-3再胜一盘。第三盘面对士气正盛的卫冕冠军保罗，实在无力招架，阿尔卡拉斯开局阶段就完成破发，以6-4终结比赛，大比分3-0击败对手，取得了一波大满贯18连胜的同时，晋级男单8强。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卡拉斯此前3次在大满贯击败保罗后，最终都取得了该届赛事的冠军。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欢迎回来。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昨天在广东江门展开第二日的较量，陈英获得女子佩剑个人赛冠军。
1: 女子佩剑个人赛决赛在山东队的李雪和广东队的陈英之间展开，陈英进攻先得一分，之后她又抓住防守反击机会再得一分，获得2-0的开场。之后陈英稳扎稳打，第一局过后陈英8-4领先。
2: 今天一天下来，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尽自己所想的，把自己的东西做出来吧。
1: 之后的比赛陈英继续保持比分领先，最终以15-11战胜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他首次获得击剑冠军赛总决赛的个人金牌。
2: 感觉非常好，就是挺开心的，然后呢感觉就是对今天一整天的努力就是付出有反馈了。
1: 男子重剑个人赛在辽宁的刘浩和田家申之间展开，首局两人战成4-4平，之后两人一路将比分僵持到14-0。
3: 我寻思既然都打到这儿了，是不是我也不想给自己留遗憾什么的，尽量该拼还是得拼一下。最后一件，因为我们都比较熟悉嘛，然后他打什么的话我也比较清楚，然后最后我也是有赌的成分，我赌这件他还会做他那个喜欢动作。
1: 最终刘浩赢下最后一件，以15-14拿到冠军，突破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3: 去年锦标赛的时候我就是已经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了，第8名。今天打到前8的时候，我想想既然我已经打到这儿了，是不是再咬牙再往前拼一拼，但最后确实如我所愿。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击剑队也进入到最后的赛前备战阶段。女子佩剑方面，中国队派出年轻队员们出战，小姑娘们将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1: 在近期的国际赛场上，中国女子佩剑展现出了极强的冲击力。本次亚运会，中国击剑队在女子佩剑方面派出潘奇妙和饶雪怡出战个人赛，潘奇妙、饶雪怡、魏佳怡、张欣怡出战团体赛。17岁的潘奇妙不仅手握世青少赛双冠，更在亚锦赛和世锦赛上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尽管年纪小，但她在高强度对抗中展现出的灵活步伐与迅猛出剑，证明了她已具备与世界顶尖剑客同场竞技的实力。
4: 肯定会拼命去打，然后但是在心态方面就不会像那么紧张，然后稍微放平一点，然后就报一个第一次参加，然后以享受比赛为主。
1: 21岁的饶雪怡本次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前不久进行的亚锦赛上，饶雪怡一路过关斩将，斩获女子佩剑个人铜牌。不久之后的亚运会上，小姑娘希望更上一层楼。
4: 其实又紧张又很兴奋，因为就是我们团体赛是跟个人是挂钩的，现在就是亚运会的那个团体积分是要看个人排位的，所以就是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又很兴奋，因为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1: 在亚锦赛上，中国女佩获得团体铜牌，世锦赛获得团体银牌。面对亚运会，小姑娘们将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5: 当然是最好就是站上最高领奖台吧，这是也是我们的目标。对，因为世锦赛之后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然后我们也希望趁着这股劲，然后把最高的那个也拿下。
4: 我们团体就是目标一直都是冲金，就是希望我们在亚运会上能拿到团体金牌，然后个人也希望能上领奖台。
6: 对，更有信心了吧，因为我们世锦赛的时候还战胜了韩国队，所以在打亚运会的时候可能对战他们的时候会更加有信心。我就希望我把每一场每一件打好，决定好就行。
7: 团体因为刚在世锦赛拿了银牌，然后并且在84战胜韩国队，然后也是我们亚运会主要竞争对手，所以我们现在很有信心，然后所以我们亚运会的目标团体可能就是冲金。
0: 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昨晚在陕西商洛收官，中国女子组合延续夏欣怡收获银牌，吴嘉欣、周朝威摘得男子铜牌。赛事落幕，中国队马不停蹄开启亚运会备战。
1: 女子组决赛延续夏欣怡对阵澳大利亚费耶什克兰西，赛前中国队准备充分，有效限制对手，迫使对方接连失误，一度17-11领先。但是之后澳大利亚组合变换发球线路，中国队未能及时调整，遭对手追分反超。尽管中国队奋力拼搏，但最终还是0-2负于对手，收获银牌，无缘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直通资格。

0: 男子赛场，卡塔尔组合因伤弃权，吴嘉欣、周朝威不战而胜，斩获铜牌。至此，本站赛事落幕。场边观摩决赛的中国队队员已经全力投入亚运会备战。
1: 是我的第三届亚运会了，很期待，很期待。因为现在从这站开始，我们俩说实话，信心最主要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信心上面已经提高了好多。对于亚运会，因为还有十几天，可能就要奔赴日本去参加亚运会了，所以还是很期待的。
2: 期待肯定还是就是想往最高领奖台上面去冲击嘛，但是也知道这个过程会很难，还是一步一步做好自己吧，就是打好自己，就是保持好自己这种最好的状态啊，去冲击人家。
3: 中超第26轮昨晚继续进行，获胜就能夺冠的成都荣城在客场与河南俱乐部互交白卷，荣城的第一个中超冠军还要再等一等。
4: 本赛季中超双方首回合交手时，成都荣城曾三球完胜河南俱乐部。本轮在郑州航海体育场，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踢得并不好，全场比赛甚至没有一脚命中门框范围的射门，更多的机会都是主队创造的。荣城门将刘殿座多次遭遇考验，尽管两队迟迟没能收获进球，但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丝毫不减。整场比赛主裁判一共出示了10张黄牌，最终两支球队都没能打破僵局，以0-0收场。在联赛还剩4轮的情况下，成都荣城领先身后的大连英博12分。由于他们在两队互相战绩上不占优势，荣城想要提前夺冠还要再等一等。
3: 其他比赛中，重庆铜梁龙1-3不敌上海申花，遭遇联赛10轮不胜。不过补时阶段，恩加德乌上演了一脚精彩的倒钩破门。
4: 在重庆龙兴体育场，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第8分钟就反客为主，禁区内的阿苏埃低射破门，将比分改写成1-0。3分钟后，申花队扩大优势，禁区前的吴曦射门，皮球经过高天翼折射入网，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最终算在了高天翼名下。本场比赛，两队都6次打中门框范围，但申花队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第86分钟，杨浩宇头球建功，收获个人本赛季联赛第一球。直到伤停补时阶段，主队才把握住了机会。恩加德乌在禁区内上演了精彩的倒挂金钩，重庆铜梁龙主场1-3告负，遭遇了联赛10轮不胜。此外，身穿橙色球衣的云南玉坤主场5球大胜辽宁铁人，外援克莱伯打进3球，上演帽子戏法。值得一提的是，3个球分别是右脚头球和左脚打进的，堪称是足坛的一次完美帽子戏法。天津金门虎主场2-1战胜了浙江俱乐部，积分反超武汉3阵，暂时逃离了降级区。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

0: 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来看国际足坛。昨晚英超联赛第三轮，阿森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联赛3连胜。
2: 切尔西在前两轮比赛中火力全开，一共打进7球。本场客场作战的切尔西是率先亮剑的一方。开场仅仅第2分钟，罗杰斯在乱战中用一脚凌空抽射攻破阿森纳的球门。虽然切尔西锋线火力十足，但他们的防守始终不够稳定。前两轮他们丢了6球，第12分钟，阿森纳曾攻入1球，但由于孔萨越位位置参与进攻，进球被判无效。攻势如潮的阿森纳在第25分钟扳平比分，哈弗茨接球后内切打进角攻破老东家的球门，这是哈弗茨代表阿森纳第3次在联赛中攻破切尔西的大门。第50分钟，阿森纳反超比分，错利斯传中，哈弗茨精妙遗漏，厄德高完成破门。赛后，厄德高也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终，阿森纳凭借哈弗茨和厄德高的进球，在主场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3连胜。
1: 曼联在2度领先的情况下，遭到埃弗顿补时绝平，最终2-2握手言和。
2: 上一轮比赛，曼联队中前场球员状态火热，狂轰5球取得大胜。本场客战埃弗顿，曼联队的进攻端依旧出色。上半场他们就多次威胁到主队球门。曼联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在第46分钟收获成效，姆伯莫面对多人防守，一条龙突破，在禁区外用一脚远射洞穿对手球门。进攻端有稳定的输出，但曼联的防守仍然存在问题。前两轮比赛他们各丢2球，第83分钟曼联又丢球了，后卫马丁内斯的解围没能处理好，埃弗顿新援乔治得球后右脚劲射扳平比分。比赛的尾声阶段可谓跌宕起伏，曼联队在第88分钟再次超出比分，卢克肖助攻谢什科头球破门。补时读秒阶段，埃弗顿的另一名新援奈尔斯挺身而出，这名后卫用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帮助埃弗顿绝平曼联。最终曼联在客场2-2战平埃弗顿。
1: 西甲第4轮，巴塞罗那又收获了一场大胜，他们客场5-0横扫巴伦西亚，取得新赛季4连胜。
2: 红蓝军团攻势如潮，第6分钟就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亚马尔接费尔明洛佩斯妙传挑射破门。第22分钟，贡献完助攻的费尔明又自己破门，他一脚劲射将球打入死角，巴萨2-0领先。罗德里本场比赛首次代表巴萨首发出场，展现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他在后场抢断将球摘出，一脚长传策动了一次进攻，不过最后费尔明的射门击中门框。一边再战，拉菲尼亚面对空门将球轻松打入，巴西人新赛季4场西甲均有进球入账，共打入6球。此时胜负几乎已无悬念，巴萨接着表演，佩德里收获了个人赛季首球，刚刚加盟巴萨不久的热苏斯完成了首秀。比赛接近尾声，亚马尔冷静打入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0。巴塞罗那取得联赛4连胜，新赛季4场比赛狂轰17粒进球，领跑积分榜。而巴伦西亚联赛4轮不胜，仅积1分。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昨天结束了正赛第2回合的较量，张雪机车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季军，连续第2个回合登上领奖台。
3: 前一天的首回合较量，张雪机车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以第3名完赛。昨天的第2回合比赛，德比斯从第2排第4位发车，比赛前半段他逐渐保持在第1集团，并在还剩12圈时与土耳其车手恩居、西班牙车手阿林纳斯等展开领先位置的争夺。比赛还剩9圈时，英国车手布斯阿姆斯在3号弯摔车，并造成赛道护栏受损，赛会出示红旗，比赛暂停。比赛恢复后，德比斯根据红旗出示前的名次从头排第2位重新发车，与其他车手展开最后5圈冲刺争夺。最后一圈，此前领先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在15号弯出现失误，

0: 西班牙车手加西亚趁机抓住机会完成超越，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另一名西班牙车手阿雷纳斯排名第二，德比斯以第三名完赛。张雪机车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排名第八。
1: 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正赛展开了角逐，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第二圈遭遇严重事故退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从第十九位发车一路赶超，最终夺冠。
2: 法拉利车队在蒙扎赛道是主场作战，但他们在开局连遭打击。先是三四位发车的两位车手在发车后不久内斗，导致汉密尔顿驶上砂石地，排名大幅下滑。随后在第二圈，勒克莱尔冲出赛道，重重地撞上了轮胎墙。虽然勒克莱尔本人并无大碍，很快就离开了赛车，但这一幕还是把现场不少法拉利车迷都吓哭了。而这次事故也引发了红旗。在清理完赛道后，比赛从第六圈重启。当比赛来到第十六圈，因更换引擎被罚至第十九位发车的安东内利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落后于自己的队友拉塞尔。这场比赛的冠军争夺自此再度演变成了两位梅奔车手的队内竞争。两圈后，安东内利就在直道中超越了拉塞尔。从第十九名到领跑比赛，安东内利只用了不到十八圈。不过第二十三圈，在几乎相同的位置，拉塞尔反超了安东内利。两位梅奔车手本场争夺的有多激烈呢？看看这次安东内利驶入砂石区就明白了。而在第五十圈，比赛重启后一直没换胎的拉塞尔还是没能守住安东内利的攻势，在这次超车后，安东内利将领先保持到了冲线。最终，同样是主场作战的安东内利实现了从第十九位发车夺冠的壮举，而他也成为了近六十年首位在意大利大奖赛夺冠的意大利车手。拉塞尔和维斯塔潘分列二三位。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一百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暨中国攀岩联赛上海站昨天结束，在中攀联赛攀石决赛中，白宣普和谭友田分获男女冠军。
3: 据统计，全国各城市中，上海的攀岩场馆数量最多，岩馆多，氛围好，玩攀岩的人自然也多。这次比赛现场有不少观众就是岩友，
4: 因为平时自己就有攀岩，所以看到这个比赛就比较感兴趣。确实特别有实力，就是有田，感觉前几个线路攀的都特别的稳，有一些线路就可以直接 flash 掉，就是印象很深刻。
3: 谭友田的确是女子组表现最好的，她最后一个出场，但是完攀第二条线路后就一直占据第一的位置，最终她拿下自己的第四块联赛金牌。
5: 一号线只尝试了一次，然后把握机会，感觉力量比前段时间稍微好一点，但还需要加强。
3: 男子组中，白宣普在抓到三号线结束点后脱落，和裁判确认成绩无效后，他又一次开始了攀爬。不过这次他依然在最后时刻脱落。
6: 我感觉我到结束应该只剩最后5秒左右，然后我就内心就一想这些东西就开始着急，然后细节处理就会出问题，然后就失误了。
3: 但是凭借更少的尝试次数，白宣普还是以0.5分的优势胜出，收获了自己首个全国比赛冠军。
6: 今天的动态线和平衡线把握的都还挺好，我觉得还是心态很重要吧，在面对很大压力下的处理。
3: 昨天晚上还进行了“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的混合速度接力赛，中国组合出现抢跑失误，最终获得亚军，冠军被西班牙组合摘得。
2: 第14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昨天在四川成都结束，美丽的蓉城充分感受到了标准舞的优雅和拉丁舞的活力。
3: 作为本次比赛的压轴大戏，体育舞蹈世界杯标准舞的决赛竞争非常激烈。立陶宛组合西蒙纳斯和柳奇亚前两支舞一直处于领先，直到第三支舞维也纳华尔兹，意大利组合安德烈和朱莉亚凭借默契的配合以及对舞步精准的把控，成功实现反超，并且一举拿下了冠军。唯一一队进入决赛的中国选手丁原、王瑞峰获得了第5名。
7: 我觉得比赛就是平时训练成果的体现，我们在赛场上所呈现的一切都是这一年持续备战的结果。
8: 可以说每一支舞我们都拼尽了全力，每一支舞都像在打一场单项比赛，每一支舞我们都投入了全部的状态。
3: 在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拉丁舞的比赛中，来自亚洲各国的青年选手用激情四射的舞步展现着自己对于拉丁舞的热爱。经过激烈比拼，首次参加世界体育舞蹈大赛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杰米尔兰和泽里普夺得了冠军。
7: 我认为我们这次比赛发挥得相当不错，我们也拼尽了全力，尽情享受着决赛当中的每一支舞蹈和每一个瞬间。
3: 在另外一场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青年组拉丁舞的比赛中，中国组合刘璇、高乐琪夺得了冠军。
2: 全国沙滩排球冠军在新疆奎屯站昨天圆满落幕，福建一队的曾晶晶、陈吉涵夺得女子冠军，男子冠军归属于鄂琼联一队的罗新宇、邱启颖。
3: 女子组决赛，福建一队选手陈吉涵、曾晶晶迎战新疆一队的迪丽娜尔、董金娣，新疆一队把握住关键节点，实现反超拿下首局。第二局，福建一队加强发球的攻击性，持续给对手制造麻烦，21-18扳回一局。决胜局，打出状态的福建一队发拦防全面占优，关键分处理沉稳，以15-13拿下这一局，大比分2-1获胜，夺得本站女子组冠军。
9: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来到奎屯参赛，从第一场球一直打到最后一场球，我们把我们的拼劲、每球必争的那种气势打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赢的关键在于更多的是有了耐心，一个是对自己有了耐心，一个是对搭档有了更多的耐心。
3: 男子决赛，鄂琼联一队罗新宇、邱启颖2-0战胜海南一队常俊凯、董俊南，夺得冠军。
2: 昨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奥林。

0: 匹克公园体育场开幕，现场近20000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盛会的启幕。
1: 开幕式以荣耀三乡逐梦益阳为主题，分为暖场表演、开幕仪式和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暖场环节节目民俗欢歌烟火传承，融合了关公单刀赴会的情景演绎，与瞎子奇拱、南县地花鼓、围龙花鼓、采莲船等多项经典非遗民间演绎形式。文体展演紧扣人文历史传承与百年体育发展两条核心脉络，竹海、安化黑茶、眉山非遗、周立波山乡巨变等益阳独特文化符号在舞台上一一呈现。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设有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41个大项，全省共15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超10000人。自8月13日起，有20个项目提前开赛，共已产生金牌396枚。
0: 9月5号至6号，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日照大区分站赛在5连县市民体育中心成功举行。
2: 作为山东乒超大区赛的收官之战，日照的赛场上演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抢分攻坚战，各支参赛队伍全力以赴冲击最后一轮大区积分，多场比赛比分焦灼，拉锯激烈。赛场上选手们步伐灵动迅捷，攻防节奏多变，凌厉扣杀、细腻发球、精彩多拍相持接连上演。
3: 我们一开局呢就打得非常紧张，非常激烈，打到最后刚刚好2-1，是我胜了，但是胜得很困难。
2: 赛场外，松月湖畔的文旅嘉年华同样热闹非凡，沙滩乒乓、乒乓会彩等项目趣味十足，让游客在挥拍竞技的同时尽享湖光山色之美。随着日照站赛事圆满落幕，2026年山东乒超大区赛正式收官，济南、东营、济宁获得前三，携手日照、淄博、滨州、潍坊、临沂5支队伍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
0: 当地时间9月5号，中国驻欧盟使团与欧盟机构乒乓球俱乐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共同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并围绕青少年培养、训练方法等展开了交流。
2: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共100多人参与。活动聚焦竞技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旨在让乒乓球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欧洲乒乓球联盟和中国乒乓球学院为本次友谊赛提供支持。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张怡宁为参赛选手提供了赛前指导。
4: 因为作为以前曾经当过这个竞技运动员来说，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的好不好。
5: 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包括欧洲的教练在学习，要相互的这种借鉴自己的，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能发展得更好。
6: 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和娱乐，也非常重要。因为有了活动，就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群体、不同背景的人能够更好的相互了解。
0: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 SS2 赛段昨天完赛，凯越拉力车队的法国车手尼尔斯泰里克拿下摩托组赛段冠军。
2: SS2 大海道赛段全长约300公里，由哈密延伸至吐鲁番鄯善县，赛道中颠簸的搓板路与暗坑密布，让众车手吃了不少苦头。摩托组方面，凯越车手尼尔斯在经历了上赛段供油系统故障被拖出赛道的情况后，本赛段兑现了全力以赴的承诺，后半程火力全开，以近2分半优势率先冲线。赛后他感叹赛道如达喀尔般很难。
6: 今天是个好日子，赛道非常非常漂亮，接近终点20公里处是非常非常快，这是一个漫长阶段，就像达喀尔的风景、地形和赛道，这真的

0: 很难。
1: M2G 凯越车队的捷克车手马丁·米切克连续两天跻身前三，以3小时26分42秒位列第二。新疆本土名将扎克尔·雅克甫收获季军。
2: 你看我瘦，哎呦，
3: 真的瘦太疼了，受不了了，休息了一会儿。我速度减下来，慢慢休息了一会儿再骑过来了。
1: UTV 组中，王晓明、杨威以3小时41分51秒夺得赛段冠军。今天赛会迎来难得的休息日，车手们休整后将进入库木塔格沙漠，迎战全程唯一的纯沙漠赛段。
4: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结束，21支车队的122名车手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1: 昨天进行的是第三赛段的比赛，从奉贤新城到南汇新城，全长100.2公里。来自中国安踏洲际队的拉师获得本赛段第一，同时荣膺冲刺积分第一，获得绿衫。巴迪亚尼车队的塔罗奇凭借三天来的稳健发挥，夺得代表个人总成绩第一的紫红衫。平潭国际旅游岛洲际队的乔利耀全程发挥优秀，同时将代表亚洲个人最佳的蓝衫和代表大中华个人总成绩第一的白衫收入囊中。
5: 其实刚开始还好吧，就是最后到了湖这儿风特别大，拉侧风特别累，也是靠我的团队把我送上去，然后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吧，嘎嘎往上顶，也不能辜负团队对我的培养和期待。
6: 今天我的车队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紧盯着每一次进攻，并且努力在冲刺阶段回到主集团。祝贺我的车队。
4: 第十一届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半决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许家阳和黄云松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闯入决赛。
1: 昨天的半决赛，第八届烂柯杯冠军许家阳对阵李维清。此役直白的许家阳下得十分灵动，开局就在左下角露出弃子的姿态，待到李维清转头他处时，许家阳又开始出动残子，搞得黑棋摸不清头脑。一旦李维清发动进攻，白棋又深入角地进行转换，几个回合下来，白棋已经牢牢掌控了大局。最终李维清眼见实地已无法追赶，不得不投子认负。另外一盘比赛，黄云松直白迎战谢尔豪，中盘战斗伊始，黑棋为破掉白棋上边的大空，不得不冒险打入白棋阵中，黄云松却不急不忙扎稳阵脚，从外围缓攻，黑棋大龙不胜其扰，却又无法完全摆脱。最终黄云松抓住对手大龙众多破绽，制造出结争，一举逼迫对手认输，这样许家阳和黄云松就晋级今天的决赛。
4: 来看天气，
7: 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8到16度，沈阳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11到22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小雨，13到19度，西宁小雨，9到14度，兰州小雨，13到18度，西安阴，23到28度，成都雷阵雨，24到33度，重庆晴，30到38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阵雨，19到28度，济南晴，21到33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南昌晴，23到31度，杭州晴，22到31度，福州小雨，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4度。
8: 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为您做个预告，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体育频道马上为您带来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直播，
4: 中午的12点半为您直播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男排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新西兰队。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4: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中国女篮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8: 祝您早安。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这个直播时段，我们还是会聚焦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在这个直播时段的主菜呢，我们来看到的应该会是卡林斯卡亚对阵纳瓦罗。那所有的比赛呢都是 follow by， 就是顺序进行，所以这场比赛的开赛时间还未定。我们在等待这场直播之前呢，要为大家回放一场精彩的比赛录像，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郑钦文在美网当中的表现。那么在昨天呢，郑钦文也是以一场精彩的逆转获得了胜利，也晋级了美网的16强。那这种逆转的胜利，那是让人看得酣畅淋漓。因此在